0: 包括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学院北路在大宇学校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大宇街和学院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今天早上这一会儿，解放北路包括姚梦桥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苏北线哈，苏北线目前依旧是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左岸皇城，东西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放心出行。
1: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3: 8:03一块来充电了啊！说到充电之前呢，我们这位朋友说哈，他说说到诈骗，我想到去年在村里头，我爸坐在门口，有两个年轻人开很好的车，说是手机关机了，能够借爸爸的手机说给我们村一个人打电话啊，王姐啊，我爸不敢借，叫我出去，我抱着娃不方便哈。然后呢，这两个年轻人手机就说王姐家在哪儿去找吧哈。然后我看着车走了，不是按我说的方向走的。第二天就听我妈说隔壁有个老头被骗了，手机被借走，第二天手机卡被锁了。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老年人千万不要把手机哈借给陌生人打电话，一定得注意了啊。
0: 对，一定要跟家里的老人就是讲一讲这个相关案例哈，一定不要把手机随便借给他人。
3: 有一个特别就是蹊跷的事情啊，也是之前有听人一个讲，在村里头他手机就在家里头，那要么就是这个骗子进了他家了，然后手机在家里头，过了两天以后呢，他说前两天手机没有借给别人，就在家里头放着，然后呢他莫名其妙被警方给传唤了，说他贷款了几十万。
0: 哎呦，
3: 然后呢就很奇怪哈，可能就是骗子到家里头把这手机卡给拔了，
0: 还真有可能哈，把你的卡取走了，手机还放在那里啊。
3: 是啊，好的，一块来充电吧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一块来充充电。今天的第一道题来说一说哈，裴氏为文喜的裴氏家族，之前我们一直说到了啊，出了多少位将军，多少位宰相啊？
0: 对，我们之前出过的题目是，就是有多少位宰相，我们都知道是59位哈。而今天我们给出的题目是，文喜裴氏家族历史上出过多少位皇后、王妃？
3: 这可能不太知道了，
0: 就是来猜了吧。
3: A 呢是10位左右 ，B 呢是30位左右 ，C 呢是60位左右啊。文喜的这个裴柏村的是宰相村，那出了多少位皇后呢哈、啊、裴氏家族啊出了多少位皇后和王妃呢？先来说说李家大院吧啊。第二道题，万隆李家大院啊，这个院内墙壁上我们知道有一个特别大的一扇墙，然后写了很多的这个孝啊，百善孝为先，这个雕砖是哪个年代的？
0: 对，它是有很多这个扇子哈，365个扇哈、就不同形状的一个扇子哈。那么这个百善孝为先的这个砖雕哈，是从哪个年代开始来建造的哈？了解过的、去过的应该都知道哈。A 是明代 ，B 是清代。C 是民国初年。
3: 对，你来想一想啊。第三道题来，成语接龙，风调雨顺，您呢来接顺子，
0: 往后接2到3个词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啊。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文喜裴氏家族历史上出过多少位皇后王妃呢？ A 10位， B 30位， C 60位。
3: 万荣李家大院院内墙壁上的百善孝为先的砖雕是哪个年代的？ A 呢是明代， B 清代道光年间， C 呢是民国初年。
0: 第三题，风调雨顺，成语接龙，您来接顺子。

0: 第一节 A， 第二节 A， 第三节
1: 顺。
2: 顺风
0: 顺水，水到渠成，成语接龙，龙飞凤舞，五虎风刀，登峰造极，吉祥如意。
1: 哎呦，接的可真多。
0: 异想天开，开开心心。
3: 相当给力哈，再来给你们点个赞哈。
1: 哎，但是前两道题真的是需要来了解一下哈。
3: 对，他们俩都选的是 A 了哈。
1: 嗯，这两道题今天的确比较生僻一些啊，就是问文启的裴氏家族，你说出了多少位宰相，孩子肯定知道，但是出了多少位皇后和王妃呢？
3: 可能还真没了解过、啊。
1: 对，这个中华宰相村哈、啊，除了59位宰相、60多位大将军，还有30多位的皇后、太子妃和王妃，是皇室呢世代联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顶级门阀世家啊。
3: 嗯、
1: 所以正确答案呢，第一题是选 B 的啊。
3: 是的，30位左右哈、啊。那么第二题，万荣李家大院院内墙壁上的百善孝为先的砖雕是从哪个年代开始建造的哈、啊？正确答案是选 C， 民国初年。
1: 对，
3: 因为李家大院哈建于民国初期，砖雕家训哈大多数都是民国的作品，也融合了西方装饰的元素与传统儒家文化，是我们晋南民国建筑当中中西合璧的代表。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偷

0: 行证。
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1: 今年1月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2: 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后灾害的应急恢复。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1: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2: 再来关注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的20点至22号的20点，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21号到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2: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中国足协21号公布了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的17人被给予终身的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多米。
4: 之前的道上堵了好多车。

0: 前面还有一段消息哈，来看一下。他说顺帝街和这个安逸东路啊，东向西方向哈，这个
1: 红
0: 绿
1: 灯
0: 的问题、啊、
1: 红绿灯执行的绿灯这个不亮啊，这个问题已经反映给这个设施科了啊，正在进行这个报修维修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配件，然后买了之后呢，正在回来的路上啊。好的，8:18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近日公布，将会在今年7月1号起施行。那么，这个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可复议事项的范围，比如说，对于学生开除。学校开除学生的学籍，对于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哪些行为，也纳入到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2: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
3: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 对，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不是说你只是开除了学籍或者是对你进行退学处理的任何条件都可以去进行行政复议去来进行恢复啊。
0: 对，这个行政复议哈也是给公平公正的一个机会哈。那么这个条例的话将会是在今年的7月1号起来实行啊。
1: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最近呢，在浙江宁波，一名女士在下车取快递的时候，把2岁的儿子单独留在了车里边。这个就觉得可能我们平常说是把这孩子睡着了放在这车里边，然后呢自己去买东西啊干嘛的。这个就觉得取快递嘛，1-2分钟也就取完了，孩子在车上就不用再给他抱下来了、啊。
0: 对，你看2岁孩子哈、啊，其实还是稍大一点的孩子，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活泼好动了哈、啊。
1: 没想到就这几分钟的时间，孩子按下了锁车键被反锁在车内，当天气温又比较高，这名女子立刻报警求助。
4: 小朋友到这边来，小朋友这个位置拔起来，拔起来，哎，把这个拔起来，用力拿牙齿咬，用嘴巴拿牙齿咬，把它咬开，试一下，对，用力把它拔起来，那有个钥匙，看到没，那边有个钥匙。
5: 消防员尝试引导孩子自己将玻璃降下来，但孩子年龄太小，未能成功。随后，消防员将驾驶室位置的车窗玻璃全部贴上透明胶带，试图通过粘力将玻璃窗拉下来，但效果仍不理想。
4: 而且，那不这样，我们把车玻璃破拆，你同意不啦？
6: 好嘛，
4: 那就破掉了哦，同意的哦。哎，好。
5: 随后，消防员安全破拆了驾驶室位置的车窗玻璃，接着打开车门将孩子抱出。
4: 小朋友，没事吧？小朋友，
6: 没事
4: 哦。小孩子在车里的时候注意，尽量把车熄火，钥匙拔下来，尽量不要让小孩子一个人在车里。下次注意啊，姐。
1: 是的，下次一定要注意了。通过这个案例啊，也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哈，来提个醒吧。你不要觉得这个，有些人的是什么，就是。直接车也不灭火，要么就车灭火了，车钥匙还插在里边啊，然后呢自个儿就下去取快递去。我之前曾经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会把车窗开上一半儿，然后我不灭这个不拔钥匙或者是不灭火，但是我会开上一半儿的窗户，赶紧下去拿个取个东西啊或买个东西。
0: 只要车里没留孩子就行。
1: 有孩子，就是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没孩子的话，那倒无所谓了啊。
0: 对，就已经是看过相关案例了，所以说至少得开个缝啊，
1: 对，
0: 不能说把车里捂太死了。
1: 就是孩子在车上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就孩子很小的时候嘛，就是比如说取个快递啊，然后两个都在车里面，不可能把它全抱下去嘛。又或者是就是我下去赶紧去买个饭之类的，我一定会把车窗两边呢都会摇下来一半，然后再下去。不知道这个可行不可行啊？
0: 对，
1: 反正就这么长大了。
0: 你看在这个夏天里面，本身就开空调哈，开空调的话也是需要空气对流的。你就哪怕你临时取个东西哈，你不能说把车窗全关上，你好歹是得留个缝是吧？
1: 嗯，是的哈。
0: 所以说消防员也是提醒说哈，小孩子在车里的时候注意尽量把车熄火，钥匙拔下来，尽量不要让小孩哈一个人在车里。
1: 哎，是的啊，还是最好不要往车里去放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5: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红绿灯的问题啊。这个红灯的时候，大家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我觉得就是开机动车的还好，基本上能够遵守这些交通规则，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驾驶员知道这儿没有监控拍的，有时候也会看到个别的案例会闯红灯。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非机动车辆啊，有时候在这个闯红灯的现象还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哈，红灯不可闯，生命更不能去堵了啊。
2: 来关注一下哈，近期河津市城区路口哈就连续发生了2起因为机动车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虽然未造成重大伤亡，但是造成了人员受伤，车辆受损，也给当事人家庭带来了麻烦啊。
1: 首先来关注第一起哈，是前段时间在5月10号的时候呢，河津市龙岗路延平街十字路口，陈某驾驶了一辆进 MH 的车辆啊，由东向西直行闯红灯，与由北向南张某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张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2: 再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哈，这个也是在前段时间5月11号在国道209河津市吕莲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哈，李某驾驶了进 L 的号牌的小型客车，由南向北闯红灯，与由西向东赵某驾驶的进 MD 号牌车辆哈发生了碰撞，造成双方车辆损伤，赵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1: 接连两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完全相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是驾驶人漠视呢交通规则，闯红灯通行所导致的。路口的红绿灯啊是规范车流、保护人车安全的重要的防线，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最基础的小学生都知道的哈。但是个别的驾驶人呢，赶路心切，注意力不集中，心存侥幸，就觉得抢一秒快一脚，最终换来的是事故的险情啊。所以说对两起案例啊，交警部门有些什么样的提醒，我们来请进的河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黄冰洋黄警官。
2: 黄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咱们河津市的2起案例哈，都是和这个闯红灯有很大关系。那么针对于这2起案例哈，你有哪方面提醒？
3: 我们呢要提醒广大驾驶人，路口一秒抢行换来的可能是一生的遗憾，闯红灯不仅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事故，往往要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同时面临扣分、罚款、车辆维修、医疗赔偿等多重损失。那我们行经所有交叉路口，请广大驾驶员提前减速，观察路况，耐心等候，平稳通过，坚决杜绝闯红灯、抢黄灯、超速、分心驾驶等危险行为。同时也提醒非机动车和行人，途经路口注意观察来往车辆，做好自我防护，文明参与交通。
1: 好的，非常感谢黄警官的温馨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我们说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哈，我们说到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刚才是闯红灯，比如说我们在等待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一些自动挡和新能源车的车主啊，在等红绿灯短暂的停留期间都纠结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应该挂空档还是 P 档，就驻车档，还是 D 档的前进档，踩着刹车来等待就可以
2: 了。对，这个好像是每天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哈。你比如说这会儿正在等待红绿灯，您挂的是 N 档还是 D 档呢？
1: 我可能就是时间不是特别长的话，我就是 D 档，尤其是早上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就是前进档踩着刹车。
2: 对，就是特别着急的时候会挂 D 档不动啊，然后就是灯一绿以后赶紧走，然后如果是时间比较长的话会选择挂 N 档哈。好像每一个红绿灯的时候都会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 会考虑我到底是要是什么啊，是要不要解放一下双脚啊，解放一下右脚。红绿灯等待时间比较短，或者是交通状况比较复杂，需要频繁起步停车的路口，那你可以选择挂 D 档啊，踩着刹车来进行等待。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操作较为方便，可以快速起步，避免因为换挡而耽误时间。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哈，万一道路周边出现了突发状况，这种方式 反而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做出反应，躲避危险。但是呢，长时间踩刹车可能会让右脚感觉到疲劳了啊。
2: 对，那如果说我们等待时间较长，建议挂 N 档并且拉手刹。等待时长哈，如果说超过30秒，则我们可以选择挂这个 N 档拉手刹。这样的话，可以减轻变速箱的负担，减少车辆的磨损，同时我们的右脚也可以暂时从刹车上移开，稍作休息。那么使用这种方式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在 N 档状态下，车辆没有动力输出，如果路面有坡度，需要小心防止车辆滑动。因此哈，也不推荐等待时只挂 N 档不拉手刹。
1: 那一定要拉手刹啊！就是但凡挂了 N 档，就一定要拉手刹的啊。还有就是 P 档呢，是通过这个锁止变速箱来防止车辆移动的。如果驾驶员需要长时间停车，你比如说就像刚才说，这个
2: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
1: 哎，等人，或者是你下去是取个快递嘛，你还把孩子放车上，也要把车窗摇下来一半啊，或者是暂时离开这个车辆的，可以挂 P 档啊，并且拉起手刹。这样做的好处呢，是车辆会被牢牢的锁定在原地，不会因为外力而移动，增加了安全性了。但是我们在这还建议，就是不太建议在等红绿灯期间挂 P 档，因为一旦后车不慎和我们发生追尾，车辆挂 P 档的时候可能会严重的损坏变速箱，增加事故的损失哈。另外呢，频繁在 P 档和 D 档之间来切换，还可能会对变速箱造成不必要的磨损。所以说在行驶过程当中啊，还是 N 档和 D 档啊来回的来进行这个使用了啊。
2: 对，是最常使用的。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看一下非我两者怎知我心，就说到了不用换挡啊，有自动驻车系统，踩一下刹车它就变成驻车了啊。
4: 哎，我还是用不惯这个自动驻车，就是我习惯的是什么呢？

0: 我习惯是松了这个刹车踏板以后车自动往前走。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有了这个自助车的话，它可能需要踩油门才能往前走啊。马说到了正确的方法是挂 N 档拉手刹，
1: 是邓丁说的，我挂 D 档啊，这个踩刹车只等个几十秒，不用挂空档。我就说啊，我一般早上上班的时候每个红绿灯基本上都是 D 档，然后你比如说有这个左转待转区的时候，哎，你还可以稍稍的松下脚让它往前再走一点，是吧？
0: 对，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怎样来选择这个档位的哈，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心情。

0: 有了生活的底气，
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3: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8: 好。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谁明白听谁的。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别人的反派觉得说，一般等红绿灯挂 N 档踩刹车，就懒得拉下手刹，是吧？
1: 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如果是在有坡的时候哈，你挂 N 档就不太合适了哈，就是你就怕溜嘛。
0: 不过这一般都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嘛，挂 N 档，你脚不累，可以踩着刹车。
1: 你看在盐湖城的那个坡，你像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哈，你就不敢挂 N 档。
0: 哎，挂 N 档，但是这个刹车是一定要的踩。有些人是挂了 N 档之后呢，直接就是
1: 踩刹车啊，
0: 直接要么就不踩刹车，也不拉手刹，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对，那这种情况就怕溜嘛。
0: 哎，这比较危险一些。好的，8:46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江苏扬州，一位小学老师在班会课上开展了一场关于责任感的教育。在课后，老师意外呢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后面有全班50个孩子的签名。王老师也说到，看到信的时候特别的骄傲，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变好，那么他的教育就有价值。
2: 班上很多孩子借了班级的餐巾纸在数学课上使用，但是他们在归还的时候毫无秩序。我又联想起他们最近餐盘的摆放、地面的垃圾等等一系列的小事，就让我觉得高年级的孩子缺乏一些对班级的责任感。我觉得做人比成绩重要多了，我很骄傲，他们让我觉得教育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我们班的孩子会越来越好。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够碰上这样的一位老师啊。
1: 对，这孩子们手写的一封信是一封道歉信哈，给老师道歉的，说他们以后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要更加的有责任感一些哈。
0: 嗯，
1: 做人比成绩重要多了，责任感哈会作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0: 对，它会作用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这种责任感的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哈，来关注一下现在我们90后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带娃主打就是一个吃瓜看戏。
0: 嗯，
1: 你像可能在年龄大的一些人群，比如70后、80后，可能看孩子的话就是

0: 要细致一些啊，怕孩子摔了啊，怕孩子饿了渴了。你看90后现在看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状态哈。
1: 嗯，
0: 最近在陕西西安，两名四岁的萌宝哈，因为要不要继续玩啊，闹起这个分歧。那么另一名同龄的男孩主动当起了调解员，一旁的三位90后家长哈，没有上前干预哈，而是默默举起手机全程记录着。
1: 我昨天有看到这个视频，就一个红衣男孩就也是三四岁的样子吧，还有一位这个是这个穿了一个马甲的这个男孩啊，然后这两人吵架，就是因为呢，就是红衣男孩他不想玩，他要回家，然后呢，这个穿马甲的这个男孩呢不想让他回家，两人就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然后这个蜜蜂男孩就上前去劝架，然后几位家长就在旁边看着，最后呢就两人就吵架，一个哭着，一个说我就要回，然后你这个马甲男孩呢是毫不逊色，这个是完全是不是很有逻辑性，然后呢一点也没哭，这个红衣男孩是一直在哭，说你那么凶干啥，我就要回家，我不跟你玩了，回家呀。不过最后没几分钟，三个人又和好如初了啊。
0: 对，孩子妈妈丁女士说哈，她说拍这个视频的话是为了记录他们成长，更希望孩子哈能够自己学着来解决矛盾啊。
1: 嗯，有主见才是最好的哈。不过最终几个小家伙就像刚才说到是握手言和了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件事哈，来关注一下最近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厢里，一位女乘客哈是连打了20分钟电话，乘务员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哈进行劝导，却被忽视。那么当天同车乘客海先生就拍下了这一幕，在网上哈引发热议。
1: 海先生说哈，这名女乘客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在接打电话，忙着工作，在这期间呢，乘务员拿着写有静音车厢请您保持安静的牌子站在他面前，多次尝试劝阻却被忽视。差不多打了有20分钟的时间吧，乘务员就一直竖着牌子在他面前提醒啊。他挂掉电话以后说自己上车前就接上电话了，没有任何道歉，还给自己找理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0: 嗯，静音车厢里和不允许接打电话、外放视频和相互交谈的主打就是一个静音的体验哈。这个是铁路12306客服所说到的，如果旅客哈遇到有人在静音车厢里面说话声音比较大，可以去求助列车员，如果觉得当面不方便，可以扫描一下扶手上的二维码来进行反馈哈，或者是来拨打12306的这个电话，相关人员也会进行处理。
1: 自觉啊，有些人就得靠自觉，你要打，要不你往外走一走，你不要在车厢里边去打。
0: 对，你想打的话你可以在车厢这个连接处来打哈，这样的话也不会是打扰到他人，毕竟您乘坐的是静音车厢，对不对？
1: 是的。好的，8:51哈，节目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周末两天的雨量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在这儿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3到4级的偏西风，最高温度在23度到27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3级东南风，最低气温在16度到19度，盐湖区的温度在18度到26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中到大雨，西南部有暴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所以周末两天的雨量会比较大一些哈，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也不要把这爱车呢停放在这个低洼处了。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
1: 嗯，传子说这个周末值班吗？值，明天下午我值班啊，晨曦到下周去了啊。
0: 对，
1: 好，所以说明天下午的2点我们再见吧啊，朋友们再见。
0: 好，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

0: 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好的，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天气呢有点阴沉，雨呢也下了一点哈。其实这场雨才刚刚的拉开序幕，今天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明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后天小雨，星期一的时候中雨转小雨，周二的时候小雨转多云，你瞅未来几乎都在雨水中度过了，而且中间还有大雨和中雨的天气哈。

这个大家这两天吧，一定要多看看天气情况，出门的时候更要多关注哈。天气不好，大家开车一定要慢点。不过这两天呢，因为这样的雨天呢，也怪凉快哈。前段时间其实气温升得挺高，我记得前几天最高的时候都30多度了。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

好，来看看我们听友的留言打卡。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文喜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北站打卡。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五早上好，新将北张打卡打卡。

来，金尊九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五上午好，开工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周末快乐，今天天气凉快，心情舒畅。哎，是的是的。哎，如笑夜说，安老师好，签到，周末快乐。哎，周末快乐。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宁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这几天雨不少啊。哎，对，连着要下雨哈。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赵娟说，安老师早上好，周末永济打卡签到。哎，云楼公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打卡。来，随缘说，安老师好，周五打卡。来，我们听友说，这个老人呀，早上推着一个自行车在五洲观澜附近出现过，我现在呀听不了广播，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谢谢主播啊。看到一位老人哈，这老人应该姓张，我看他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姓张，年龄挺大哈，还戴个帽子。

好的，这个没有问题。再多描述一下老人的这个特征，因为我看这照片应该是冬天拍的，还穿着棉袄呢。这个天儿他穿着什么衣服出去了？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能够分辨找到。好的，今天呢是5月22号周五，看着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才知道啊，今天又到周末了哈。

时间还是过得挺快，你看现在是5月22号，马上就这已经到了5月的下旬了哈。一个月一个月呢，说实话弹指一挥间，很快又到6一儿童节了，是吧？那也希望大家每天呢都能生活快乐哈，在匆匆而过的日子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所收获。生活嘛，总是给我们设置了很多的障碍，但是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快乐和美好。要不然的话，大家为什么都会好好珍惜生活呢？即使在生活有些这个困难的，或者说我们碰到困难的过程中，仍然坚定信心向前去走，就是因为生活中值得留恋的东西更多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杨先生，你请讲。
1: 我那个独生子女，那个60多岁了，国家不是有那个补助啊？结果他给我取消了吗？
0: 独生子女60岁的补助是吧？
1: 哎，对，我们是农村。

0: 你是不是哪一个方面当年有违规啊？
1: 没有。
0: 一般在60岁取消了这个独生子女的优抚的话，大概率是当年，比如说非婚生育啊，或者等等，会有一些违规的情况出现。你这个
1: 啊，你说吧，你说。
0: 你问过吗？你咨询过没？
1: 我咨询过法律那个律师，我都咨询了。
0: 不是咨询律师，你是咨询那个，比如说工作人员，他怎么跟你说呀？
1: 工作人员说那个我那个不合格，我说我就没有违规嘛，我那
0: 他说你不合格的方面是啥？你能告诉我吗？
1: 他说我那个是那个下这个生的小孩，后来补的结婚证。我说我不结婚证，我是2007年嘛。
0: 啊，你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对吧？
1: 可能打过，对。
0: 你不是可能，你是打过，而且你这个是明显的不合规。
1: 合规着呢吗？
0: 是这样哈，是这样，咱俩上回聊过，杨先生，合不合规啊，是法律说了算，不是你以为，好不好？
1: 我就是按照法律说的嘛。
0: 是这样，我知道你上回说什么事实婚姻什么之类的，这个我再次给你强调，这个跟事实，我不知道你能听明白吧？这个跟事实婚姻没关系。你如果在结婚的时候没有结婚证，你哪怕后来补办的是事实婚姻，这个仍然给你发不了，你听明白了吗？你的事实婚姻是你的事实婚姻是你承认你后期的婚姻的问题，但是你在生小孩的那个时候没有结婚证就不能享受，明白了吗？
1: 不能享受。
0: 没有人说你的婚姻不合规，没有人说你的婚姻不对，说的是你生小孩的时候没有结婚证，明白了吗？
1: 你们是按照什么来定下？
0: 国家有这个法律法规，好不好？
1: 我也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0: 那是这样吧，咱还是上回说的那样吧。你给我查了法律条文再跟我说嘛，好不好？你哪一条你查到了以后咱俩聊，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
0: 哎，你没查到那你就咱们就各查各的，咱各查各的，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哎，咱都遵守国家法律嘛，咱不要拿着法律咱自己违规，好不好？
1: 对对对，那肯定。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我就说这杨先生还要搬着法律跟我聊这事儿，你既然搬着法律聊这事儿，你就好好查一查人家规定是啥嘛。你都明确的说了，你是你生孩子的时候这个就没结婚证，后来到了2007年才补办了一个结婚证，明确规定嘛，这个独生子女的明确规定，你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结婚证就不能去享受这个政策，没人承认你的婚姻是不合规的，对，有事实婚姻或者怎么样，那包括你后来补办了结婚证，你的婚姻是可以啊，但是你不能享受这个独生子女证，这是有规定的呀。就是说还要搬法律，咱说实话，不要在那儿，好像对到自己某些利益受损的时候，然后就在那儿牵强的，说实话，给我在那儿胡堆一些东西，事实婚姻跟这有关系吗？还第二次给我来打来电话，我说上回就跟他说过了。自己查查法律条文咱们再聊，你看又来了，又还找了律师咨询，我不知道律师怎么跟他说哈。所以说这个咱既然是谈到法了，咱就按照法律来，你不能说在那儿好像这个什么什么伤害自己利益了我找法，自己违规违法的时候不吭声了，这能行吗？这优抚政策有明确规定的，我就说了肯定是有违规呀，你违规肯定是让你享受了呀。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

0: 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
12: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3: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2: 追踪真相，
13: 不畏艰难，
14: 不胆言发声，
1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老头啊是我们邻村的哈，第二次给我打电话的，我这居然没想到哈，第一次都说得很清楚了。既然有这个国家规定，咱就遵守规定就行了，不要在那儿怎么说呢，纠缠这个事情哈，你纠缠也没有用啊，你也电脑上也通过不了啊，这不是说在那儿跟人纠缠就怎么地就能享受到了的，对吗？自己拿着法律条文好好看一看，既然是个优抚政策哈，独生子女叫优抚政策，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你得合规的人享受，不合规的人就不应该让他享受。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永济普救寺打卡签到，那个时候违规结婚，补办结婚证，不享受独生子女的这个补贴，这个是怎么一盆浆糊，胡搅蛮缠，什么人？就是安老师脾气好，点赞哈。哎，我也不能在节目中跟他非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我就有时候感觉上节目真是人生百态哈，生活中有些事儿咱该去努力，该去执着的认真努力执着，不该去这个的还给我搬法律，我想想都可笑。你要是搬法律，你就自己先把法律整整，你先自己守法哈，自己守法守规哈，你给我搬什么事实婚姻，自己搞清楚这是咋回事了吗？还有我们的老听友说，这哥们儿是杠精吗？有些就是不符合政策哈，在家门口第二次打电话，这是什么都不要了吗？西安打卡哈，天气阴，温度20，穿短袖略凉，今年雨水多，有些地方马上6月了竟然下雪。下雪我倒不太知道哈，但是这两天雨水大，而且呢广东大家知道，广东尤其是昨天那个雨特别大哈，下雨能达到1000毫升，1000毫升我昨天看了一下是什么概念，就是把1平方米的地方泼上1吨水，就是降雨量达到1000毫升的概念啊。所以说南方呢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这个雨水就，但是我感觉今年似乎这个雨水啊来的比往年早了一点，我感觉稍早一点，往年好像6月份左右是一个高峰期哈，今年5月多这雨水就很多了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在节目中互动，有什么需要我们在节目中帮大家去联系解决的，请拨打热线。再说一下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薛先生的电话。薛先生你好。
1: 你好，安英老师。
0: 哎，薛先生请讲。
1: 哎，我给你反映一个问题，不是我们临县有个惠民工程啊，就是水网改造。
0: 嗯。
1: 这个我想有个新户，我一个老院子，我当时没有安表，现在我想安了表，他给我每户收过3000元，到2000到3000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政策定的。
0: 你说那个政是什么工程？
1: 就是惠民工程，临沂县不是一个大型的水网改造，这个农民的吃水用水这个问题吗？
0: 吃水的改造是吗？
1: 对。
0: 嗯。
1: 我有一个老院级，不是当时没有安表，现在想上个表，他跟我要2000多3000块钱，我不知道这合理不合理。
0: 当年是什么时候装的？就是你们村里是什么时候统一搞的？
1: 那都是十几年。7、8年之前了吧，现在
0: 7、8年前搞的是吧？
1: 对。
0: 你当时村里应该大部分都搞了，你没整是吧？
1: 没整，那个院子没住人，现在我院子像不是现在整体水网改造，我想给他安一下。
0: 那个时候掏钱了没有，各位农户？
1: 那个在水网改造，那个听说一户掏了是400毛500块钱。
0: 掏了500块钱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工程应该是村民筹一部分，政府掏一部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不是，现在是老户就是一分钱不掏，他给换个表，定是给新户他收钱的。
0: 嗯，就是老户不掏钱。
1: 对，老户他给你个表在哪，他给换个表。
2: 换了个那个什么？
1: 整个新户你得给他掏个压表，
0: 就是你他所谓的老户，就是曾经安装过的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你这新户呢，就是从来没安装过的是吗？
1: 啊，对
0: 对，这可能是牵扯一个，等会儿我问一下你们村里吧，这是个费用的问题。当年你也说了，当年较早的时候装的时候，各位也都每户也都出了一些钱的是吧？
1: 不是，他说这收钱是项目固定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这个工程啊，它分好多种，尤其是农村的工程，有的是政府全神的，有些是这个村里一部分，村民自筹一部分，政府一部分。
1: 不是，这居民不自筹都是免费的。
0: 那当年他们掏的500块钱是啥钱？
1: 他是水表吧？
0: 水表
1: 是二。
0: 嗯。
1: 我当时也掏了200。
0: 嗯，行，这块我了解一下。还有一种就是你这种，你错过了政策期了，知道吗？比如说在那个时候政策，大家上报了多少户，政府补贴多少户，然后完成了这个工程。你后续再进的话，可能没有这个政策了，就有可能要自费了。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在当时如果可以免费安装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跟着装上，你不管用与不用，因为它毕竟是个，就是你说的嘛， 不怎么掏钱嘛，是不是？
1: 我知道现在不是嘛，他现在有个政府一个定价，不可能说你要几千就几千嘛。
0: 啊，你是第二质疑他那个政，就是收这么多钱的问题是吗？
1: 对，他是说是项目固定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要3000块钱，要是走管子，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你其实也便宜，不咋便宜。咱说实话，你要是因为你是单独一户，你懂吗？
1: 不是，我跟你说，安英老师，他是这么，他是整个一个表，从我的户里的那个主轨管只有个15米。
0: 嗯，你15米，他也得开挖呀，你也对啊，你也得挖呀，

0: 铺管子呀，你现在
1: 不管他是现在他给你的供应的水表送到你的院子墙偏啊这边，到院子里边你挖你给要收钱的，你只要立个新户，他给你水表送到你的这个院子墙边就可以了。
0: 行，我一会儿我想问你村里吧，你是临沂县什么村什么乡镇？
1: 我现在治你就是在如虎这，如虎这个钱是怎么收的？是政府定价吗？还是他们项目不定价的？
0: 嗯，你说一下你是什么乡镇什么村？
1: 我们七级乡南王村。
0: 七级乡是吧？
1: 嗯。
0: 什么村？
1: 南王村。
0: 南王村是吧？
1: 嗯。
0: 好嘞，行，我一会儿联系一下你们村里，好吧？
1: 好嘞，
0: 我问这个钱呀是怎么回事等等。其实你当年应该跟着一块装上，你看那会儿不是还有优惠政策的吗？你那会儿装上了，反正用不用的，你看。
1: 哎呀，那个老院子都五六年不住人了，我是没装。
0: 哎，是说不定哪天要住人的，你还不如早点给他装上得了呢。行，那就先这样，到时候我问一下哈，我一会儿联系一下你们村里。哎，没事儿，我问问这个费用是怎么回事。哎。来，一切因你说，这人上次都打了电话了，给他说清楚了，怎么还这么浆糊？你88年有了事实婚姻，那为什么当时不补？就是当年补了，后面也没这么多事儿。你以为国家的钱是那么好领的吗？这是纳税人的钱，你不合规在先呢，现在还有理。用现在的话是结婚不领证，等于怎么怎么地？哎，说完老师打卡打卡，嘿嘿，其实啊。你看，就像我刚开始问杨先生，你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他说可能打过，他都忘了给我打过电话了，说明他为了这件事儿到处打电话。你不合规就是不合规，你就打遍天下电话也没有用。这个有些事儿呢，咱得自己，就像大家说的，咱得自己不要糊里糊涂的。有些事情是严格按国家政策来的，你就是想办，那工作人员也给你办不过去呀。你从电脑上、网上你也过不去啊，这政策就是制定死了的，你那个系统也是设置死了的。你到时候拿一结婚证，拿一孩子的出生证对不上，那他怎么给你录入系统啊？你就过不去啊，费这个劲干什么呀？来，昔日果叶说这个今夜芳草地的粉丝儿说早上好，老师打卡打卡，哎，对我们的老听友哈，来我们听友强说安娜也早上好，纪山打卡，纪山阳光明媚是吗？纪山现在还阳光明媚呢。来，北向老冯哈说这个安老师好，北向老冯在北向公园签到打卡，哎你好。好，一会儿呢我们问一下这个薛先生他们村里头哈，其实当时有些优惠政策他当时跟着一块办了，其实就挺好哈。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

0: 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哦，这班要看看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我们听友强说这岐山阳光明媚，还给我拍一张图片，还有这个坐标时间，哈哈哈，确实是阳光明媚哈，但是感觉似乎也是不是有点乌云的，在周边，在周围，哈哈，还是不太相信你那儿阳光明媚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刘女士电话。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安老师。
1: 哎，您请讲。
2: 嗯，是这样的，稍微平复一下。
1: 啊，没事。
2: 就是我的孩子在4月15号的时候被学校体罚了。
1: 嗯。
2: 然后进入了这个中心医院急诊，进入以后，当时孩子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就是当时孩子的最高指标，就是肌红蛋白最高指标达到了7000多，肌酸激酶的最高指标达到了5万多，就超出了几千倍。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去找校方说这个事情，然后也行1、2、3、4、5，还有教育局、市教育局都反映了。
1: 嗯。
2: 至今已经1个月20天了吧，我到现在我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方案。
1: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学校的体罚是怎么体罚的？
2: 他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2: 是孩子早上因为拉肚子，误跑操了，然后班主任就让他们去，就是那个把没有跑的补上。孩子在补操的时候，他们的年级主任把孩子叫过来去做了平板支撑和蛙跳。但是做的期间呢，孩子就给老师说，老师我很不舒服，我难受。老师说不行，你必须把这个做完。然后孩子就坚持做完，做完在回教室的途中，孩子直接就腿软倒地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管孩子，然后他的同学把他扶起来，扶起来之后孩子就去说找班主任，他疼的不行，难受的不行。走的这个期间，那个年级主任看见孩子了，他问怎么了，孩子说我头疼恶心，他没有问别的。他直接去吃饭了，然后同学把孩子又扶着去了餐厅，背着去了餐厅。孩子在餐厅可能是身体已经乏力的不行了，我没有吃饭，我直接就昏睡在那块儿，直到他的同学吃完，把孩子叫醒，又抬着孩子出去。
1: 嗯，
2: 抬到回教室的途中，班主任

0: 看见了，说怎么了，然后他们就把孩子放在过道，孩子靠在墙上说我腿疼的是站不起来，然后又恶心难受。
1: 嗯，
0: 这会儿就是他们那个年级主任又过来巡查了，又过来了。过来的时候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给孩子就医或者询问怎么样，他直接上去去给孩子按摩。按的期间孩子跟我说他很疼，他当时喊叫还哭了，说我说我太疼了，你不要按我了。他说你不用哭，我这如果你要是这样喊叫的话，我按的这个东西就不顶用了。强行给孩子大概有按摩了，有孩子说是20多分钟吧。
1: 嗯，
0: 他按完之后他走了，他让一个体育生还有一个老师继续给我按摩。
1: 嗯，
0: 就这时都没有，还没有说是哪怕是通知家长或者去就医呢。
1: 嗯，
0: 然后还是给孩子按摩，然后按的期间按了一会儿，孩子说后来把他就是送到了办公室，说你去休息一会儿，就继续让孩子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然后让他的同学继续给我按摩。我说他那会儿又睡过去了，他不知道，反正他说他已经精神没有任何力气支撑他。
1: 嗯，
0: 大概有，他说有一节课的时间吧，就上早上上两节课的时候他就去教室了，醒来之后说先去教室吧，感觉自己好像能腿指着能走一点路了。走到教室的时候，孩子说他那两节课都没力气去上课，就一直昏睡。
1: 嗯，
0: 直到下午的时候，孩子睡完午觉起来，孩子说他还是很不舒服，然后再次就找到班主任了，说是班主任我要请假回家了，我很难受。然后孩子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大概问了情况，班主任能行让娃出来。
1: 嗯，
0: 但是孩子回来7点钟我才见到孩子，我问孩子，我说你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没有出来，我还给班主任发了信息，我说先让孩子喝点药，那会孩子已经发烧，开始发烧了。
1: 嗯，
0: 孩子说我给班主任说完之后，班主任第一时间把我领到了年级主任的办公室。
1: 嗯，
0: 我说那老师是不是问你状况了，他说不是，年级主任我也莫名其妙的问了我一些什么家庭情况，你的父母做什么的，你是不是你平时在家吃什么，你这个就是缺钙了，你再在办公室再休息上一会儿。他继续让孩子睡，睡到大概不到7点的时候，孩子说不行，我实在难受，不行，我要出学校，就那会儿孩子再出来。出来以后我们接到孩子，我以为孩子是发烧感冒，他们也没有跟我说是怎么了。回来孩子就是腰疼的不行，然后在家休息了一天，17号的晚上孩子无法下地了。
1: 你说孩子回到家在家也休息了一天是吧？
0: 对，休息了一天，他发烧了嘛，我给学校请了个假，我说孩子发烧没好。
1: 你也没有及时的送到医院去看。
0: 对，我们以为因为孩子给我回来说他就是做了一个平板支撑和蛙跳，我说是不是你做的用力了，筋拉伤了。
1: 嗯，
0: 因为学校没有跟我说孩子中间有这个就是昏睡过3次，然后瘫软倒地，孩子也没跟我说，孩子就是说老师罚我做。
1: 学校会不会也像你们一样以为孩子可能就是哪不舒服休息一下？
0: 这个我作为家长就是对他们的严厉要求或者什么我能理解，但是我是想着孩子从早上6点多一下到晚上的7点，最起码这期间作为校方他在学校，你们作为监护人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去给孩子就医或者看问一下医生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都无法走地了。 我们入院的时候入了院以后，
1: 那他回到家之后是什么状态？
0: 回到家以后就是当天晚上我就半夜的时候还说妈妈我这腰疼的时时不行嘛，咋回事呢？
1: 你们也没有及时往医院送。
0: 是，我当时以为是孩子使劲不对了。
1: 嗯，
0: 我说你歇一晚上看明天。
1: 就说你们和学校都以为孩子可能休息休息就好了。
0: 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孩子罚的这个过程。
1: 按说呀，我听了一下，就平板支撑和蛙跳嘛，是吧？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不会联想到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因为
0: 他还有一个是啥，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孩子腿疼的时候我们也问过医生，我说是没有别的东西引起孩子这种症状的。
1: 嗯，
0: 就是马上去用很大的力气去把这个肌肉受伤，第二个就是使劲去按摩的，这个就是他的老师给他按摩。因为孩子已经喊叫了，17岁，我的孩子高2了，一个17岁的大小伙子他能喊出来，肯定是疼痛超出他的范围了。
1: 好的，就后来就是送医，你讲的那个过程了是吧？他什么超标，最后诊断的是什么？我没听明白。
0: 嗯，他现在是这样，就是孩子入院后，当时前3-4天孩子自己都无法站起来，无法睡觉。
1: 嗯，
0: 我就联系了学校。
1: 嗯，
0: 我说像孩子这种情况，你们校方得给我一个说法。
1: 嗯，
0: 怎么回事？是我主动联系的学校。

0: 然后消防一直说第一次来了两个人，说是我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因为我们也做不了主，回去以后两三天都没有效果，也没有结果，也没有人和我联系，是我又联系了班主任，我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消防都没有一个说法嘛。
1: 我想先了解一下哈，就是他最后诊断的是什么？
0: 他的症状是横纹肌溶解症。
1: 横纹肌。
0: 横纹肌，对。
1: 横纹。
0: 纹理的纹，肌肉的肌。
1: 啊，横纹肌。横纹肌什么？
0: 就是他这个肌红蛋白特别高的话，会影响到肾衰竭的这个风险，还有肝损害的这个风险。
1: 对，横纹肌什么？
0: 溶解症。
1: 溶解症，对，我也要查一下这个问题哈。对，现在是要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件事儿。第一呢，就是
0: 叫安老师，因为我们也走了很多部门了。
1: 我知道这个呀。首先要看因果关系的问题，就这个病跟这个你刚才说的蛙跳，和平板支撑，第一它有没有关系，第二就是后续处置的问题，对吗？其实作为后续处置来讲，刚才我说了，作为学校和你们都认为孩子休息休息就能过去，这可能是大家一般有哪不舒服可能先让休息休息，这个你这是大家可能就是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担负什么责任。另外一点就是跟这个平板支撑蛙跳有没有直接关系，这个可能是需要鉴定一下的，因为有些病它可能是我这个病它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但也可能不是直接关系，我单纯的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得了这个病了，所以这个必须得鉴定。我不知道你们的诉求是什么，你现在是希望我想先听听你们的诉求好不好，刘女士？
0: 哦，是这样，老师，因为我们找了教育部门和学校之后，我把我的诉求也早都给了学校了。
1: 你的诉求大概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就是这样的，我的诉求就是因为孩子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就是一直不愿意去学校，再一个在医院因为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家也休养了一段时间，他不能走路嘛，差不多就有一个月吧，这期间我适当的去跟孩子去沟通，我说咱们恢复了去学校，我还一直不想去。
1: 不想去学校。
0: 对，然后这个校长也来了，和我就是说他和孩子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了解完他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是孩子就一见到校长特别紧张，出汗。
1: 啊，
0: 就是低着头不说话。
1: 那你说校长不来的话，你肯定说他不来，来了咱不说，咱不讲这个细节了。孩子就算是紧张怎么样，校长起码过来了是吧？要是不来的话，你肯定跟我说学校连来都不来。咱直接说诉求吧，好不好？你直接告诉我诉求。
0: 一直都是我在联系消防，消防从来没有主动和我们对接过。我现在最简单的诉求，
1: 刘女士，你就直接告我你的诉求大概是什么，我先听一听，好不好？
0: 对，那行。第一个就是我给孩子做的这个医疗费用，他学校肯定是要跟我们承担的嘛。
1: 医疗费用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花了大概不到10000块钱吧，9000多块钱，我把这个单子也给学校了。
1: 好的。
0: 给了有十几天了吧。
1: 还有什么吗？
0: 第二个就是我孩子的一些精神损失，包括孩子的后期的这个，我们给孩子做一些肯定是辅导，现在孩子我们是自己花了高额费用，让孩子送到其他的机构，现在在上学。
1: 你说去其他机构了，不在学校上学了。
0: 对，就暂时。
1: 我听了一下，是怎么学校孩子觉得他在学校里受到什么伤害了吗？
0: 是。
1: 哪方面呢？
0: 他就是说他说妈，我一想到去学校我就心里紧张害怕。
1: 他紧张什么？就是是来自于学校，比如说老师对他的怎么怎么地了，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0: 就是老师对他的一个那个就是体罚过程中，老师还说了一句，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可能比现在这个还厉害。再一个，他体罚期间，
1: 实际上我跟你讲，刘女士，学校在这个教育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要罚你做做下蹲起、蛙跳、平板支撑，这个我是能理解的，知道吗？
0: 我也能理解。
1: 对，咱们这个，我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这方面，我觉得不该指责学校。为什么呢？学校现在都知道孩子不好管，是吗？如果说一点小惩罚手段都没有的话，这个当然不能过度的惩罚， 你要说打孩子，打孩子肯定是不行的，对吗？或者
0: 说
1: 做做几做
0: 完孩子做不舒服的时候，
1: 对，那是后续。我们讲事情是咱们就事论事，可能是后续处置。你我们说后续处置不当，对吗？那么后续处置不当，按后续处置不当的来走，咱们呢不要把什么都怪到学校头上。我是这个意思哈。再一个就是你刚说的精神损失，你们打算计划让学校赔偿多少？
0: 我第一次和学校说的是，我给学校先提的诉求是3万，就是包含孩子所有的、
1: 3万元是吧？
0: 嗯，
1: 你这个做过相关的任何鉴定没有？
0: 嗯，我们现在只是有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还有孩子的病历。
1: 啊，
0: 我也把这个给了学校了。
1: 嗯，你光有诊断这些等等，我刚才说了因果关系这块，你考虑过吗？他有因果关系。你比如说，我打个假设吧。第一，他是因为平板支撑和蛙跳，因为身体的一些等等原因，就是关联嘛，关联性。因为他做了这些，造成了这些病，那他必须学校是负责任的，对吗？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那个病可能就在这个时刻发作了，然后正好是在这个时刻，他看似有关联性。所以说这块呢，你如果想要这样的一个赔偿，有一个鉴定是更科学的，你就不用在那儿一直去绕这个过程了，对吗？要不然你就说了，好了，他老不管，可能学校也觉得我这个要鉴定一下的，是不是？
0: 嗯，是这样啊。
1: 学校给你提过他要鉴定一下吗？
0: 没有，就是因为校方没有给我们任何，哪怕校方说是，哎，家长你提出的诉求，我们去协商或者怎么样啊？
1: 嗯嗯。
0: 或者咱们这个东西需要怎么，就是没有任何。
1: 嗯，现在我想问一下，现在目前孩子的状态怎么样？
0: 就是这一两天其实才去学校的。
1: 我知道现在应该是恢复的还可以，是吧？
0: 对，但就是肌肉那块他还是不能按压，一按压还是会疼。
1: 那就好，恢复好了就好。还会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吗？医院说过吗？
0: 就是他这个会有，就是可能近一年之内就是这种不能大量的去运动呀，
1: 这块我也要查询一下，知道吗？
0: 嗯，对。
1: 因为他孩子不能大量运动，是学校让他做的平板支撑蛙跳造成的，还是自身体质造成的？因为对这块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咱从法律角度上讲，需要对方赔偿的时候，我们要把他一条条给他列出来。你比如我就说了，这个是有因果关系吗？他的处置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后续等等这块呢，咱你要说好了，我就要这个赔偿或者怎么样，我就产生这个医药费了，我就要这个赔偿。这块确实是从我们节目角度来讲的话，是需要一个依据性的。是这样，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律师类的节目，我找专业律师跟你聊一会儿，好不好？
0: 可以。
1: 就维权呀，咱们通过就是怎么说呢，有理有据的方式吧。如果说这个确实有关联的话，会有这个院方的诊断，对吧？你比如说他确实是因为这个做这个造成的，或者说他的身体本身就不能做这些事儿，学校呢让他做了，当然有一个可知和未知的问题，就是已经知道他不能做，然后他还要做，那学校的责任就更大了，对吗？如果说学校不知然后去做了，那么他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是怎样的赔偿更为合理，我觉得这块到时候让我们律师跟你聊一聊，好不好？
0: 可以，我当时就问学校，我说孩子说不舒服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需要问他到底，因为他表现出来了，他说他头晕恶心，
1: 对，
0: 为什么还是要让他做，而且做完之后他直接就倒地了，就是软了，腿软，使不上劲儿，咱们第一时间去就医，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事情。
1: 是的，学校有一个我目前能听到的一个责任是这样的，我目前听到的就是学校在看到孩子的状况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及时送医。你就不管孩子有什么轻了或重了的，学校应尽的责任是不要自己处置，应该第一时间送医，这是我目前能听到他的责任。
0: 是，他
1: 哎，就算是这两个事儿没关联，比如说不是因为平板撑和蛙跳造成的，但是学校有个责任，就是当孩子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送医，这是必须要尽到的责任。如果这么长时间自己处置，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不妥的。因为有时候咱毕竟不是搞医学的，有些事情可能看不到本质的问题，会把一个病拖延的更厉害，对吗？对，这是我能听到的目前的学校我觉得应该承担责任的地方，知道吗？
0: 嗯，
1: 哎，然后其他的方面，我一会儿。

0: 找律师跟你谈，好不好？
1: 对。
0: 哎，这块呢，我觉得学校是必然要承担责任的，是承担全责、部分责任，还是什么？
1: 当时我们也没有指责学校发生了，我只是想让校方给我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你们啊，我发生这个事情了，咱们学校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0: 对，这个是确实是要第一时间送医的。你不要在那自己判断孩子是轻了重了的，对吗？你比如说孩子说我很难受，你就仅通过讲述都应该送到医院去，因为这个孩子已经表达，就像你说他已经表达很难受了，所以说就不要自行处置了，对吗？好的，一会儿我找律师跟你谈，看看怎么维权更合适，你应该去准备些什么，对吗？现在我觉得从校方来讲的话，首先第一点，我就说我能目前能够明确的责任就是处置不当，当然有没有关联性，这个可能是医学上的事情了，但是处置不当是肯定有的。嗯，因为这个我知道你搞教育这么多学生的，对吗？一旦有什么事情马上送医，这是学校应该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你自我判断的是肯定不对的，对吗？行，那就先这样好吗？
1: 好嘞，谢谢。
0: 下一个节目我找律师跟你谈，好吧？
1: 好嘞，
0: 哎，跟你聊一聊，看怎么维权好吗？
1: 嗯，
0: 哎，好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下面呢，我们的导播也帮我们连线到了是龙翔学校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咱们龙翔学校的工作人员吗？喂。
2: 哎，你好。
0: 哎，是龙翔学校的工作人员是吧？
2: 嗯。
0: 刚才这位刘女士，刚才你听了一点，不知道你知道事儿她的事儿吗？她孩子4月15号的时候，因为等等去医院看病，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2: 啊，我知道，我们最近正在协商这个事情。
0: 正在协商是吧？
2: 嗯。
0: 刚才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你也听了一会儿是吧？
2: 嗯。
0: 我个人认为学校处置确有不当，拖的时间太长了，应该第一时间往医院送。学校嘛，我个人觉得学校应该有这种意识。其实你们要早早送过去了的话，后续的整个结果不是这样，对吗？包括孩子的身体康复，包括你们的这个维权啊等等。现在我不知道校方。你们再跟那个刘女士沟通吗？
2: 哦，我们最近一直在和她沟通着了，她昨天还打电话了。
3: 今天怎么这么急？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咱们就是这个孩子这个事情，昨天才反映到集团，然后今天早上教育局还给了我们一个下了一个督办函。
0: 嗯嗯。
3: 我们正在解决着嘞。
0: 行，那你们主动的先跟家长联系，最好是你们经过协商能解决这个事儿最好，对吗？
3: 好嘞，谢谢。
0: 哎，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学校这个处置略有不当，对吗？孩子说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我先不说这个跟这个跳蛙跳或平板支撑跟这个有关系没有，这个我判断不了。
3: 嗯。
0: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处置有问题，就是孩子说很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送医，你们就没后续这么多麻烦，对吗？
3: 对对对。
0: 孩子呢，也能最第一时间去到医院进行救治，可能会恢复的更快一些，对吗？
3: 明白明白。
0: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确实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应该如何承担？包括那些病和他做的那个有没有相关联的过程？那可能是需要其他专业人士来看了。所以说你哎，所以说你们积极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校方也积极沟通，我们过两天再看后续的结果，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0: 好的，那先这样好吗？
3: 先这样。
0: 嗯，好好，再见。哎。
4: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5: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0: 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来让世界充满爱。说这位女士，你要长话短说呀，要说重点，安宁老师尽快给你解决哈。其实我刚才听了一下，也聊了一些，咱们从公平角度来讲的话，学校在这些方面处置是不当的。在哪里呢？就是孩子不管什么原因，说我不舒服，很不舒服，第一时间应该送到医院，而不是在那儿处置来处置去，休息休息再处置。我觉得这是学校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听友这个星哎说，哎，不知道怎么看待教育这个问题。我娃所在的学校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换了个老师，临近考试，家长们不想让换，打12345想让帮忙以前的老师继续教孩子们。结果校领导收到信息的第一时间跑到教室跟孩子们说，让你们的家长把那个12345撤销了，不然不给你们换。是无法言语的教育。其实现在一说到教育，大家可能各执一词吧。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更敏感，比如说孩子要不要去做运动，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做的不好的地方，我罚你做上30个下蹲起、50个下蹲起等等，这个我觉得也是校方的一个困难。如果要做了的话，可能家长也会指责你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呢，你要是不做，可能当过老师的也知道，但是这个当出现一些身体状况的时候该如何处置。哎，所以说这块儿来看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咱就说孩子是在龙翔学校吗？龙翔学校的孩子在我的印象中都是生龙活虎的呀，哎，难免可能身体不适吧。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来塞北的雪说，这个佩服安老师说话严谨，有理有据，向你学习致敬哈。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该维权的咱维权，但是呢，该这个有些事情需要去证据呈现，就需要证据呈现。有理有据，证据呈现是解决问题更好的方式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0: 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7: 哎，工地忙，过节不回家了啊。
6: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8: 嫁了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6: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9: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8: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6: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10: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11: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咱上那儿坐坐吧。
12: 好啊，谢谢了。
10: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
13: 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10:0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周末了。这周末呢又是一个雨天啊，我们来看一下，全天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呢是小雨转暴雨，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9度。好的，周末两天啊，提醒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多看一看这个天气啊，你想去哪里，当地的天气也要看一看啊，要不然的话会很麻烦的。关注天气啊，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好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找律师。生活当中呢，不管是人身侵害、婚姻家庭，还有财产纠纷、交通事故、合同借贷纠纷，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或者有问题在后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如果说想要了解高速详情的话，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可以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到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这一周呢我们的晋华所呢要上两期节目啊，开头和结尾。因为这个米律师呢这一周刚好有一个案子啊，时间给冲突了。对
1: 对，咱们就是都可以协调嘛。
0: 对，是的，互相帮助啊。
1: 对，
0: 不管是哪一个所来上节目，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律师嘉宾呢都是非常专业的，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这个万华荷香他说，我是打电话反映那个河东院子把房子卖给别人了，不给我退定金的事儿，是咱们这个广播电台吧？对，你是打给了哪个节目，还是说已经反映过了吗？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我们来沟通一下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张鹏霞留言，他说，你好，怎么在手机上下载收听运城广播电台？你可以下载一下这个蜻蜓 FM 或者说云听都可以，然后搜索一下 FM101.9 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好的，那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当然啦，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一路线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不敢姓李。
0: 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是临沂的。
0: 临沂的是吧？你没有开免提吧？
1: 没有，哎。我开着嘞。
0: 你把免提关一下，不然信号不是很好啊。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哎，我这个比较长，然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一个同行，我给了他15万块钱，叫他，就是他说他订了4车货，
0: 嗯，
1: 然后说给我一车，
0: 嗯，
1: 一挂就是30来吨，一那个是纸，我们是做纸的，
0: 嗯。
1: 我给了他15万块钱，当时说他说回来第一车就给我，一吨是4700块钱，年底的时候，2021年年底的时候，这个厂的经营不好，然后他打电话说，哎呀，要我们自己过去拉，然后到那里是见一个人给你10吨货，我就去了，然后前面。

0: 来了几个人，我在那等了30来天吧，30时间，拉了十队回来。
1: 嗯，
0: 到了厂里以后，人家才知道是人家都是一车是给厂里交，我是给了他了嘛，人家是给直接给厂里了，
1: 嗯，
0: 一车是给10万块钱，
1: 嗯，
0: 每吨呢是4600块钱，
1: 嗯，就是比你那个要便宜一点是吧？
0: 对，便宜一点，
1: 嗯，
0: 嗯，然后又多收了5万块钱，
1: 嗯，
0: 嗯，一直，然后他厂里经营不好了，然后我们就没从2021年到2023年的6月底。就陆陆续续从他那里回货，
1: 嗯，
0: 回的货呢就是拉个10吨货8吨货的，然后就每堆每车呢就扣个3500，
1: 嗯，
0: 这样就扣了我又扣了大概顶了19000块钱，
1: 嗯，
0: 这中间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跟他说，我说，哎，人家都10万，你收15万，就是多收了5万，然后他当时答应说退5万，最后他就说，哎呀，这个手里也没多少钱，就退了我。当2021年的12月的时候，他就退了我25000。
1: 嗯。
0: 然后今年年头，我从他那里拉了一个44000块钱的货，我就说干脆把这顶了算了。现在是他说这44000他要给我要，这个是他那个钱，他说他已经给了厂里了，
1: 嗯，
0: 又没有装在他口袋里，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1: 哦，现在是你把最后一批货拉走了，你觉得是应该是按照厂里的价格，然后把你这个钱顶了，但是对于他来说不行，他觉得他虽然说多要你钱了，但是都给厂里了，他也没拿，他觉得你还是应该把4万多还给人家，是吧？
0: 对对。
1: 嗯，你们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字据吗？还是全是口头？
0: 你说这个说的时候都是口头的，就是转钱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个就是大概的。
1: 嗯，大概的是啥？
0: 大概就是说，我说那个是那个厂里的一个预付款。
1: 嗯，
0: 就写了一个注明，在那个转账记录上我有一个注明。
1: 嗯，那你最后基本上是按照厂里的价格在拉货呀回货呀，那他没有意见吗？一开始都没意见，直到最后一次了才觉得不行是吗？
0: 不是，刚开始是从厂里回，然后这次呢，
1: 嗯，
0: 是他从别的厂拉的货，那个厂已经关门了。
1: 嗯。
0: 然后他从别的厂拉的货，然后我就从他那里拉了，就拉了这么4万多块钱的货。
1: 哦，你是从他那儿又拉的？拉的时候是咋说的呀？嗯，这批货算啥呀？
0: 哎，刚才没细，好不好？没听清。
1: 我是说你最后一次从他那儿拉的时候，你有没有说这批货算什么？这个价钱是怎么谈的？这批货算是底的货呢，还是什么？有没有跟他说这事儿？
0: 啊，没有，他当时就说这车又拉了一个便宜的纸，问我要不要，
1: 嗯，
0: 我说要，然后我就拉回来了。说实话，拉回来，
1: 嗯，
0: 我也计划就是和他把前面的账算一算，就这样。
1: 啊，你当时没给他钱吗？是吧？
0: 对，没给
1: 啊，没给，然后直接拉走了，他也没说啥，完了之后开始算账了，你觉得要抵了，他觉得不该。
0: 对
1: 啊，那现在你俩处于什么状态？他是把你告了，还是一直在要钱？
0: 他一直要，然后那个上一周他把我起诉了，就是说要这个4万多块钱。
1: 啊，把你告了是吧？嗯，
0: 对
1: 对，好，我明白这个事情了啊，张律师。
2: 哎，这位听友您好，其实您刚说的话，我是想和您确认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之前从他那儿拉的纸，你认为你是和他之间有一个买卖合同，还是说和厂家之间有一个买卖合同？就你所说的相对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他是中间人，还是说他是卖方？
0: 我认为就是我和他之间有关系，因为我的现在就是我和厂里呢就是。我回的纸也写他的名字
2: 啊，就是您认为从你们俩的交易习惯来看，是他卖给你这个东西，至于你从哪儿拉，那是他让你去那儿拿货的地点，对吧？但是你是从他手里买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
2: 也就是说，你们俩之间成立一个买卖合同，对吗？
0: 对对。
2: 那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成立一个买卖合同，您看哈，你最初的说的是2700，对吧？别人
1: 4700，
2: 别人按4600，你按4700，那你们俩之间的合同是不是对你们俩有约束力？就是说你们按4700走，但是最后他又同意你说的是给你按4000。

0: 天遛走是吗？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他当时不是，当时因为是我要去厂里，因为我要去厂里拉货，
0: 嗯，
1: 我到厂里人家都是这就不用说了，这肯定我就知道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打电话说、
0: 啊、可以吗？
1: 到厂里你就人家问你多少钱，你就说4600。
2: 不是，他是这么就是说是4600呢，还是说已经认可了以后我也按4600给你？
0: 对，就是你们有没有说之前说4700卖给你，后来你俩变了说哎你也按4600走，有这么一个约定吗？就是变更的这么一个约定吗？
1: 应该是，怎么说呢？那个应该是没有吧。
2: 嗯、对，因为刚才听你的描述，人家说意思就是让你别乱说这个价格，没跟你说我俩之间给变了。嗯、
0: 但是你又说他退了你，也就是说4600和4700的差距是个50000块钱，对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1: 这样，是人家给厂里直接就是交定金的时候都是100000，然后我呢，他给我说的是要全款150000。
2: 嗯。
1: 就所以我给他转了，我给他转了150000。
2: 嗯，
1: 到了厂里之后我才知道，哦，人家都是100000，厂里也说是我没有说150000，每个人都是100000。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怎么150000，他说哦那算了我退你50000吧，然后就说啊没这么多钱我先退你25000，他就退了我25000。
0: 好，行，那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说的是他认可要退你50000，但实际只退了你25000，他还欠你25000没退，对吗？
1: 没听清，你那个信你说一算。
2: 嗯
0: 啊，是这样，我说的是，您刚说的是他退您50000块钱，但是实际只退了您25000，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欠您25000没退，对吗？
1: 对 对, 对。
0: 哎，这个对，这个听清了。那也就是说，你们前面一个买卖合同那些都已经结束了，然后你该付的货款是不是也付了？但是呢，只是他欠你一个25000没有退，对吧？
1: 不是没完，就是150000的时候，我就是从那拉纸拉10吨，然后又顶，包括他给我退的25000，我就是150000，我就拿回来大概有9万多块钱，还差6万多块钱。
0: 嗯，那这一次呢？那这一次就是说的是你从他又
1: 4万4，我的意思就是说，
0: 那你
1: 这4万4我拉回来，那6万多剩差1万多。能要不要就算了，我是这个想法
0: 啊。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您这次是44000，正常来说你要给人家付44000的货款，对吧？但是呢，你认为他还欠你一些别的钱，不管是定金还是什么的没有退，你们俩抵了就算了。但是对方呢现在不认可这个事情，只找你说这个44000，说你先把这个货款给我，并且起诉了你，对吧？
1: 对，
0: 嗯，那是这样的哈。你看，你和后面这个44000，你们还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前面那个是另一笔，是吗？它不是同一笔，
1: 嗯，
0: 是这样吗？
1: 哦，明白。
0: 啊，是这样的，就是，您可以，我不知道你这个案子现在到什么阶段哈。首先呢，他就是对方第二次就是拉了44000的货，你认可这个数字，这个没有问题，对吧？就是你应该付他44000的货款。然后前面你刚刚所说的那些，就是对方还应该再退你6万多等等的。首先呢，您要有相应的证据去证明，对吧？就是证明您是有这个权利。有证据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提出来和他能不能抵了，对吧？在诉讼过程中呢，咱们也可以调解等等的，你也可以向法庭提出这个问题，说你看我们该他也欠我的嘛，他对我也负有这个债务，那么我对他也有，我们能不能抵了就算了，对吧？也简单一点，大家都一起解决了。如果说对方不同意这样，对吧？或者说您现在证据有所欠缺，或者法院没办法认定这个事情呢，那从法律上来说，那就你看两个买卖关系嘛，对吧？两个合同，那就是各走各的路。你这个你该给人家44000，你给人家44000，那个的他欠你6万多，你再给他要6万多。你如果是同一个合同，你还能提反诉；如果不是同一个合同，那你还不能在这个案子中提反诉，你还得另案去起诉。你该付货款是付款，该退定金是退定金。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2: 两码事儿了。
0: 对，如果是一个合同一笔买卖，你还可以反诉，在一个案子中抵了就行。但如果不是同一个合同，对吧？比如这个是买这个纸的，那个是买另一个纸，不是同一个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那你如果在协商不成、调解不成情况下，那你只能是另起一个诉讼去解决了，各是各的。你明白了吗？对，但是您刚所说的那些，就他还要再退你25000等等的，这个您必须有相应的证据，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很多是你口头上的东西，所以呢，你一定要确保你的证据有这方面的证据，不管是对方的承诺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你所说的事实。哎，
1: 哦，
0: 嗯，
1: 行，明白，
2: 嗯嗯，好的。

0: 嘞，好
1: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的遇到任何麻烦的事情啊，就是有关法律方面的，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嘉宾呢，会帮助大家分析事情的整个经过，来帮助大家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清风微徐，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名就叫供货电话啊。他说，你好，我25年购买的瓷砖，由于渗污严重，跟商家沟通过几次无果，现在投诉到质监部门，现在质监部门说是对方手续齐全，只能调解。那我这个调解肯定是不会有啥结果的，那我现在这个怎么办？
2: 他说的是对方什么问题？
0: 瓷砖
2: 渗漏了，
0: 买的瓷砖渗污严重
2: 啊，就是那个瓷砖质量不合格吧，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0: 对，
2: 就是说不达标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调解不成哈，正常来说，你看你到时候订瓷砖的时候，实践中的做法可能咱们没有一个。就是合同，估计一般都不签正式合同，可能就是我订一个货，多少钱有一个供货单，
0: 对。
2: 但是呢，就说的是瓷砖，你正常来说，不管有没有签合同，就你最起码得符合正常的行业的要求，对吧？它要有正常的使用功能。如果说它确实就是说您说的渗污比较严重，是属于瓷砖的问题的话，那我认为厂家是应当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0: 对，是的。完了就是。因为据我了解这个瓷砖啊，它可能有一些瓷砖，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柔光砖，它可能本身就存在这个渗污严重，因为它这个抛光釉面不是很相同啊。但是如果后台有就是很专业的朋友来说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啊。还有就是价格如果说特便宜的话，那大概率就是用的材料也不是很好，所以现在不知道你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哈，什么价位的瓷砖，什么样的瓷砖，如果说这个价位还可以，也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渗油的，这个抛光釉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2: 包括厂家
0: 质量有问题，
2: 包括咱们去当时买的时候厂家是怎么说的，
0: 对，
2: 对吧？比如销售方说我这个没问题，不存在你所说的，比如说不会说渗污什么的，绝对都是质量合格等等的，如果他说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但是呢最后这个货确实是有问题，
0: 对，
2: 那我们厂家他还是应该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违约责任
0: 的。对，是
2: 的，
0: 包括就是某一块比较严重的，还是说它整体就是
2: 都有
0: 这个问题。
2: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呢得先了解清楚。你要是方便的话，就是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啊。还有呢，就是他现在这个怎么办呢？如果说调解不成的话，是只能诉讼了吗？
2: 哎呀，调解不成的就只能是诉讼了
0: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对，但是呢，估计我个人认为他这个金额可能也不会特别大，但是我只不过瓷砖维修可能就是还涉及一个返工的问题，要返工的话有一个返工的费用，然后重新铺砖的一个费用，可能会涉及这样一个，就是包括像徐宁刚刚说的，是只有一块砖出现这种问题，还是大面积出现这种问题，
0: 对，
2: 怎么去维修，它的解决方案到底怎么做，可能和你后续维权怎么去做，都还是有一个影响的。
0: 完了就是包括你个人什么诉求，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卖瓷砖的他们现在给你的这个
2: 解决方案
0: 是什么，对，其实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免贵姓杜。
0: 杜是吧？
3: 啊，杜。
0: 啊，杜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盐湖区的。
0: 盐湖区的，好的，有问题您说。
3: 我是想问一下哈，我这边和那个那边有一个市场管理公司，有一个以前有一个那个有个什么官司，借款官司，现在是已经到临沂法院那边执行了，执行了完了以后，我这边昨天我们已经达成和解了，我们私下达成和解了，没通过法院哈，我们私下已经达成和解了，和解了以后现在是我是想去法院这个把这个案子给消了，但是我想现在我是消案子，我需要准备什么手续？因为我是盐湖区的嘛，但是。起诉那边案子是在临沂法院，我是那边比较远，我想问一下我都需要准备什么，一下子拿到一下子过去就解决了是。
2: 就是说你们双方达成和解了，你想去那个执行局，
3: 对对，
2: 给执行局说一下这个情况，
3: 对对，
2: 把这个案子就是终结了是吗？
3: 哎，对，我打那个法院那个电话一直没人接，所以我这边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
2: 正常来说的话，您带上您的这个，您是申请执行人嘛，对吧？然后您带上您的身份证，
3: 对对对，
2: 然后带上你们之间的那个和解协议，然后呢，法院到那儿他可能他会让你写一个东西，比如说的是终结执行的申请书，对吧？因为什么什么案子，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申请终结执行这个东西呢，您 可以到那儿之后。

0: 作人员，他们的法院执行局的人员就会指导你怎么去写，你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是只要是和你的案子合理的，比如我确实是达成什么协议，对吧？你把那个和解协议给法院一交，然后呢，所以申请这个把终结执行等等的，然后呢您在那里手写就可以，工作人员正常来说他们会指导您的，所以说正常来说您就带上您的身份证、然后呢你们达成的那个和解执行和解协议准备上一个复印件吧，对吧？毕竟原件您还得拿上，那么给法院提交上一个复印件、然后呢法院到那可能会让您写一个终结执行的申请，您工作人员会指导您怎么去写，你按他们那个操作，你们写一份交到法院，剩下的手续就是法院后续去走了。
1: 判决书不用拿是吧？
0: 啊，对，因为他那个在法院的执行案子里头，案卷你对你已经申请执行了，案卷里头都有材料。
2: 判决书好像已经交啊，判决书已经交过了是。
0: 哎，对是，所以你判决书呀、强制执行申请书这些法院的卷里都已经有了。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前两天我倒是给法院打了电话了，是，他是说是我那个管理我这个执行法官，好像是人家说是休假了，这个不影响吧？我今天去了，他在不在，是不是我都可以办这个事儿？还是说等人家休完假以后，等我的执行法官在了？
0: 我正常还是让他在吧，因为他的正常来说咱们每一个案子执行案子他有一个承办法官，他承办法官对他案子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您去了他不在，或者他的助理书记员在也行，但如果说他这个助理书记员恰好有事也不在，那么就没人管你这个案子，没人指导你去写了，所以我建议您还是就是您前段不是已经联系上了，说的是他休假了嘛，您完了过两天再联系，最好趁咱们执行法官在的时候去一趟。
2: 可以，这个完了，像哦，没有其他了哈，那个
0: 对对，
2: 拿那个我们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拿，
0: 哎对对，和解协议这个要拿，法院应该卷里也要留一个嘞。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好嘞，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在10点到11点之间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当然如果说你的问题比较复杂的话还是打个电话，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细节哈。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张建业律师，政府事务与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专家，服务多家企业及党政机关，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以专业诚信守护权益。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8: 好，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谁明白听谁的。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

0: 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此刻向未来请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0: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哦，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你好，可以。
0: 啊，您贵姓啊？啊，能听到。
2: 啊，我姓高。
0: 嗯，高先生，您是哪里的？
2: 盐湖区的。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之前我销售一些化工产品。
0: 嗯。
2: 这个事情有两年多三年了，就是有一些客户的一些欠款的金额，就像5000啦、10000啦、10000多、20000多啦这样的金额。当时没有任何的手续，就只有微信上的一个微信沟通的一个凭证，这样可以起诉吗？
1: 可以起诉，也就是说您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呢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去使用的，也就是说就是里头只要说清楚了，对吧？比如什么货款你还欠我多少钱，什么时候给，这个是可以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 哦，就只有这一个证据也可以立案是吧？
1: 可以，对，是可以的。您拿上这个证据，但是就是主体身份也要确认，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微信聊天的主体，对吧？就是微信聊天的对象，他可能是一个名字，对吧？就是咱们都起的不是真实的名字，用的不是真实的名字，还要证明他的身份，对吧？这个是你就是起诉的这个张三李四，和他身份也要
2: 对
1: 应上。
2: 我需要我知道他的姓名，然后知道他的身份证号，这些就可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姓名呀、住址、身份证号，然后那一个联系电话，联系电话的话最好是有，因为您这刚刚所说的都是每一笔小的欠款，数额并不大，数额不大的情况下呢，您到法院，正常来说法院他首先会给您做一个调解，对吧？就只要电话能联系上对方，法院就给对方打电话，然后呢金额不大的情况下，正常来说可能诉前就能调解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2: 去年我去过法院了，法院也做了诉前调停了。有些人不接电话，有一些人接电话了，说给我联系，也没人给我联系。
1: 哦，那您后来就也没有继续走立案的程序了，是吗？
2: 对，后面忙也就没有走。然后我正好在听节目，我说咨询一下，看这块如果可以立案的话，我就等闲了我就去立案
1: 啊。啊，可以的，可以的。包括您去年不是就说有的都联系上您了吗？咱们法院的工作调解人员都联系上对方了，他还认可这个事情，可以的。
2: 对，
1: 可以
2: 。行，就是你像我们普通人怎么能知道名字、知道住址，但不知道身份证号这个事情，就怎么？因为法院写诉状的时候，他需要身份证号，这个对我来说，对我一个这个老百姓来说，这个比较困难。这个，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您看，有的身份证号不知道，目前来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就是咱们自然人，你们作为就是当事人来言，是不能调取身份信息的。
2: 对。
1: 然后呢，委托律师的话，律师。

0: 是可以去调取，但是呢，有的咱说白了，有的案子您金额并不大，就比如说5000吧，
1: 对
0: 吧？可能从证据充足的情况下都没有必要请律师，也不用花这个费用。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给您一个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策略问题，就是你还是起诉，先走诉前，诉前的时候让法院联系对方，联系上对方之后，让他让调解员通知他来法院，对吧？他来了法院之后，让他带上他的身份证等等的，法院说法院这边正常来说，人家调解也要留材料嘛，对吧？法院在诉前调解阶段，看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哎，
1: 那行，
0: 哎，
1: 也就是说，我到法院可以有这样的诉求，是吧？让他要求法院的人联系他，不要要求他来法院，是吧？
0: 对，这正常来说，这是调解员，就是调解员会给对方打电话，可以电话联系人家，也可以让人家来。对吧？就是说当面去谈，这个也可以，对吧？您也可以和调解员沟通说，他见了我也不会胡说话，对吧？我想和他当面聊一聊，看能不能，通知他什么时间来法院，我也过去，我们俩当面说一说，调一调，对吧？正常来说，咱们调解员都会理解当事人的诉求，对吧？又不过分，哎。
1: 对，如果人家不来的话，就只能是。
0: 如果人家不来，你想调取，你又无法获取他的身份信息，那只有是就是。通知委托律师去调取，或者到法院了申请一个律师调查令去调取，只能是这个程序。当事人是不能自行调取的，因为咱们公民的隐私权还要受保护，不能说谁都要去调。这个法律也是，保护个人隐私嘛，它也是有一个边界的，有一个规定的。
1: 对，你像这个只有微信的这个一般，这个证据的话，一般，这个案子如果全部，我要是那个啥，就一并把。这些全部处理了，处理了的话，像这个胜诉大不大？
0: 胜诉大不大就是看您的证据了，只要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就可以。
1: 就可以哈。
0: 对。
1: 行，好的。
2: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哦，没有了。
2: 好，后续碰到什么麻烦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吗？
1: 行，好嘞。对了，还有个事情
2: 好的，你说。
1: 之前呢，法院调停的时候，去年我想起一个事情，有的人，其实我们送的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就是，他有的老板他会这样去给法院回复，你们卖的是化工产品，我个人又不能吃不能喝，你送到我们公司了，我们公司用了，但这个管事的人他不是法人，这样就没有办法了，是吧？
0: 那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搞清楚你是给谁送货，你起诉的是个人还是公司？他有这么一个问题。那您是卖给个人吗？还是卖给他的公司？
1: 因为在几年前，因为那个行业他一般我们都不知道他公司叫什么，是这样子。但我们这个产品确实是，你要化工产品嘛，它也不是个人能用，就是能日常的用品，它确实是，应该是他们经营的公司用掉了。
0: 那他个人，但他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您和他接触呢？是公司委托他吗？他是公司的代理人吗？还是说是什么关系？
1: 有的他我就知道他是法人，有的就不是。他是公司的代理人。
2: 是你推销给公司了是吧？
1: 对
2: 啊，你推销给公司，公司说留下来用一用，但是你对的是个人嘛，是吧？
1: 对
2: 啊，
0: 这个如果严格从法律上来说，那您应该是和公司成立一个买卖合同。从诉讼策略上来说的话，您可以把这个个人，包括如果他抗辩的话，包括如果背后有公司，你了解到是什么公司的话，也可以把他们一并列为被告。
1: 行，好的，这个律师如果知道他身份证号，就能查询到背后的公司，是吧？
0: 不是，你首先你要了解大概是什么公司，公司的信息它是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它是在那里登记，就是咱们工商部门嘛，公司是在那里登记。但是呢，您也应该，比如他在哪个厂，那厂一般门口都挂个牌嘛，对吧？啥厂，这个需要您去自己去了解一下了。
1: 因为当时那个行业特殊性，当时他们都不挂。
0: 那您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就需要您自己花点功夫去了解一下了。
2: 而且是法人的话，他背后才有那个什么公司，他不是法人的话，他后面就没有公司。
0: 对，你就是在网上可能也登记不了，也查询不到，这个需要您自己去想办法了解一下。
1: 好，谢谢您。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张爱国留言，他说刚打开收音机，向徐宁主播和上节目的律师打个招呼，我们临汾雨后天晴啦，心情随之舒畅了点，打卡。

0: 还是说运城有雨啊，但是现在看到外头天是有点亮的啊。
1: 对，看着不那么阴了。
0: 对，
1: 可能也要天晴了。
0: 今年这个雨好像确实有点多哈。
1: 对，是的，
0: 我看这个天气预报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反正是几乎每天都是雨天。
1: 对，目前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
0: 希望就是没有任何时候能像现在这么希望天气预报不是很准啊。好的，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您贵姓？宋朝的。
0: 嗯，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新疆。
0: 新疆的，好的，您说。
2: 不就是那个瓷砖的问题吗？我是。
0: 哦，刚才在后台留言瓷砖的问题是吧？
2: 对。
0: 嗯，2025年买的，你买的瓷砖是大概什么价格？
2: 35到40左右。
0: 35到40，您是家装吗？是吧？
2: 对。
0: 嗯，是用了多久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2: 就搬了一下家，他就有这种现象，我就跟商家沟通。
0: 哦，搬了一下家是什么渗进去了？搬了一下家，你是油污，就是厨房那一块？
2: 不是，他就是厨房更严重，但是走的路、洗澡、洗脸池下面、马桶旁边，他只要人待的时间长一点的地方，都是这个污渍特别明显。
0: 嗯，就是油污特别明显，是污渍，反正是各种污渍脏东西是吧？
2: 啊，对。
0: 嗯，是柔光砖还是亮光砖？
2: 亮光。
0: 亮光啊、亮光，你清洁之后没有任何的好转是吗？
2: 他上下来清洁过一次，但是过不了几天又成那样。
0: 清洁完了之后会好一点是吗？
2: 嗯。
0: 嗯，
2: 但是待不了多长时间。
0: 待不了多长时间是吧？好，然后跟这个商家沟通，商家是怎么说的？
2: 啊，你这说他忙，完了说啊，有空了过来给你清理。
0: 哦，意思就是没有来过是吗？
2: 没有。
0: 没有是吧？
2: 嗯。
0: 哦，你买的是什么品牌呀、啊？
2: 大角鹿。
0: 大角鹿是吧？
2: 嗯。
0: 哦，大角鹿这个品牌。还是也不是什么杂牌子啊，
2: 啊，
0: 嗯，然后现在是一直还没有联系到您是吧？他还没有来是吧？
2: 我昨天投诉到这个质检部门，质检部门看了一下他的手续，他说齐全，
0: 嗯、
2: 完了就说只能协调。
0: 啊、
2: 嗯，协调他的态度感觉协调不成什么样。
0: 嗯，意思是现在都还没有到跟前。嗯，是这样的啊，一会儿呢你把大角鹿那边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试着连线一下他，看他为什么到现在迟迟不解决。你们现在多长时间了？跟对方沟通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2: 他沟通是陆陆续续的，昨天质检部门才说协调。
0: 嗯，
2: 说今天下午再协调一次。
0: 哦，今天下午再协调一次是吗？
2: 嗯。
0: 哦，行，可以先等一个协调结果，但是一会儿呢可以留一下那边电话，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联系一下。行，我先从这个法律上来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张律师。
1: 哎，咱们这位听友您的问题我听到了。其实如果说确实是他瓷砖的质量问题的话，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这个因为经营者他应当保证他提供的这个产品呢、是符合这个质量要求的、所以说的是如果他这个产品不合格，咱们可以要求他维修、更换、退货等等的，有这种的途径是可以救济的。嗯，刚才徐宁也说了，然后呢您刚也说到了，就说的咱们这个质检部门正在给双方进行协调，今天下午可能还有一场协调，建议您先等待一下这个协调的结果。哎，如果说还有不行的话，刚咱们徐宁也说了，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连线对方，这样可能对解决您的事情效率比较高一点。
0: 嗯，对。你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2: 他现在是他说他的手续齐全，但是这个确实就是有质量问题。
1: 哦，手续齐全和质量问题它是两回事儿，就是你手续齐全，我们不就是不否认手续齐全，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瑕疵品嘛，
0: 嗯、
1: 对吧？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0: 它有些批次可能就是在烧制。

0: 过程当中
1: 对
0: 出现问题。
2: 质检官说还要我自己这个去检测，这个我都一年多了也没有上的专，什么只有这个票据之类的，
0: 嗯，
2: 我怎么检测这个就相对来说，
0: 嗯，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有人去家里边看，确实是瓷砖它本身的问题，您的诉求是什么？
2: 他那个业务员都去过，都说是瓷砖的问题。
0: 啊，业务员去了。
3: 那您现在想让对方是怎么给您换退货，还是说怎么吗？
0: 对，
3: 您的诉求是什么？
0: 业务员去完之后，您
2: 是
0: 怎么跟？
2: 要给我赔钱吗？嗯。
0: 啊，赔钱是吧？你当时跟业务员说的是按原价赔偿，还是？还是有其
2: 他
0: 什么要求？嗯，
2: 他又没说，他去了那次我不在，正好他去看了一下，后来他昨天打电话，他说这个确实是砖的问题。
0: 嗯，
2: 但是那个他们店长店主他说，厂里现在不管，他一直往厂里推。
0: 哦，说厂里现在不管是吧？
2: 对。
0: 就是当时你不在，业务员去家里的时候谁在？有没有留下证据、录音啥的？
2: 他那个业务员是我一个发小，
0: 嗯，
2: 是这样的关系
3: 啊。你是通过熟人买的，
2: 对，他是这样。
3: 哎，那我刚也听清楚了，就是说，嗯，经营者咱们卖瓷砖的这个现在认可是瓷砖质量问题，对吧？只是说他说厂家不解决，所以他现在没有给你解决，对吧？
2: 对。
3: 哎，这个呢，只要他认可是他的质量问题，那么经营者，你对消费者你要承担责任。至于您和他和厂家呢，那他可以再去主张。从法律关系上来说，他是这样的，他就是以厂家不解决推脱的话，这个呢，就也说不过去啊。
0: 嗯，对，是这样的，宋先生。
2: 他现在就是要推，
0: 嗯，
2: 你关键是我现在也没办法，
0: 嗯，
2: 一直推。
0: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走法律途径，咱们是有办法的啊，是有办法的。但是前提是什么？今天你不是说下午还有一场调解吗？对吧？
2: 我感觉那调解就是走过程。
0: 嗯，是不是走过场？咱们得先把这个就是下午这个过程先了解完嘛，看对方他有没有给出什么方案。就是如果说还没有方案的话，我们在周一的话继续来联系你，咱们再把这个事情不管是从法律上推进，还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来联系一下对方，再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2: 行。
0: 嗯，今天下午呢先沟通一下，看看对方有没有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问一下
2: 质检部门他，
0: 嗯，你说
2: 质检部门他现在是要我的解决方案，
0: 要你的解决方案，
3: 他肯定就是想听您的诉求嘛。您想让对方怎么去，对吧？给你承担什么样责任？如何承担责任？
0: 嗯，
3: 您就说出您的诉求就行嘛。现在是协调，对吧？您说我就想让他怎么样，
0: 嗯，
3: 是给我退了，还是赔偿，还是怎么样，
0: 嗯，
3: 对吧？
0: 嗯，
3: 你就说出你的诉求就行了嘛。
2: 那行。
0: 嗯，对，你就把你的诉求说出来就可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在诉讼的话，那是需要鉴定吗？
3: 如果是真的走到那步，刚才咱们这位听友说一个很关键，说对方认可这个问题，但是对方认可这个问题，我估计他是没有什么留下什么证据性的东西。
0: 对，
3: 如果说到了庭上对方不认可，那可能就是需要一个检测，
0: 嗯，
3: 哎，看有没有一个检测机构去做一下。正常应该来说这个不麻烦。
0: 嗯，不麻烦是吧？
3: 对，而且这个检测的话，
0: 嗯，
3: 如果是确实是对方的问题，这个费用最终也是要他来承担的。
0: 嗯，
3: 如果说他心里就很明知，
0: 嗯，
3: 哦，就是他的问题，那检测结果他是行业业内人士嘛，对吧？你结果出来就是这样的，费用也还要需要你去承担，那么在送过程中，应该他也要考量一下他的成本问题。
0: 嗯
3: 嗯，
0: 对，明白了吗？
2: 不是，他现在关键检测，
0: 嗯，
2: 我也想过检测，我没有上的瓷砖，完了他那个瓷砖。
3: 不是有的这些就可以吗？你铺在你家里的这个，
0: 对，铺在家里已经出问题的瓷砖就可以检测，他不需要非要说就是拿一块去送检吗？
2: 他我问了检测机构，他说要这个，呵呵，要那个证
3: 明。
0: 哦，
3: 检测机构
0: 他是需要让你拿一块样品送过去是吧？
2: 要三四块呢啊。
0: 要三四块是吧？
2: 对。
0: 他们是不上门检测是吗？不上门来看是吧？
2: 不上。
3: 嗯，
2: 哦，
3: 您问的是哪里的检测机构？
2: 那个运城。
3: 哦，运城的检测机构。
0: 嗯
3: 嗯，关于检测的具体的过程的话，这个好像还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应该是也检测机构的这个要求为准。
0: 嗯，
3: 但是如果实在是这样的话，那你

0: 真的是那啥，那家监测机构，你不行，到我家来敲几块砖，
1: 敲几块是吧？
0: 啊、
1: 哦，
0: 哎，是我只有这个了。
1: 你是这样，宋先生，首先我给你捋一下，第一步就是看一下今天下午你把诉求跟对方说了，然后你们是怎么沟通，然后这个很关键啊。如果说呢，咱们通过沟通能解决的话，那咱成本不就低多了吗？时间也就快多了，这是第一方面。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咱们不管是通过节目联线，然后来督促他，还是说我们走这个诉讼，需要到检测的时候，你跟这个检测公司沟通一下，你让他先来家里边看一下，看你那个是不是确实属于瓷砖问题。如果100%他瓷砖肯定是有问题，那我们敲上几块砖，让他检测一下是哪方面的问题，这个都可以。你可以跟这个公司来说一下，能不能先来家里，哪怕说我们少出一点费用，让他来家里边先简单先看一下。
0: 而且如果真的是诉讼的话，你要去敲这个鉴定机构法院的那个鉴定库里，它是有的。比如说一家做不成，我们可以再问其他家，是不是也可以，对吧？可以多问两家，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有的鉴定机构可能它的要求不一样，可能有的我通过这种就也能鉴定，这个是不一定说就一定要提供新的。我们目前是这样认为，这个真的是走到诉讼阶段的话，咱们从法院的鉴定库里去挑鉴定机构。
1: 嗯，
2: 如果今天下午调解不成的话，诉讼程序是怎么走？
0: 如果调解不成走诉讼的话，那就是您需要去法院提交一个诉状，对吧？包括您的诉求，对吧？
1: 嗯，
0: 哎，你的诉状里头写清楚你的诉求是什么，然后要给法院提交一个咱们这个我们叫民事起诉状。
2: 找个律师也行吗？
0: 可以委托律师去做。
1: 嗯、对，因为找律师的话简单，你不用操心。
0: 对，
1: 嗯，但是对，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高的留言，他说：“这位大哥，你会不会是咱们懒呀？清理完过几天，然后又这样了，那就每天收拾一下。
2: ”我这每天都要拖，我这是有洁癖的人。
1: 嗯，
2: 他瓷砖店老板也是这样说，你都不拖地，他去了他什么也不说，他看我家里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2: 我为什么要选白色的瓷砖，就是这个原因。
1: 啊、哦，就是自己喜欢亮堂，喜欢干净一点，是吧？
2: 对。
1: 啊，对，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大家能把脏和肾污能分得清楚啊，一般情况下，行，那就按照这个流程，今天下午先看一下怎么调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咱们再沟通联系，好吗？
2: 那行。
1: 嗯嗯，好嘞，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嗯。
2: 再见。
1: 哎，真的，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瓷砖问题的话，好麻烦呀，全屋都已经装完了，你再把瓷砖铲掉。
3: 对，
1: 再铺一下，哪怕说把钱赔了，都是一件糟心事儿，是吧？
0: 对，主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什么新的房子，你看就因为一个这个瓷砖，或者是因为某一个小问题，大家就觉得呀挺糟心的，对吧？新的房子弄成这样，就是怎么心里都有一个疙瘩。
1: 嗯，对，是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啊。今天下午沟通完了之后，我们周一再来连线一下这位宋先生，看他这个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看一下后续需不需要其他的帮助啊。因为这个品牌啊，我了解过，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不知名的杂牌子。
0: 对，在此呢，其实我们也想给经营者说一下，因为就是有时候咱们产品可能就会像徐宁说的某一个批次它会出现一些瑕疵，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不可避免
1: 的。是
0: 的，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出现了问题，咱们及时解决问题，
1: 嗯、
0: 对吧？您看这个在节目里这么多听友都听着呢，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口碑还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
1: 是的。所以积极解决问题比什么都强哈，也不要以什么厂家是什么态度来推诿，厂家是跟你之间的关系，你是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0: 消费者可是切切实实给咱们这个经营者掏了钱的。
1: 对，
0: 哎，对吧？
1: 对，是的。所以呢，承担起责任啊。好的，我们在后续呢也会关注这件事情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3，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听友留言，他说：“主播，就是帮忙广播一下，看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啊，有没有在路边看见一个老人，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看到可以联系一下我。主要是你这个信息说的太笼统了，就是路边骑自行车老人可能很多，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啊？或者说呢，他现在是
0: 穿了什么衣服呀？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哦，这个说清楚一点，可能咱们听友更好的注意。”

0: 因为时间不多，我们的张律师呢可以就是简单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行，好的。嗯，然后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吸毒记者记录封存的这个事情呢，大家之前前段时间可能在网上它比较热议，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呢是有一个好多听，就是好多咱们这个普通人有一个就是恐惧，说哎，这些记录都封存了，那我们对吧，太可怕了，是不是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对吧？
0: 嗯，
1: 这个呢其实咱们这个规定是来源于什么呢？是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咱们新修订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头，它确定的一个叫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它不只是针对咱们吸毒记录，因为它叫一个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包括咱们一些轻微的这个，比如说的是咱们打架等等的，这些都是治安违法行为，只不过吸毒呢它是其中的一种。
0: 对，
1: 哎，对，所以说的它不是说只针对于这个行为，因为咱们本身知道吸毒它本身并不触犯刑法，对吧？咱们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这是刑事犯罪。
0: 吸毒不触犯刑法，
1: 对，你自己吸食毒品它不是刑事犯罪，它是一个治安处罚行为。
0: 哦，
1: 哎，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贩卖，对吧，它就不是刑事处罚，你自己吸食的话，严重这个来说的话，它不是刑事犯罪，它只是一个治安处罚行为。
0: 嗯
1: 嗯，咱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是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所以说这些针对的就是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一些行政违法行为，咱说比如就刚说吸毒殴打他人，对吧，包括赌博等等的，它的核心为什么封存它？它的核心就是限制公开与常规的查询，但是呢，并不等于你就没有这个记录啊。好多有时候当时说，那我这个会留底吗？当然会了，咱们公安系统里头的记录还是留存它，并不会彻底删除。就比如以咱们所说的这个吸毒行为为例吧，如果仅吸食少量毒品被行政拘留的，它的记录就是适用于我们刚刚说的是封存制度，但是呢。就是徐宁刚刚所说，如果他是走私贩卖毒品刑事犯罪的话，那就不能封存，对吧？刑事我们不封存，只是说的是行政封存。
0: 嗯，
1: 他封存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好多人会担心说，这是不是纵容了他们？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1: 那就是
0: 那我想吸毒，我吸完毒之后，我能正常上班，能正常工作，别人还不知道。
1: 对，大家可能会担心你这个是不是纵容了他们的一些行为？
0: 嗯，
1: 这个从立法本身呢，没有说纵容吸毒者的意思，或者说希望他们不受法律惩戒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呢，目前我国对于吸毒人员的管理，它实施一种动态管理，对吧？公安机关会对戒毒人员进行一个定期的回访检测等等的，包括实践中大家有的可能会，比如如果你是曾经吸毒人，你可能进入某些特定的场所，公安那边其实他就会引发相应的这个报警，他那边是会检测到的，对吧？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点，不用说我就不知道我身边任何人，但是咱们公安部门是对他们实行一个定期的回访检测制度，一直对他们实行一个动态管理。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包括大家有一些人说，可能是那你如果记录封存，你比如吸毒人这些人，他是不是不应该从事一些特殊行业？就比如说这个幼儿相关的行业，
0: 你包括考公务员啊，这么严格的，
1: 对，
0: 凭什么你吸过毒你还能考呢？
1: 对，包括就说的是有一些咱们驾驶行业，滴滴司机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行为是有碍于这个驾驶安全的，他们是不是那不知道他们这些记录，他们是不是就会进入这些行业，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有一些特殊行业，像咱们这个幼儿的，包括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机动车驾驶的申领和使用规定，幼儿园工作管理规程，包括咱们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殊行业的这个法规里呢，对于这个网约车司机呀，对吧，幼师、保安等这种岗位呢，它是有一个准入要求，就是你这些人员必须是无记录、无吸毒记录。
0: 哦，
1: 那么你要去查询，在这种情况下就适用咱们刚才所说的，有关单位需要的话你可以去查询，这时候呢咱们这个公安部门是不能拒绝的。
0: 哦，
1: 哎，所以这个是可以查询到，大家不用担心这些。
0: 哎，对，是的，这个呢也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确切的回答啊。
1: 对
0: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9，那我们。

0: 们这一周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下周啊，下周同一时间、
1: 下周咱们再见，
0: 拜拜。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芝。不知名的果子啪嗒一声落入车窗，一面是日光，一面是果香。今天是星期五了，我们就吃点轻松的吧。水果水果水果，各位朋友们，你们爱吃的水果是哪一个？你们有没有解锁什么水果的新吃法？蔬菜水果的新吃法，你们爱吃的水果是哪一种？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内容就可以了，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啊。春暖花开，人间五月，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能省下一大笔腮红钱。我们家种苹果，我从小就不爱吃苹果，因为一年四季全是苹果。那大人呢就换着法儿的就说，你吃苹果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我也不想吃，真是够够的了。但是你知道吗，自从解锁了一些水果的新吃法，你就会发现苹果真的是不可或缺。谈个恋爱吧，有时候想分手分不了，为啥呀？因为一个人吃不完半个西瓜。

用心说说，我来了，中午吃啥你说了算。慢慢的习惯，哎呦喂，就有一种过日子的感觉。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他慢慢学会承担所有。知心说了，我老婆爱吃榴莲。你这老婆养得贵巴巴的。

以至于我这两年，我都到现在了，我还觉得离是不能分的，一分就离。还有啊，就是长身体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有个姐姐说多吃木瓜，多吃木瓜丰胸。后来被辟谣了，幸亏呀，当时没有盲目的吃木瓜，因为当时也吃不起。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葡萄和水果糖。樱桃熟红，梅子成酒，这个季节真的是适合谈恋爱的季节。每到谈恋爱的时候，有人就说草莓有季节，我会患得患失，柠檬蛋糕永远都在，我喜欢永永远远的事情。说实话，这一年四季都不缺柠檬，但是一年四季现在也不缺草莓呀。知心说了，我以前从不吃芒果，现在发现芒果很好吃。就是芒果长得黄怎么啦，但它甜得很正经啊。

0: 还有一种万能的水果就是百香果，就是它怎么搭都挺好的。比如说你解锁水果的很多种吃法的时候，你好像草莓和凤梨搭的时候也要放一点百香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无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时间来到11:15，这里是 A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袁芝。今天我们聊一聊你爱吃的水果，再聊一聊解锁水果的新吃法。比如说知心老婆爱吃榴莲，榴莲解锁一个新吃法，就是榴莲冰淇淋。你们有没有尝试做过？你就把各种水果冻完之后，然后用破壁机把它一打成那种浆状的泥状的，用那个勺子挖出来一个冰淇淋球，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冰淇淋球。那其他的水果都是要搭配的，只有榴莲是可以单独冻了它，然后用破壁机打成泥状的，就成功解锁了一款榴莲冰淇淋。这两天呢，温度还没有回升，你可以酝酿着。突然某天梦境吹半山腰了，说谁甜的不正经。半山腰说的就是你，甜不甜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正经。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说一说你爱吃的水果是哪些，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解锁的一些水果新吃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内容就可以了，记得发送。说实话，我从小到大我最爱吃的一种水果，从来都没有任何水果代替过它的位置。那就是让我想想有什么文案可以去形容它的。没有，桃子，就是桃子，各种各样的桃子，蟠桃、水蜜桃、脆桃、黄桃，只要是桃子就没有不爱吃的，包括桃子味的饮料。桃子味的，当然现在不怎么喝饮料，但是如果一定要喝饮料的话，就喝桃子味的饮料，桃子味的香水、香薰，桃子味的罐头，而不是黄桃罐头。只要是桃的，你知道吗？就真的都，你就很喜欢，很喜欢吃。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中午好，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打卡打卡，欢迎，没烦恼。他说了，榴莲有一股牛屎味儿，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榴莲那可比牛屎味大多了。我还记得徐志胜第一次他们宿舍舍友邀请他吃榴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榴莲是不是坏了，然后呢他舍友说，哎呀你吃吧没事，他就那味儿。结果吃了一半，他舍友来了一看，哎呀这个榴莲就是坏了。终究化作了尘埃，是珊珊说了，不吃无花果了，又变了。那你觉得一年四季能让我吃上无花果吗？无花果你知道吗？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吃无花果，我对它就是那种，就那种特别有执念的那种喜欢，你知道吗？所以一有无花果我就买它吃，我一定要吃到我有一天不再把它，就它不再是我的执念为止。珊珊说了，我可能是从小在地里啥水果都有，对任何水果都没有想吃的冲动。你胡说，你家地里种榴莲呢？你家地里有杨桃吗？ 你家地里有芭乐吗？我知道了，你小时候没有这些水果，你不认识，你也不知道，所以你就没想着要吃它。哎，你这么一说啊，关于无花果，我觉得我吃无花果享受的是一种我自己从树上摘下来的那种感觉。当然呢，无花果我还是爱吃的。如果你一直用指甲去抠那个无花果皮的话，你吃的比较多的话，你那个手指甲缝里面是会疼的。阳光大哥说了，原汁中午好，这美食秀被你盘活了，能吃的全上。前两天不是有万能蘸料吗？鞋底子蘸它都香。没有，我就代班这么几天，真的。珊珊说了，我不吃榴莲，吃的人是太爱了，不吃的人是一口不吃，受不了那味儿。你可以种一棵无花果树，我不可以种。你说栽到盆里面怎么种呀？我现在不种，因为将来搬动挪动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我就在等着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山里的院子，我独自住下来，就是没有人，是就只有我，只有我是人。那个时候你不是想种啥就种啥吗？直接就找一块风水宝地，土壤非常肥沃的那种。你看啊，刚刚我们还说了你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我呢喜欢吃桃子，一直以来就是各种桃子味道的东西都喜欢。然后呢，当然无花果也是很喜欢的，每年无花果上市的时候，我是必然在这整个季节都是要吃无花果的。还有这个香椿上市的时候，在这一整个有香椿的季节，我们家香椿是每一顿都是不能断掉的，我一定要把它吃到我有一天再也不想吃为止。

好的，你们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呢？解锁一个水果的新吃法啊，就是那个草莓和凤梨，现在正好都有是吧？草莓凤梨百香果，然后呢再混上一点点的炼乳或者是奶油，你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前天晚上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吃起来，我的天哪，你尝尝这是什么味儿。珊珊说了，每年都有吃不完的无花果，我发小说以前他也不觉得无花果贵，现在怎么这么贵啊，他家门口就有无花果树。这谁呀、啊、生活不止眼前的冒号啊，没冒号，是双引号。哎呦，这无花果还青着呢，你怎么就把它给摘下来了呢？能吃吗？让我先尝尝吧，我替你尝尝。真的，你知道吗？你喜欢吃无花果的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就这么多年来都就一直都过不去。珊珊说了，我小时候吃多了，现在就是你说的，吃到看到都不想吃了。哎呀，你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可真好呀。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2: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3: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2: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3: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2: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范泽玉，范泽玉来了，快跑啊。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好嘞，时间来到了11:31了，亲爱的朋友们，你现在开始吃午饭了吗？还正在准备中，正在做饭中，正在想思考中。但是呢，咱今天中午我说一说吃水果这件事儿，你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哎，你有没有解锁过什么水果的新吃法？我曾经试着用杨梅做了一款饮料，当然呢也是跟着美食博主学来的。曾经跟这个赵佳碧老师就做过这款饮料，挺好喝的。所以说呢，这个夏天不是已经到来了吗？虽然这两天温度还是非常的适宜，那过段时间热的时候，是不是水果饮料就可以做起来了，水果冰淇淋也可以吃起来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爱吃的水果是什么？你解锁到什么样的水果新吃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要考考你，这道题可难了呢，一般人是没有答案的。来，请问葡萄和提子的祖先是谁？你知道葡萄和提子的祖先是谁吗？

0: 哎，是不是没有人知道啊？难道只有我知道吗？你要是再不说，我可就点名了。刚才参与过节目的朋友，一个都逃不了。我找一个不熟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节目。豆宝鱼儿，你来说说吧。
1: 总是怪夜晚变了，
0: 好吧，开个玩笑，弘毅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就说了，葡萄和提子的祖先，恭喜你答对了，菩提老祖。

0: 会成长。哎呀，好的，这个万万想不到啊，其实我也想不到。
1: 只是虚伪，慢慢的离开，他慢慢不再是一个女孩。
0: 好嘞，解锁这个水果的新吃法，比如说我们刚刚告诉过你的一个草莓拌凤梨，然后呢再放上一些什么呢，放上一些这个蜂蜜，再放上一些百香果，还得放一丢丢的盐啊，搅拌上2分钟，让这些放上去的这些浆状的水果呀，这个蜂蜜呀，让它混在一起，都裹上这些浆状的这些蜂蜜什么的，当下就可以吃。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能够稍微忍一忍的话，那可以在冰箱里面冰上个2个小时之后再吃也是可以的。还有啊，小的时候不爱吃苹果的我，但是呢曾经吃过一款苹果菜。

菜，就是说用三个苹果去了核，然后再加入三个百香果，两勺蜂蜜，然后再放一点点的橙汁儿，橙汁儿分量不要太多，和苹果齐平就可以了，放入冰箱冷藏一个晚上，闭起眼睛吃。就是你就解锁了一款，就是完全忘记你在吃苹果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吃完这个菜之后啊，你再把那个汤汁喝了，百香果和橙汁真的特别上头。你学废了吗？还有啊，如果你吃不了那个凤梨的酸劲儿，但是呢你又特别想吃凤梨，哎，凤梨菠萝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们家有青柠檬的话呢，然后呢就可以把一些青柠檬的皮儿把它给它弄碎了，如果有那种擦粉机的话可以把它擦碎，如果擦不碎的话就是青柠皮儿切条也可以，和这个但是只要一点点，不要太多，就两三根条就可以了，放进这个半个凤梨里面，然后呢再挤上一点点柠檬汁，少加一丢丢的白砂糖，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个晚上，瞬间感觉哎呦，这个品质升级，酸甜的汁水在嘴里就这样爆开了，再加上柠檬的清香，吃起来啊真的是非常的清爽。感觉变得惆怅，总是怀疑晚点了呀，真心是可以做起来了。好的，珊珊就说了，老家呢有30亩果树，我每年送礼都买高端的，我觉得老家的苹果口感不是很好，有个朋友纪山的，每年对苹果都有执念。后来我长大了，我就爱吃苹果了。有个地方的苹果真的是特别好吃，虽然不是咱运城的，但是呢真的是太好吃了。它是河南灵宝的四合山苹果，那个苹果啊，自从我们家开始吃这个四合山苹果之后呢，其他苹果它就干脆就再也不吃了，只要不是四合山的苹果它是一概不碰的。我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刁呀。但是你知道吗，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水果啊去做一些抗炎消炎然后延缓衰老的一些饮品，被称作是什么呢，被称作是抗炎中药，但是它是水果做成的。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风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美食星探为你带路。
1: 美食星探为你带路，每一位朋友都是美食星探，因为我们在吃上真的是各有千秋。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美食秀，我是代班主播袁芝。郑晋鹏就说了，你解释解释啊，他说啥？他说耳朵会了，左手你别打我，右手你老碰我干啥？耳朵听会了，但是呢左右手还分裂着呢，他俩就闹别扭。但是至少耳朵会了，剩下就等着我喂到你嘴里吧。好嘞，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以及你解锁过水果的哪些新吃法呢？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禁止焦虑。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苹果多了就这么吃，蒸苹果，苹果汁，苹果醋，炒苹果，凉拌苹果，跟苹果杠上了。听清楚了吗？郑晋鹏耳朵会了吗？哎，我们家孩子的爸爸啊，做这个叫什么拔丝苹果做得特别好。有一次呢，就是他做的那个拔丝苹果，然后就是把苹果切成一半一半，像月牙一样的。哎呀，我就吃着就哎真好吃，就是拿那种快了蔫儿了的苹果做的。哎呦，我到现在都想那一口，我说你再做一次吧，然后就翻车了。翻车之后自信心被打击了，就再也没有做过了。还是要鼓励鼓励的是吧，拔丝苹果，拔丝香蕉，真心挺好吃的。这话说回来啊，如果一个男的他要是打算进厨房做饭了，就没别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觉得人家就分分钟就能把饭做得很好吃，我做了这么些年了，我就一道菜就被打败了。

好嘞，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咱们今天的互动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慢慢来，我们解锁一下一款抗炎的新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不要说你没有什么炎症啊什么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吃的有些重口味的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经常上火呀，出口疮呀，或者是这个脸上有疙瘩呀，或者身上哪里痒呀，有疹子呀，这些呢就是跟炎症有关系的，以及我们身上的淤堵和湿气都是跟炎症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请你，如果你有能力解锁三个橙子一个柠檬90克生姜的话，那就准备上吧。橙子要完全去皮儿，柠檬也是完全去皮儿，生姜不去皮儿，建议买有机生姜，然后把它们一起放到破壁机里面打碎。慢慢无所期待，慢慢置身虚外，慢慢的离开，它慢慢不。然后请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一款破壁机，就很多美食博主你知道吗，说是跟我们分享美食，到最后就是破壁机在哪儿买的。哎，但是这个美食分享也是认真的。记住，三个甜橙，一个柠檬，再加

加上有机的90克的生姜，生姜不用去皮，哎，抗炎促进消化提神儿的。然后要把浸湿了的纱布，把这些姜呀，就打成浆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它过滤了，过滤成汁水放进分装瓶里面，基本上三个橙子一个柠檬90克的有机生姜打出来的就是6小瓶的量，所以还顺带卖个瓶子。如果你们家有那个榨汁机，就是很普通的榨汁机，其实都是可以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和我住在一个小区，他就有一款那样的榨汁机，他的榨汁机可高级了，大几千块钱买的。后来呢，我因为不舍得花那大几千，我就花了小几百买了一个榨汁机，就是原汁机，它那个榨出来的汁儿啊是没有渣的。后来我专门拿我榨出来的渣和他榨出来的渣做了个对比，我发现了哈，他那个就是榨出来的渣那个水分能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其实差不了多少。也就是说，你看，可能你买的便宜的榨汁机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果肉啊？但是呢，你想呀，你就是几千块钱都省下来了，你果肉能浪费多少钱呢？再说了，果肉还能复榨一次。哎，然后记得呢，要把它放进那种0度保鲜的冷藏抽屉里面。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破壁机打了榴莲，那破壁机臭的还能要吗？这样，你买点榴莲，我用我的破壁机打一下，然后能不能要我告诉你，行不行？这得一箱榴莲才能试出来。W 说我想听歌，可以想。好的，所以说这个抗炎的美食真的是可以解锁啊，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因为呢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我一段时间呢就是喝那个西芹汁儿，真的喝的脸都绿了。哎，不过有一个幸福时刻，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有一天呢在早上和我约着一起出门的时候，给我带了一罐用他那个高级的榨汁机榨出来的苹果和萝卜汁儿。其实我都忘记我们出门要干啥了，因为那个他给我榨的那个萝卜汁用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小瓶子装着，然后我就一口气就把它闷了。那个我就觉得哇，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小小的幸福。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走起，文喜花木和田小草下闲猪蹄，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欢迎来到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一九美食秀。桂花酒，少年游，大风吹散小忧愁。哎呀，何以解忧，唯有美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美食话题，你爱吃的水果以及你解锁的水果新吃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收音机前有没有小朋友呀？小朋友们是不是都爱吃冰淇淋呀？好嘞，接下来有这么几款冰激凌，妈妈再也不能说冰淇淋没营养了。来吧，第一款凤梨香蕉冰淇淋，凤梨有一点点酸，香蕉特别甜。凤梨香蕉，一圈奶油，一勺糖，破壁机里面把冻好的凤梨香蕉放进去。因为是冻品，所以呢在你们用破壁机的时候一定要按住啊，别让它一边搅拌一边蹦跶。哎，或者是点一点一点的打，不要长期的、转个不停，或者这种打。然后呢，哎，如果你不想打得太破碎的话呢，就不要就是就留一点凤梨的果肉在里面，吃起来还挺有嚼劲儿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哈密瓜青提半截儿香蕉，我们可以叫哈密瓜青提冰淇淋，有一点青涩在里面，吃一口真的是很幸福。用心说了，袁之姐怎样找工作，我都在家做三年了。真的假的？我不信。你都是卡着点来互动的，你肯定是下班了你才来互动的。你是不是替你一个朋友问的？发现你的天赋好不好？哎，在家已经做三年了，我们首先要干的不是要找工作，而是先出来和人接触，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先让自己身上有点人气儿。亮亮说了，言之啊，我没有爱吃的水果，也没有不爱吃的水果，咋办？或许他还会再回来。你是咋了？这种情况让你不好活的是吗？来来来来，交给你一个任务，帮用心找一份工作。来吧，冻芒果加冻百香果。就是我从来没有买过百香果，就是我不知道那里面籽籽黑黑的那个籽籽是干啥的。一听我就不是什么专业的吃这个美食家。芒果、百香果，它们都是非常固定的 CP 啊，一定要放一节香蕉，因为芒果本身就很甜，所以根本就不用再加白砂糖了，再加上香蕉也很甜，就不要加糖了。如果你说我们家没有破壁机，但是有一个绞肉机，那就更完美了，因为绞肉机也可以用来当破壁机。

然后用那个冰淇淋勺一勺一勺的蒯，10块钱一份儿，把孩子的零花钱全都赚到自己兜里。孩子，妈妈，我想吃冰淇淋，可以啊，做好10块钱一份。这样压岁钱又这个名正言顺的回到了家长的口袋啦。珊珊，你学会了吗？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草莓组合了。草莓的冰淇淋也很好吃，你就只需要就是说的这些水果啊，全部都是要把这些水果冻起来，比如说冻蓝莓加上冻草莓，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酸奶，再加上一根香蕉，然后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纯冻榴莲的这个就不用加香蕉了，因为榴莲本身就很甜，然后冻榴莲一嚼啥也不用加，榴莲就是榴莲，榴莲冰淇淋香气直冲天灵盖。如果你们家刚好还有一点吃剩的巧克力，用那种就是裱花的那个倒三角，就是圆锥的那个裱花做蛋糕的那个，把巧克力放进去，然后放在开水里面，这个呢一化开，然后把这些冻好的这个水果冰淇淋往那个塑料袋里面一融，就是因为巧克力已经融进去了嘛，然后再把那个冻好的冰淇淋往塑料袋里面一挤，这下热的和冷的一结合，然后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皮一撕开，就是一个巧克力脆皮水果冰淇淋。哇，我觉得哎，我觉得我现在就想赶紧去回家自制一下 DIY 一下了。用心说了，我有社交恐惧症，见人都想钻老鼠洞，计划报你那个什么班，心理开导的那个。真的吗？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动力的驱使下，让你每天晚上参与晚上的让爱回家节目的时候不说，然后在中午的美食节目里面说这个事儿的？我很好奇，你赶紧告诉我，不然我都吃不下饭。就是我每天都能看到你，为啥你晚上不说，你白天说？因为白天不害怕是吗？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在吃货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不过岁月送我的除了身上的一堆肥肉，还有在探索美食中遇上的喜怒哀乐和情感风波。
1: 被甩了，人家好难过。
0: 都说美食能让自己心情变好，失恋又算什么？一顿美食下肚，日子照样过。
2: 吃了一碗热

0: 乎乎的面条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1: 细数往事，唯有美食不负我。吃货的记忆宫殿一定是围绕美食而搭建的。
2: 第一次约会，想家，失恋，
1: 这些情感都会被吃货们深深地藏进一道美食里。为了这一段记忆，吃货们会执着地一直喜欢这道美食。吃，就是吃货最深情的告白。我有美食，
3: 美食
1: 你有故事吗？让美食秀陪你用美食抚平伤痕，用美食感动你的内心深处。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2:16，这时间过得真快呀，尤其是每次到星期五的时候。哎，想问一下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你正在吃什么呢？有没有你爱吃的水果呢？好嘞，珊珊就说了，学会了很少吃冰激凌，但是小朋友都喜欢吃是吧？如果我们真的不太想要让他吃外面的话呢，我们就自己在家里面做，只要有破壁机或者是绞肉机都是可以的。他说呀，我突然觉得做我家孩子其实挺难的，不能吃冰的，不能吃糖，更不喝各种饮料。你突然觉得呀，你良心突然回来了呀。是吧，别人家小孩吃，其实自己家小孩看着真的是很眼馋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也不要觉得孩子太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说不定人家早就吃上了。不像现在的小孩每天奶茶那些的，就倒也不至于孩子每天都要喝奶茶，他可能过上一段时间，一周喝上那么一次，我觉得也是没关系的。他说呀，约定每次去景区一个冰糕20是可以买的，但是呢就是不能每天都吃冰激凌。我家孩子有一次在这个小区门口买了俩冰激凌，叫雀巢八次方。哎呀，买回来之后呢我们俩就一起吃。哎呀，后来他说他买这个好像10块钱一个，还挺贵的。后来我就批发了呀，我批发了大概就是八次方，批发了8个，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榴莲冰激凌或者脆皮冰激凌，一样来一盒，一盒里面大概有10根，然后呢我还买了一袋旺旺碎冰冰，还买了什么雪糕也是4根，反正就在冰箱里，现在还冻着，你买了很多放在那儿它就不吃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你到了那个年龄，你的身体到了那样的情况，自然而然就不吃了，没有关系。他只要不是特别的过分的，就是每天要吃的不停的那种。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他自己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每天都给孩子喝牛奶，一天喝7、8盒、5、6盒的牛奶，结果孩子肾代谢出现了问题。就是你真的你以为好的东西，那真的不一定对孩子来说就好。所以说孩子想吃点什么，只要那个量不是特别过，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星说了，美食秀的人跑哪去了？拌嘴去了，主播辛苦啦。拌嘴就在这儿让你听了，就拌给你看了，他何必呢？背着你拌嘴你又不知道，他不白拌了吗？他们下周就回来了啊，谢谢你也行。阳光说了，珊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哎呀，我跟你说阳光大哥，你是不知道啊，反抗珊珊不是那么容易的，我都抗不过人家。或许他早已经明白，时间在徘徊，未来变成这家伙犟起来连原汁都怕。慢慢的奇怪，慢慢的变得自然。好嘞，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分享一款五青汁的秘方。五青汁也可以理解为抗炎，然后呢排油。这个五青汁分别有哪些呢？就是五青啊，西芹、青瓜就是黄瓜，青柠就是那个海南的香水柠檬，也是青色的，也是可以的，苦瓜也是可以的，然后再来一个青苹果。那么西芹呢，一般1-2根就可以了，如果是根特别特别大的一根的话呢，就是你掰上一根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来这个青瓜也就是黄瓜半根就可以了。那么黄瓜呢是补充维生素 K 的，然后苹果呢是一定要用青苹果啊，青苹果千万不要用红苹果，要把青苹果去核，因为青苹果呢是更适合减重的人群。当然你肠胃想要更好一点的话呢，你也可以用这个青苹果。还有这个青柠檬啊，青柠檬一定要用青色的啊，千万不要用黄柠檬。他慢慢不再是一个男孩，他慢慢 好的，那你用一点点苦瓜也可以，根据它的苦味啦。所以说不管是四青汁还是五青汁都是没有关系的，根据你的量，因为一个青苹果基本上就可以打到半杯的果汁了。
1: 他慢慢接受一切的意外，他慢慢放弃依赖，慢慢
0: 哎呀，你喝完之后啊，整个人就特别的清清爽爽，皮肤和气色也会越来越好，还能帮助你把日常的饮食调理好。就是让要那种原汁机啊，就是就是榨出来就是汁儿没有渣的那种。如果你想要增加它的一些抗炎效果的话呢，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看有没有姜黄粉，抗炎的姜黄粉。这个加了姜黄粉之后呢，要加一点黑胡椒粉啊，加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呢，姜黄粉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如果你说麻烦死了，我不想买，那就什么粉也别加了。反正就是想怎么吃怎么就怎么吃，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不要被那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加了某一个东西让你觉得很痛苦，你都不想干这事儿了，那就别加。我们要确保的是就是把这个好习惯坚持下来。
1: 他慢慢不再是一个女孩，他慢慢接受一切的意外，他慢慢
0: 好嘞，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推荐这款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只卖59元，在1019优选商城，神仙级的防晒神器就是这一款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了，凉感满分，透气舒适啊，防晒新人，可以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它是0.5微米级的纱纤，比普通的面料更轻薄更透气，戴上之后几乎无感，就像美戴一样舒适。它的凉感系数高达0.29，是国家标准凉感值的1.9倍。你需要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防晒，那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天亮后抬起头还是一样。
0: 好嘞，那么今天的美食秀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么在这里祝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真的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对自己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现在不都说嘛，我们一定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但是我开始反省了，我开始自我检讨了，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太不好了。现在的状态让我想到未来以后，我60岁之后啊，等我老了，我会坐在摇椅上给我的大孙子讲，奶奶这一生啊，都在隔三差五的减肥。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5月份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老话吗？3月不减肥，5月徒伤悲。嗯哼，我也知道瘦了好看，可是你们喜欢的样子让我吃不饱饭。我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种开心了我就想吃，不开心了我也想吃，然后吧，我吃多了就胖，我胖了我就更不开心，不开心了我就又想吃了。算了，人生百态，胖是常态，就让我先胖一段时间吧，让我来弥补一下我生活当中的不圆满。吃吧，放心的吃，人生嘛，总得开心吧，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们是胖了不开心呢，还是说吃得饱饱的会更不开心？好像这两种没有什么区别啊。我就很费解啊，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经常说轻断食轻断食轻断食，怎么个轻断食法呀？难道是把一种食物吃到轻微断货吗？他们说啊，在生活里面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三餐规律的吃好，营养一定要补足，不管是蛋白质啊，还是碳水啊，还是膳食纤维啊，就一定要把这三样啊，是我们人体去吸取能量的大头，把他们几个吃饱的话，你不光不会胖，你还会瘦。我说哦，我明白了。我看到他们之后啊，我就开始每天在规划好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就发现啊，我好像得了厌食症，就是那种看到任何食物都想咽下去。你们说到底是为什么呀？很多健身达人、健身博主，包括我的健身教练都说了，你一定要吃得干净一点，因为吃干净了真的会瘦。我理解呀，我明白，我懂啊，我吃得挺干净的，但就是多了两个字儿，干干净净。不都说了吗，空盘行动，空盘行动，咱就得吃得干净一点啊。那为什么我吃得干干净净的他就不会瘦呢？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永远都是在自我怀疑，永远都是在自我挑战，最后搞得我自己真的是人不人鬼不鬼。

胖不胖瘦不瘦的。算了，我就觉得吧，人生嘛，想吃啥就去吃啥吧。因为啊，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啊，你要是没有一点体重的话，你说这怎么能压得住我这一颗在红尘当中蠢蠢欲动的心呢？说了这么多，我就想告诉一下大家朋友们，今天我吃了好多东西啊，所以我在你的心里面更重了吗？

0: 卫视的12:4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好朋友们的如约守候，欢迎大家，这里是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人已到达工位，迎接泼天富贵。祝愿我们此刻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祝愿大家高歌猛进，事业辉煌，人生得意。各位朋友，周五快乐。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现在12: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你好梦想家，各位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很开心啊，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想要问一下最近有什么活动吗？那你可问对人了。我们在下一周呢将会启动一个活动啊，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喜欢旅行的朋友，那是一定要好好的守在我们收音机前喽，而且史无前例的劲爆，史无前例的划算，史无前例的好玩，非常的棒啊！我的个人是很心动的，而且这个也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踩线之后才得出来这么一条线路，所以各位狠狠的期待一下吧。OK， 再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阿仙就说了：“中好呀，这什么呀？没吃。我的这个时间点吧，就是很尴尬。你要说他饿吧，他也没那么的饿。”是吧，好像过了有的时候就那么一瞬间，你刚说完你不饿他就饿了，但是你要上班了。我如此的热爱工作，我怎么能抛弃我的工作去吃饭呢？我当然是第一时间在我的岗位上勤勤恳恳的，非常之用心的，废寝忘食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内容了。好饿啊。好啦，今天要跟大家好来说一说我们1019品牌联盟。那今天哈、我们依然是富力强厂会为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爆品，而且呢得知前两天大家都在参与520521的活动，就是到富力强炒货他们家的南风广场店打卡之后，发到小红书就会得到一支免费的文创雪糕。如果说各位听友你们有在现场去打卡的话，有得到这一根雪糕，能不能发一张照片在后台呢？来让我狠狠的羡慕一下了好吗？首先啊，像天气越来越热之后呢，很多朋友他都会选择去吃一些清爽解腻的冰冰凉凉的小零食，所以啊富力强炒货他们有一个全新夏日神仙系列，专属于夏天的冰冻新品，全部都是冰冻水果，一口解锁冰凉清爽好吃不踩雷的美食。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他们家的一个新品冻小台芒，精选完整的新鲜的小台芒，全程锁鲜速冻工艺，完全不额外加糖，零添加，冷冻之后的芒果果肉直接变身为天然的水果冰淇淋，入口绵密丝滑，果香超级浓郁，冰冰凉凉的口感啊非常的棒哦，而且不用削皮儿，不用处理，随时随地直接开吃，追剧啊解馋啊都非常的适合，还有冰杨梅也非常的多的一些新品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富力强所有的线下门店来进行品尝购买，而且他们家线上有超值的团购福利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用远赴他乡，在我们家门口啊就可以吃到夏日的冰镇美味，而且全部是原产地来产的啊，小台芒也好还是杨梅也好，都是从我们原产地直接发过来，然后跟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技术啊，所以各位直接来冲富力强冻水果的新品，来解锁属于运城人的夏日专属甜凉了。除此之外的话，他们这一周还有新品上新啊，米乳冰淇淋10支9.95元，小龙虾这个都已经很多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购买了，69.9元3斤，不管是麻辣的还是蒜蓉的都是非常的好吃啊，来自于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虾道以来做这个生态养殖啊，清水活水生长，所以的话这个小龙虾应该可以吃到甜甜的水稻之乡的味道，而且每一只呢都是壳薄肉肥啊，早上呢是运到仓储中心来进行炸熟，下午配送到门店来进行卤制，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美味，非常的过瘾，所有的朋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到线下来进行购买的。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宝拉，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这奢侈的。

17:1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来看到后台呢，有人在咨询啊，关于湖北去玩的一些路线。没关系啊，耐心等待一下，下一周的时候我们会统一开始招募。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在下一周记得好好的用心的来聆听哦。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啊，其实生活里，尤其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平替，不然的话导致我们会装修房子大折，就是大几十万就已经砸进去了，但是好像也听不到个声响。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想把它装成我们理想当中乌托邦的样子，但这样的乌托邦呢，好像是需要拿钱来说话的。没关系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家具的平替，省钱又好用，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了。其实我以前啊，对各类家居这种平替是有偏见的，我总觉得平价替代不了这个正品，但是啊，亲身试用过之后啊，在众多平替的实力的见证之下，我彻底改观了。那都是哪些大聪明想出来的呢？有些平替太牛了，所以导致呢，我在装新房子的时候啊，就一头扎进家居平替的快乐里无法自拔。比如说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们会有什么那种卧室的飘窗，很多业主呢会选择石材，就觉得人家石材大气呀、啊、高端呢、啊、但是石材它贵呀、啊、亲爱的朋友们，不划算对吧？全屋多个飘窗你铺贴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款式很固定，很难和全屋装修的风格完美的融合，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瓷砖来平替石材啊，选用和客厅卧室地面同款的瓷砖铺贴我们的飘窗，视觉效果整齐大方，浑然一体，反而不会出现风格割裂的情况。瓷砖的密度更高一些，防水防潮性能远远超过普通石材，窗边长期风吹日晒也不会出现干裂，也不会出现什么褪色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更加的经久耐用了。而且啊，建议大家直接可以让瓦工铺贴就行了，就边角细节简单，收边处理，美观实用，性价比贼高。瓷砖真的老赞了。还有毛毡布改造入户门，反正啊，咱这个是交房自带的入户门，千篇一律的猪肝红色，和装修风格严重不搭，拉低整体档次啊。如果说啊，换入户门造价太高了，还需要费很大的精力啊去拆装。各位，有人说了，那我把这个原装门直接扔掉，哎，那太浪费了，特别的浪费啊。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用毛毡布直接来改造，整个门贴上一层这个毛毡布，你那个质感立刻就翻了，而且操作巨简单，手残挡也完全可以搞定，配上磁吸的收纳系统，不仅可以把钥匙啊、雨伞啊、拖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还能随时把喜爱的可爱的小物件吸在门上，每天回家开门都是满满的治愈感。

0: 哪些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一起来留言，来分享到你们在生活当中所谓的家居平替都有哪些。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啊，我想问一下，那个镀锌板其实也挺贵的，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可以代替那个发廊板，是这样的吗？各位，厨房发廊板真的它有极大的优势啊，比如说比较容易擦洗啊，比如说没有缝隙啊，比如说有磁吸收纳这样的优势啊，已经成为了很多厨房装修的热门选择，但是太高的价格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啊。所以大多数家庭装修厨房只需要满足整洁收纳方便清洁两大需求，完全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高所谓的发廊板。但如果真的很喜欢那怎么办？镀锌板，哎，可以轻松实现发廊板的所有实用功能，是性价比极高的一种平替。而且镀锌板它自带一个强磁吸的能力啊，可以轻松实现墙面收纳，在镀锌板表面贴上自己喜欢的贴纸，再打胶啊上墙安装，整体造价非常的低，就可以拥有一面平价的磁吸墙喽。所以今天节目你看啊，给大家一些很多的想法，新的打开一些新的概念。如果说你还想知道哪些所谓的平替居家产品，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一零一九，你好梦想家，我们稍后见。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8: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9: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

西的13: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露队长。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在买家具的时候呢，有哪些所谓的平替可以让我们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各位感兴趣，那就继续听下去吧。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面有一种什么仪式感、氛围感，于是乎呢就买什么大地毯啊，买什么小地毯挂在墙壁上啊，等等一系列的，买各种各样漂亮的毯子。但是你们知道吗？地毯它有很多 bug， 缺点你要是长期使用下来，它那个你就会发现啊，地毯里面容易藏什么螨虫啊、灰尘呐、如果你家里面有狗狗、猫猫的话，很容易藏宠物的毛发，而且非常难清洁，不洗又很容易滋生异味啊。低价劣质地毯呢，还存在所谓的甲醛严重超标，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家人的隐患。其实如果夏天想要去有一个东西可以替代地毯的话，各位，我们可以来铺一张柔软透气的凉席。你坐在上面多清凉啊，多舒爽啊，而且这个凉席表面是平整光滑，日常清洁也非常的方便。到了秋冬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防滑垫搭配加厚的瑜伽垫，是不是？你这个外面那层呢，你可以放一些什么所谓的布艺沙发巾呐、就是一块非常合适的地毯了。虽然我们这个不像一块大地毯一样完整、柔软、舒服、惬意，但是咱刚跟大家建议的拆分式

单品，咱脏了洗，到洗衣机里面咔叽一洗，又卫生又方便，重点又便宜。现在有啥能比咱这个便宜，把钱自己省在兜里，咱吃咱喝咱买点别的东西不好吗？还有啊，超市购物栏完全可以去平替脏衣篮。其实呢，你们会发现啊，传统的脏衣篮呢，它设计比较死板，功能很单一，只能用来收纳日常的换洗衣物了。装满衣物之后呢，又非常的沉，手提它很难挪动，而且很费力气。如果说一个超市的拉杆购物篮来代替我们脏衣篮，是不是非常的棒呢？篮子容量大，轻松收纳一家人的换洗衣物啊，坚固耐磨的材质，用几年都是不会坏的，自带的伸缩这种拉杆儿，还有静音万向轮，轻轻松松把脏衣服一下推到我们的洗衣区了。除了可以收纳脏衣服之外，日常来收纳杂物啊，出门买菜呀，收快递都可以用啊，花一份钱拥有多种功能，哎，比单一功能的脏衣篮划算太多太多了。还有一次性塑料袋来平替卫生间垃圾桶，卫生间空间很小，摆这种落地式的垃圾桶特别占地方，而且潮湿的环境非常容易让垃圾桶内的垃圾滋生细菌，散发异味。哎，我来了，我们可以用粘贴式的这种一次性塑料袋来替代垃圾桶，选立体的这种底部的，撑开粘到墙上就是一个桶的样子，丢垃圾非常的趁手，你用完反过来一贴就封好口了，你不会因为它倒了它倒了它就翻出来，而且这样卫生间没有卫生死角啊，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地面用高压水枪一冲干干净净，中国人奇强。包括像这个置物篮可以来收纳药品啊，因为居家常用药品收纳是一大难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烦恼，乱堆在柜子里或抽屉里面，应急的时候找好久都找不到，最后呢只能去买新的药了。来，各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啊，平替药品收纳是置物篮挂在柜门后面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了。你可以先量一下这个柜子的尺寸呐，根据尺寸的大小，在拼夕夕上面花十来块钱买上几个置物架，商家都有什么卡扣啊、贴片呢，你直接贴上之后啊，把置物篮直接给它卡上去就完全 OK 了。家中的常备药啊，放在分类，摆在置物篮当中，排列有序，一目了然，急需用药的时候啊，取用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啊，想跟大家有这么一个观念，平替它绝对不是将就，它是另外一种智慧。家的治愈感不是标价来决定的，它可以是旧物新用，也可以是巧思偶得，更可以是亲手打造的那份独一无二。所以放下对原装的执念吧，烟火日常里的平替里面也藏着我们对这个家最真的爱了，各位。好啦，13:24，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在这里就跟大家来说再见啦，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感谢所有朋友陪伴，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周末愉快，拜拜。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母亲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5: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一起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天气如何呢？如果此刻哈您正在我们运城各个我们的路段上的话，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来分享一下您看到的路况以及你现在所在区域的天气如何。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18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明天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呢是19摄氏度。接下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天，晴天，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 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周一25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呢是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下周二啊，26号，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1度，最低温度15度，小于3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我们继续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三，27号，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0度，而最低温度呢是14度，小于3级的微风啦。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运城交通文艺广播。
2: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3: 三 D 立体式旅行，
2: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4: 那年我在撒哈拉，
2: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3: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2: 去八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5: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3: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1: 中午好，13点38分，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这一时刻呢，我们继续用一起去旅行带着各位用耳朵来旅行了。那本节目呢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更多的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各位听友打造一档好吃好听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想问一下此刻你们各自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呢？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在外地的朋友啊，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吗？来吧，我们这位听友贝迪老爹来好好分享一下好不好？很好奇啊，现在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阳光如何，心情如何，今天吃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呢？叮当鹤，您说欢迎主播游长沙吃美食。我今天想在11的时候去一下长沙。其实长沙这个城市，我们山西运城它是有直飞的，然后呢机票也非常的划算，经常会有一些特价机票。我可能之后也会成为我元气周末里面的一个板块了，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继续来锁定哦，价格很划算哦，可能往返的话是一个加上基建燃油费不到700左右的样子。那之后呢，运城机场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所谓的资源，更划算。默默说阳光明媚风和日丽，那你肯定不是在咱们大运城。 你在哪里呢？当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里啊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啊，我们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了。咱们这个群呢可以来尽情分享一些旅途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了。当然在我们群里呢也可以来轻松唠嗑了，日常唠嗑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有个前提，你不能只唠嗑。所以啊，我

0: 你是轻奢旅行的爱好者，或者说你喜欢长途户外的，再或者说你喜欢徒步的一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进行来到我们群里喽。这样的一个电子红牛群啊，无时无刻来欢迎大家。在此刻，我们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各位家人的加入。默默说我在万荣，万荣是万里晴空吗？现在我们运城其实是乌云密布啊，可能要迎接一场暴雨，快来吧！生活就是要狂风暴雨，生活就是要呼风唤雨。OK， 继续来到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哪个城市正在陪伴着我。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终端来搜索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3:50，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大家混吃混喝天南海北的玩啊，所以在节目当中无时无刻等待着你们1019一起去旅行，希望未来真的有机会一起去旅行哦。OK， 如果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大家也可以来通过线上终端抖音搜索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PIPPO， 再说一起去打羽毛球啊，哎，我可是高手哎。

羽毛球，我最近我真的是新练的一个技能，不服来战好吧。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当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好消息哈，明天下午下显四郊我们有一场非常劲爆的活动，而这场活动呢露露也会在现场啊。好听的歌声为热而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喽，火爆全程的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四郊站重磅开启了。如果说你喜欢唱歌，如果说你也希望有一个舞台可以让你放声高歌，可以去通过音乐来交流你的灵魂的话，来吧。我们本次大赛全程是公益免费，不限年龄，不限唱法，无论你是专业的选手还是业余爱好者没关系，只要你热爱唱歌就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大声的歌唱了。各位，但凡你敢于展示，但凡你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就会有大奖来等待着你哦。参与周赛月赛就有机会赢取电动车现金福利、精品的民宿住宿、四郊漂流门票，很多超多好礼，人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获奖机会哦。与此同时的话，热闹十足的广电后备箱集市已经同步开市了，地道的特色美食、新潮的趣味好物、网红的休闲玩法、一站式欢乐打卡，现场打卡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抽奖，惊喜福利不停歇。5月23号下线四郊精彩持续上线，各位歌声嘹亮不落幕，超多惊喜不间断啦。对，最近的主角电视剧真的很火爆，而因为这个我也喜欢存子。哎呀，这个女生我真的好讨人喜欢呀。其实人生我觉得他是有很多所谓的幸运啊，但是所有的幸运都是靠我们的实力在打底的。如果说有机会登台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在台下所有的积淀聚沙成塔那一刻一定要迸发出来，但是可能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吧，等待机会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为自己而蓄能好吗。我再次来跟大家说哈，明天下午下线四郊因你而唱全民唱将，这场活动非常的劲爆，可能有来自于我们晋南很多很多各个城市的朋友们都来到现场来进行歌唱比赛。如果说你也喜欢唱歌，如果说你也希望可以通过歌声来表达你自己，这场是公益活动哦，零门槛的，免费的，不管你是专业唱将还是一些歌唱的爱好者，我在现场无时无刻等待着你的到来。现场的他的比拼，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的好玩。首先第一呢是线上来进行投票点赞，如果说你的点赞票数非常的高的话，成为我们当场的人气王，就可以直接晋级进入到月赛当中。那如果你通过我们现场评委老师的一个高评分高打分，而且你的歌唱技巧也好，还有你的状态特别好的话， OK，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本场的周冠军，有1000元的现金大奖等你来拿，非常的劲爆。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9，一起去旅行，还有更多的活动在后台无时无刻的等待着大家。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Lady，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Hello， 各位好，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14:05要在节目当中先来预告一下哈，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呢会推出一个小长路线，不长不短的路线啊，刚好呢是周六日的时间。如果说各位比较感兴趣的话，想趁着周六日去出一趟省，但是呢又觉得我们在这个不想跑特别特别的远，只想用2天的时间去玩一下，还不想自己开车，想有专人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把您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话，来吧，期待一下我们下周这样的一个新的路线啊。因为后台一直有人说，哎，有没有自驾呀，然后最近有没有什么线路啊可以带着我们出去玩的，我们真的闷得太久了，五一就没有出去，想在这一周了解一下。我一直在推，我一直在推，然后这个线路呢是我们去过了一次又一次，不光是露露自己踩线了，甚至呢我们还有同事也踩线了，觉得真的很不错，然后呢跟商家把这个线路打磨了很多次之后，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有人说想要听 Yesterday Once More。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you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 I wish, la la la.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下周的话会统一跟大家来见面，就这条新的项目，也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用心的去了解一下，真的还是蛮有趣的，既可以爬山又可以去吃当地的全鱼宴，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四星的酒店，可以大家安排的睡得舒舒服服的，重点是还可以去看当地获过奖的这样的一个真人秀哦，这样的一个演出非常的炸裂，我个人很喜欢。如果你们很好奇很期待的话，就继续来锁定 FM 一零九，一起去旅行。重点我们这一次呢是大巴前去啊，一起来坐大巴车，不需要大家自驾，不需要各位有过多的担心，你们只用带上去爬山的衣服，你们只用带上两天的衣服就完全 OK 了。你会知道运城市广播电视台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次我们的长线游还是非常的有趣的。那之后呢，露露会在节目当中也推出我们元气周末这个板块，就是每一个周末有可能带着大家搭巴车出去玩，有可能带着大家呢去自驾出去玩，也有可能带着大家腿着出去玩，哎，去街溜子，去溜着街玩，还有可能呢我们去坐一个飞机把大家把自己一键的发送出去。但是到底去哪个城市呢，现在我们在跟运城机场啊正在沟通和协商当中了，也希望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持续的来等待，持续的来期待一下了。好啦，时间呢到了14:08，感谢所有听友的持续等候，如果你们感兴趣想进入的尽早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话，直接在后台输入到小分队来了解一下，这个旅游专属群无时无刻在等待着大家。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好朋友们，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陆陆队长。来吧，可以跟大家来提前剧透一下哈，我们最近呢是有在组织几条线路，甚至还会有一些出国的线路，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持续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我们做一档正经的，哎，官媒加持的旅游节目啊，是真心的希望可以把很多非常棒的一些小众的路线带给大家，但有个前提，就是价格一定要非常之划算，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露露啊，等等露露为大家去踩踩线，等等露露去为大家压压价格，然后未来我希望在每一周都会有一些小型的活动，然后一个月会有一次大型的活动。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把你们想要去解锁的目的地通过我们的视频或者通过我们直播间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最近想要去解锁哪个城市或哪一个国家呢？我最近想要去一下福建的平潭，想去追一下蓝眼泪，据说呢在4到6月份是可以看到蓝眼泪的高发期，但是时间不允许啊，你知道吗，未来可能每个周六日都会有工作安排，我真的非常的发愁。除此之外的话，像那个西双版纳金诺山也是一直没有去解锁的，所以我可能会趁一个周六或周日的时间去解锁一下我自己想要去解锁的这两个目的地了，也就是衍生出来了我们元气周末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这个计划提案呢已经被领导通过了，所以未来我们在周六日在周五下午可能就会直接出发，然后解锁一座城市，在周日晚上返回到我们的运城。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呢？另外的话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一条好消息啊，如果说你喜欢唱歌，想要去登台，想要去拿奖品的话，各位2026年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呢已经开始火热报名咯，重点是我们在明天下午下弦四交第一场周赛要开始正式举行了，四交战重磅开启啊！而且我们本次大赛全程是公益免费的，不限年龄，不限唱法，无论你是专业的唱将还是说业余的爱好者，只要你热爱唱歌敢于展示，在这里又会有非常多丰厚的大奖等你来拿，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在明天下午去到下弦四交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场这种热闹的氛围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热闹十足的广电后备箱集市也是同步开市啊，地道特色美食、新潮趣味好物、网红休闲玩法、一站式欢乐打卡、现场打卡，还可以来参与到幸运抽奖，惊喜福利不停歇了。5月23号，各位下线四交精彩持续上线，也希望我们在现场可以让歌声嘹亮不落幕，超多惊喜不间断喽。好了，时间到了14:23，也感谢在节目当中所有亲爱听友的互动以及陪伴了。今天已经周五了，所以还是蛮开心的。在节目当中提前祝愿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有爱的专属的旅游群的话，来吧，直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真的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电子红牛群哦，甚至可以在你未来找到你人生当中的旅行搭子哦。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尽情的来聊天唠嗑啊，但是呢如果你只聊天只唠嗑的话，我们就不欢迎你了。来吧，回复小分队啊，我们在后台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们，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0: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好的，欢迎回来，14:30，一零一九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周五。哎呀，这是我们常规工作的最后一天啦。我们明天就迎来周六、周日的这样的一个周末假期。OK， 话不多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耿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左右吧，咱们运城呢会迎来一轮范围较广，然后时间较长的一轮降雨过程。那具体如下啊，尤其是像今天呢，今天的天气呢是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3到4级的偏西风，温度呢还算不错，比较舒适，23到27摄氏度，不算太冷。盐湖区的温度18到26摄氏度啊。夜间呢是多云转中到大雨，西部有这个暴雨。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5月23号啊，那么咱们运城市啊，因为这个强降雨啊，这个对流天气的影响，5月23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有小雨，4到5级的东南风，阵风6到7级以上。在明天晚上中到大雨，永济、盐湖区、芮城、平陆等县大到暴雨，4到5级的东南风，阵风6到7级以上。这是明天啊，尤其是明天晚上，各位老铁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到了

24号，也就是礼拜天，礼拜天的早上，咱们运城就是小雨转阴天了，4到5级的偏东风。这下就25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中到大雨。26号小雨转阵雨，27号阵雨。您看看27号，差不多就下周三四了吧啊。那么在这儿呢，耿老师要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运城这个阵雨啊、小雨啊，确实比较多。阵雨天气会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对公众的出行交通啊等等会有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高速方面啊，各位老铁，尤其是高速方面，在明天如果有中到大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您输入高速两个字呢，就能了解一下具体的高速的情况了啊。另外一点呢，这轮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强降水所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的影响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目前我市冬小麦正处于灌浆期和这个乳熟期，需要重点防范大风和持续降水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鼓掌，悄悄的鼓鼓掌。好的，那在14:38的时候，欢迎各位老铁们准时的打开收音机，继续的关注由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那么在这儿呢，跟各位老铁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后台啊的网络正在维护当中啊，可能现在没有网络，大家这个留言打卡呢，我们这里看不到，但是我们能用心感受到，因为每一天呢，有 N 多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啊，都在默默的支持着我们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也是在抓紧的在维修当中啊，这看不到大家的留言，读不了大家的留言呢，跟大家要说一声抱歉了啊，但是很快就会维修好的。在这儿呢，再次的感谢各位，虽然说看不到，但是也是希望大家能打卡的就打卡，能搭令的就搭令啊。今天呢是礼拜五，一周呢过得很快啊，是我们常规工作的最后的一天，也是我们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在本周啊，我们的有一些嘉宾的一些问题，情感的问题啊，包括有一些人际交往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吧。我们在我们节目呢，每周五的下午呢，专门开辟了一个小时左右吧，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就来分享一些这些情感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吧，包括我们在婚姻当中，都或多或少的会遇到一些问题，家长里短嘛，是吧？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些东西呢，耿老师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问题呢能吐槽吐槽，发泄出来，不要憋在心里边，是不是？你憋在心里边的话呢，时间久了会憋出事儿。但是你吐槽吧，你和单位的人说，你就怕那种小人嘴长的一下子全单位的知道了。所以我不建议和本单位的人去沟通你的家常的事儿啊，和朋友去说吧。哎呀，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还看你笑话，是不是？你也不知道他是真心的还是怎么。当然好闺蜜好兄弟另当别论了。哎，那我们1019有这么一个平台，咱们互相看不见，哎，我们只能通过声音，对吧？我不认识你，你可能认识我啊，那没关系。但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不念您的名字，也不念您的基础的信息，只聊您的问题啊，只聊您的问题。但是今天呢，因为看不到留言，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读不到，所以今天呢可能只能用电话的形式来参与了，勇敢一点吧，好不好？打个电话呢，其实也就听个声音，无所谓的事儿啊。OK， 那么我们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呢，就共同走入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之八卦日》。哎，哎，你还真别说，这周呢还是有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或者是正在处于相亲阶段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还挺有代表性的。我们会在14:45左右吧，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的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的关注《亲爱的你》了啊。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

0: 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哎，就在我们这个歌曲间隙啊，这个网络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们就一目了然了。好的，那我们先这样吧，先各关注一下啊。欢迎我们的胖托尼，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摇头没烦恼，还有欢迎恩多打卡的一些朋友们，感谢啊。
1: 哎，周五快乐哈，各位。
0: 我们这位有一个问题，好吧，我们也就不念他的名字了。其实他这个也不算是一个，他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和孩子的教育问上面的。他说一句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一句我是为你好，说教式的教育，不是不得是有个度吗？如果有的家长不但说教，还总是指责、教训、打压的方式去说教，会让孩子觉得家长不但表里不一，不尊重孩子，这样很容易导致孩子生厌，要么让孩子没有尊严，要么失去自信，要么让孩子产生这种逆反心理，强烈的逆反心理。这个啊，说实在的，我现在是一名家长，对吧？一个即将孩子步入到初中阶段的一个家长，那孩子这一路走来呢，我也是看过一个小女孩，是吧？
1: 嗯。
0: 三四年级的时候还没心没肺，就是从五六年级之后，明显啊，就感觉她的这个逆反心理就有一点点了。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青春期的表现。所以说，在很多上呢，我怎么说呢？我还是很尊重她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呢，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是吧，我从我们父辈的这种教育方式，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到现在延续到我做父亲，我个人感觉这一代和一代的教育方式要有所变化，咱们不能一直拿以前的那种方式去来。为什么呢？是我们很多80后的这个是吧，和耿老师一样，确确实实从小到大是打过来的啊，不听话就打，是不是？打着打着也就打皮了。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那个年代大家都这样，所以说孩子们来讲，哎，今天我和小朋友们在一块聊呢，你今天被你爸打了，我打了，扇了我两耳巴，哎，我也被我爸打了，这成了一种很自豪的一件事，是吧？所以大家都无所谓了啊，尤其是我小的时候住在一个筒子楼里边，类似于像这种筒子楼，
1: 你被打的时候都能听到是吗？
0: 这一楼被打，二楼能听，二楼被打，这是不是都能听到？一共也就两三层啊，大家都能听到。所以每天打孩子玩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这样了啊。现在你说能这样吗？绝对不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时代变了，教育的方式变了，模式变了，对吧？现在要求的是和孩子是怎么，是要沟通，要尊重，要成为朋友，对不对？哎，说实在的，家长真难，您还要负担他的日常的这种开销，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还要和他成为朋友。那我说实在的，真太难了，哎，真太难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如果你确实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所说，不念名字啊，这种说教式的教育，还有那种扫兴式的这种教育的方式，那打压的那种的，你看你啊，爸，我今天考个第三有什么好嘚瑟的？你怎么不向第二、第一去看齐？我觉得这种方式就很奇怪，对不对？第三怎么了？孩子那么高兴的跟你说，你就应该说哇哦，非常 nice， 咱们下次往第二奔。你看这样那种方式不就不一样了吗？干嘛一定要去打压孩子呢？我觉得这种父母啊，确确实实你也要自我反思一下，对不对？
1: 以前吧，我也觉得小孩不能打，但是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发现啊，有的时候该打还得打。
0: 他这个打，你看要分什么情况，是不是？咱打的是那种他真做错事儿了啊，教训一下，当然不是往死里打那种啊，男孩皮实一点，其实打一打也 OK 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平时没啥事儿了，一打压，嘴上打压，手上还打压，那孩子真的是产生逆反了。我跟你说啊，这孩子要在青春期，如果一旦逆反了，心理上有问题了，很难矫正。
1: 其实孩子的逆反不是出现在青春期的。其实孩子的逆反是出现在很小的时候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不要觉得孩子小，他不懂。其实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这个和谐的家庭？我自己其实现在也在看类似方面的书籍呀、视频啊，哈。这个其实要真的跟各位家长来说一下，就是孩子，你别看他小，哪怕就是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他不知道你们在干嘛，但是他清楚的明白这和平时说话是不一样的。其实这种长时间的高强度、高压力的这种生活环境、生活氛围，就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你包括比如说父母经常吵架，对吧？然后呢，或者是

0: 是爸爸经常对妈妈大声的呵斥，或者对孩子经常大声的呵斥，这都是他们青春期叛逆的原因。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他们从他们从小的这个环境来，他们认为很多时候是要用争吵来解决问题的。这个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孩子到青春期了他逆反了，不是这个问题的。我以前也觉得为什么青春期会逆反呢，后来我发现这是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当他到了青春期之后，其实是他的心理成长的另外一个萌动性。你像大家都知道现在两三岁的小孩他是一个叛逆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秩序敏感期，对吧？这个小孩的这个时期的小孩他有自己的意识，就开始有自己的意识，他发现自己可以操控自己的手脚生活，他开始喜欢说我不要我就要我就不，类似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的思想萌动，青春期其实是他的再一次的这种心理的成长，对他们来讲也很难受的，所以他们的自我意识开始变得强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叛逆。哦，这个是要很多家长你们去钻研去思考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到了孩子青春期了，然后我孩子就叛逆的很，你们想一想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教育。
1: 现在的孩子啊，接触媒体时间也早啊，然后网上的很多东西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你知道我昨天给那个发这个问题的我们这个老铁啊，你听一下啊，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呢来自于上海，大家在网上现在是可以搜到的。上海某大学，这个男孩叫沙男孩，杀人的杀，打一个引号，沙男孩。大家一听这个肯定说，哎呦，怎么是沙男孩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大学生这个男孩呢，他一进教室就趴那儿，可能就趴那儿了，睡也不知道怎么着，反正老师就点名了，把他叫到跟前了，然后旁边有一个大学生啊，就拍到了这个整个过程。这个大学生呢，是吧？老师呢就说他，说你怎么一进来就睡觉，啊，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说他，就是说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对吧？然后你怎么样？这个视频呢，大概一共4分钟、5分钟不到吧。当这个老师说到第3分钟的时候，老师还是就我给大家说一下，整个视频啊，老师是态度是非常和谐的，没有大声的指责，也没有人格的侮辱，也没有动手打他，就是单纯的告诉他上学应该好好学，你不能一进来就睡觉啊。这个男孩一开始呢一直低头不语，
0: 嗯，
1: 突然之间这个男孩怎么样啊，面部

0: 对是，对不对？如果换了正常人，我们说，哎呀，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睡觉，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错了，老师，我错了，我道歉，我下回再也不了。老师也就说两句，下次你回去吧。这是不是应该正常？我们理解应该这样的。
1: 嗯嗯。
0: 那你说这个男孩杀杀杀，那肯定是心理有问题嘛？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当时班里边这个男孩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这个男孩现在有点被网暴了，因为都在说这个事儿。这个男孩还是个大学生啊，提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尤其是声音，他们宿舍的人说，大家再也不要网暴了，我们晚上睡觉害怕，啊，就害怕这个男孩晚上睡觉把他们怎么着了。所以心理问题，我给各位家长说一下，是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孩子来讲啊，咱们。我耿老师把这话放着啊，只要孩子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学习差点，我觉得看缘分吧，看天分吧，就我们努力了，孩子也努力了，不要强求这个事儿。咱们不要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我现在已经特别特别看开这个事儿了。只要心理健康，只要身体健康，一旦这两个问题出现问题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后悔莫及，学习什么的那都是浮云，你说是不是？
2: 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么唠到现在了，15:04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清风微许说：“沉默不语，木木叠石活，别看平时不咋地，一出手那种人，千万别惹他。”对，老实人别惹，老实人生起气来，我跟你说啊，那真的是要命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在社会当中啊，人和人之间多一点尊重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今天经历了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哎呀，就遇到一些是吧？外卖小哥或者司机啊等等的那些，和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多想想你的家庭，多想想其他的，你的爱人是吧，亲人什么的啊。发生冲突之后多想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冲动是魔鬼，你也不知道对面那个人今天经历了什么啊，所以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去赌啊。摇头没烦恼说：“耿老师以前特别调皮，是不是被爸爸拿起绳子掉下来打？”我没有，我小的时候调皮，但是男孩没有不逃的。说实在的，男孩逃一点啊，家长是欢喜的。你要是真的是那种木木讷讷的、沉默不语的、非常腼腆的，其实男家里边是非常担忧这种男孩的，反而当父亲的不太喜欢。我说实话，实话实说，男孩只要逃一点，他是在合理的规划范围之内，稍微有点出格的打一打。但是我没有被说大家说那种吊起来打，没有，没到那种程度吧。但是肯定。也不是说像大友老师说打到孩子的屁股，我比这个要严重一点点啊，我比这个要严重。但现在我觉得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小学的5年级的时候，家里边还打，上了初中之后就不打，上了初三之后，我爸就再也没有动过我一个手指头，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了啊，再也没有了。
1: 你长大了嘛，打不过了。
0: 对，一方面我真不骗你，我和我爸我父亲最厉害的时候我还过手。
1: 嗯，
0: 他就是到青春期了，就是那种别人打你，你就还手了。从那之后，我也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想一想，真的是小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有力量，知道吧？因为他
1: 男孩对力量的崇拜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0: 对，因为他很有力量，他很厉害，我打不过他。
1: 嗯，
0: 我是从初中之后，我觉得我能和他抗衡了。就我个人感觉，当然虽然如果真是打架那种的，他肯定会把我打死，是吧？但是我感觉我能和他抗衡了。到高中之后，那我觉得。

0: 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可能就是刚刚大伟所说的，
1: 打不过，
0: 他也老了，他也觉得打不过了，他也觉得也不适合打，对吧？
2: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像现在有的时候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在聊到这个育儿方面哈，好多人都讲说，哎呀，现在的孩子不能打，打不得。但是我反而不这么认为，就是你要我动手的话，我还是可以的，但是别人动手不行啊。就是小孩子哈，
0: 那不一定，
2: 适时的
0: 在学校里边老师动手。当然也分情况吧。
2: 嗯，看老师是怎么动手呢？如果就是那种打得没轻没重的，那不行。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孩子有的时候适时的挨打，对他的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好。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信息，就是一个新闻。
0: 好呀，这新闻看来是一个不太好的新闻啊。
2: 对，就是说这孩子呢，因为老师说了两句，跳楼了。
0: 这不是现在挺，我觉得现在这种事儿挺，说实在的。
2: 然后当时孩子家长去闹的时候，也说啊，我在我们家里面，孩子没有那个说过一句重话，更没有动手打过一架，怎么怎么样。所以当时也有一些这个心理专家就认为哈，普遍现在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是吧？就是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
0: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呢，说虽然说以前教育孩子的时候会动手打，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哈，就在一定的程度之下是能够磨练孩子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的，要不然他一点压力都承受不了。
0: 对，适当的培养一下孩子的挫折感。所以
2: 对，
0: 所以有一个是什么最好的，你知道吗？有一种培养的方式是最好，我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是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啊，是培养孩子挫折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最健康的，因为他教会这个孩子失败是人生的常态，不是说赢。不是说胜利是人生的常态，因为我们现在家长都会有一种观念，一种改变，就是一定要赢，对不对？你一定要怎么样，就尤其是一定要赢，不是这样的。我实话告诉大家，作为家长来讲，应该告诉孩子，可能我们人生当中，你就是失败是人生的常态，但是面对这种失败的时候，怎么去应对它，这个是最重要的。竞技体育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看，不管是篮球、足球、排球等等的。你在和他比拼当中，你有可能得第一，也可能得第二，对不对？那么得第二之后，得了，比如说我得了亚军了，得了银牌了，然后我怎么办？怎么去处理他？然后是一蹶不振，还是父亲告诉他，或者家里人告诉他，我们要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次输在哪？回去总结，我们下次一定得第一。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在下边的大量的汗水的付出，最后得到第一的，我告诉这种成长是不一样的啊。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也会有这种心情，我必须得争第一。但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后就最后吧。
0: 啊，也挺好，这种心态也挺好。说实在的、啊，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心态啊，就是，这是不是人家讲的躺平了？
0: 对，
2: 你像我的座右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0: 很多孩子他没有，我跟你说啊，就是包括我这个孩子，我也发现是什么，他的竞争力不强。就是什么叫竞争力不强？有的孩子打个、
2: 就是，
0: 有的孩子打个比方，我这次考了第五，全年级第五，我根本就吃不下饭的，我就根本就不行。
2: 我妈小时候也这么教我。
0: 对，我们孩子是今天不及格了，无所谓的，他还该回去该玩还玩。我之前不行，我现在是 OK 的，我觉得 OK 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还那句话，心理建设的强大，就是对于很多的一种挫折感，咱们先要有无所谓感。因为你只有有这种感觉，是吧？你才能往下走。不能太钻牛角尖，但是咱也不能老这样。如果人生你这么小就过于躺平，啊，那就无所谓，无所谓。咱们家长这个时候要正确引导他，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家长的引导，因为学校不可能去引导的。因为现在的老师，我说实在的，咱们有一说一啊，很多老师只把孩子教好就行。就刚刚大伟老师所说的，万一孩子有什么事了，家长就会说我的孩子我都不舍得去骂，不舍得去打，那你怎么怎么样？
2: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学校的时候，都跟老师交代一句，不听话你就揍啊。
0: 以前都这样的，
2: 是吧？
0: 以前我跟你说啊，我这么说可能都有一种病态啊。我爸以前认为老师打我是好事儿
2: 啊，他管你呢。
0: 对，因为老师在管你，什么时候老师连理都不理你了，就是说明你就没救了。所以每次我回来时候，我被老师打了，我爸都很开心。哎，就老师在管你呢。哎呦，我都不知道这现在这种逻辑思维是什么样。
2: 就包括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很苦恼一个问题，我在微信上也收到过一些家长的信息哈，就说感觉咱们平时也活得挺通透的嘛。他说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太愿意跟他们交流了。
0: 那当然。
2: 很多时候他们想跟孩子去说话的时候呢，孩子啊就是表现出不耐烦。然后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往回颠，就是我自己也经历过年轻嘛，我也经历过青春期，我就在想为什么。

0: 这个问题，结果特别好，有一个视频，当时应该是人民日报的一段视频，还是央视网的一段视频哈，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一个父亲跟陪着女儿放学，当时父亲就问了一句说，为什么你们不愿意跟父母交流？然后呢，这个女孩当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不愿意跟父母交流，而是因为父母的话还没有等他们把这个话说完，就习惯性的去否定他们，去说教他们。然后这姑娘就说了，我们不是不懂得这样的道理，而是觉得我们想跟他们去吐槽，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好学习，是想有一些情绪的出口，但是很多时候家长就会把这个情绪的出口给堵住了，然后反而去教他们怎么做。
1: 我给大家这么说吧，如果你没有受过，就是你就作为父母来讲，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啊，从小是不是那种和就是咱们所说的啊，是相处朋友式的那种相处方式，而你自己在学识学历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各方面来讲也达不到那样的一种情况，孩子从小你也没有采用过那种和朋友相处的模式，那我跟你这么说吧，孩子其实早就我们那句话，翅膀硬了早晚是要飞走的，孩子长大了他和你生疏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希望各位家长心里面不要有太多的这样的一种不舒服感，对吧？说孩子以前那么黏我，到了六年级的初中了高中了，为什么是这样？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孩子他就是要有自己的朋友，他自己的圈子和自己的伙伴，对吧？我们和他处成朋友，那是需要你有很多的经营和更多的一种方式的。有的家长他根本不懂得这种方式，只是说，哎呀，我以前一直是打击的，到了六年级或者到了初中的时候，哎，我要和他做朋友。你以为这种说做朋友就做朋友的，没那么简单的。
0: 他对你的内心信任就不足以支撑。
1: 所以你不要去吐槽孩子说和你做不了朋友，是因为你自己的铺垫就没有做好，对不对？所以孩子的问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觉得要说的话，一期节目是说不够的啊。咱们亲子问题呢，我觉得我们俩当然了，一个是都是家长嘛，哦，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是我们不见得在自己的教育上面就会是特别的对的，还是要跟各位老铁，对不对？我们的朋友们，哎呀，好家伙，少男子，你这个我得先看一看，行吧？你这个发了，估计得有个四五百字了，节目里边念是念不了了，我稍后看一看啊。我看一下，哟，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广告看来是给跳过了，没办法，那咱们就下个时间段吧，先从一首歌曲，歌曲完之后呢，我们好好看看少男子发来的这么大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0: OK， 在一首《爱如潮水》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咱这个听友发的这个问题啊，我看了一下啊，首先心情很沉重啊，另外一点呢，说实在的，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给你支招呢？我觉得是我们109的那个律师帮办节目，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来解决这种情况？你发出来的这个证据先保留，好吧？你把这个证据，这个我看到了，这位听友啊，这证据保留。我个人感觉，第一点呢，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
1: 嗯嗯。
0: 咱把证据保留之后，现在虽然说公安机关呢，它是目前在调解，可能有点不受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去反映。只要你的这个东西它是真实的，对吧？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向上反映，比如说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走打官司，可以到教育局去反映这个老师的这个行为，对吧？那么我们现在会把这个问题呢，这个老铁啊就不念名字了啊，咱们把这个问题呢，我先给你完了之后，大伟老师也收藏了。我觉得让我们这个律师节目吧，看看人家律师比较专业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只能是这样了，对吧？咱们一定要走法律途径，好吧？适当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个东西通过自媒的形式去曝光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可以通过舆论的这个引导的宣传也可以。我们这边呢，现在没法帮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不能在节目里边或者怎么去念，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调查清楚。如果把这个事儿或者尤其这个老师的名字啊或者怎么着去在节目当中公然去说，可能这个就不太合适，对吧？所以我觉得咱们当务之急，你如果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和律师节目这个主持人立马联系一下来帮助你。另外，就我的建议就是教育局还有走法律程序。
1: 就是我刚才也是问了一下这个相关的哈，就是如果说你说的情况属实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啊，比如说就是确确实实老师存在重大失误，孩子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过错的情况之下哈，
0: 对，
1: 首先他刚才不是说到了现在公安局这边是一直不立案嘛，
0: 嗯，
1: 然后涉事老师也不出现，然后他们这种不立案，然后说管不了的这种态度，然后人家说在法律上是不规范的，所以要他可以是层层递进，依法维权。第一步就是要求出具书面不予立案通知书，警察口头说不立案或者让你们自行调解是不太符合法定程序的，所以你必须要求办案的公安机关出具一份书面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写明不立案的理由。然后呢，这份通知书是你后续向上级机关继续申请复议，包括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一个很关键的凭证。然后呢，在公安内部的复议和审核是第二步，就是你拿到通知书7日之后，如果他人家给了你一个这个通知书。

0: 书了，然后上面的这个理由也写得非常的明确了。那么你要在收到通知书后的七天之内，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提交一份书面的复议申请书。然后如果对复议内容的结果依然是不服的话，你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的7日之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因为他这个7天的时间会非常的严格，所以说不能错过哈。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一个立案监督，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一个途径。如果说你现在报案的这个公安机关那坚持不立案，或者说你不想走公安内部的复议程序，你可以直接向同级的盐湖区人民检察院申请一个立案监督，然后要带上你的报案材料、孩子的医院诊断证明、伤情照片，还有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还有去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提交一个立案监督的申请书。然后你还可以向教育局还有学校的上级部门去进行投诉。然后呢，就是你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些这个伤情鉴定了吗？有没有做这个伤情鉴定啊？要找一些有资质的这个地方去做法医伤情鉴定，如果达到轻伤以上，就构成故意伤害罪了，然后公安机关他就必须得立案了。
1: 还有就是这个老师不光是打了你的孩子，他应该，我看你这么说应该是还打了其他的孩子，对吧？我觉得你和其他的孩子的家长包括这些孩子可以沟通一下，这个都是有利于你们将来打官司各方面，因为这不是你一个孩子的个体问题，是吧？还有好几个孩子的问题。那么当法庭啊包括法官啊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的慎重。另外一点呢，就刚刚我们所说的教育局要反应，可以先让这个老师先把课先停了，因为这样的一种就如果是真的话很缺师德的老师。
0: 不是因为咱们我们不能偏听偏信嘛，因为我们只能讲的再中立一些。咱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孩子上课的时候扰乱课堂秩序了还是怎么样，虽然说老师这个行为确实不对啊，都他有点过分了，已经打得比较严重了，就是你稍微在孩子身上拍一下啊，踢一脚，这些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已经打到孩子这种有损伤的情况，我是不能接受的。
1: 是
0: 但是就是咱不管怎么讲啊，就是在作为孩子家长来讲，他一定肯定是偏向自己的孩子去说这个话嘛。所以我们现在不了解事情的全部内容，我们就只告诉你解决的途径和解决的办法。你可以现在呢，就是去把你的资料都整理一下，保全好所有的证据的原件，包括你刚才发给我们这些病历啊、诊断证明啊、缴费单据啊、孩子受伤的照片呀、包括和老师或者是学校或者警方的这些通话的录音聊天记录，他们不是让你去和解还是什么调解吗？对吧？我觉得调解这个事儿吧，你一定要慎重。毕竟呢，你看老师到现在一直都不露面，说明对方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那么在对方不露面、不道歉、不赔偿的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千万不要签署任何形式的和解书。保持冷静，因为维权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跟耐心的。保持理智，千万不要采取过激的行为，不要让自己再陷入被动。比如说我们有理，结果没想到最后无理了，是吧？所以这个明天应该是下周一啊，我们有这个律师帮办，然后你可以再咨询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必要的时候呢，我们的律师会帮你来进行全部的这些事件的维护啊什么的。
1: 对这个事儿啊，咱不能忍，对吧？确确实实对孩子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一定要重视。30多年前，老师拿着铁棍打到我屁股，回家都不能坐。我现在还能讨个说法吗？你向自己的父母讨什么说法？
0: 老师
1: 是吧？
0: 我记得之前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同桌特别的调皮捣蛋，然后老师就拿那个扫帚打他，把扫帚都打断了。
1: 对，我们的扫帚就一个学期下来就要换好几个呢。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好像挺扛打的，皮糙肉厚的也扛打，是吧？现在算了吧，老师啊，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嘛，是吧？咱们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打就打吧。咱们现在呢，就是这都过去了，好吧？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
2: 让我更爱下雨天。

0: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那么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35啊，那咱们这个关于孩子的这个事儿呢，包括刚刚那个听友啊，如果任何需要帮助的啊，您尽管说，我们这边呢，如果需要媒体的出面来监督，我们这边呢也会根据您的情况啊帮助您，只要您的这个东西啊是合情合理啊。OK， 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今天的八卦日啊才正儿八经的开始，虽然说节目已经过半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听友的问题，咱们一起来解答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老铁挺有意思的，本周呢他也问到了主持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耿老师你好，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相处的还算不错，我们平时呢会在一起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儿，可能会一起。”吃个饭啊，甚至一起买个什么咖啡啊什么都有这样的，还挺好的。他说：“耿老师，我这样会不会太粘人了，反而有点献殷勤了？所以说接下来我要需要收敛一点吗？”我说：“你为什么要收敛呢？这多好的一个事儿啊！”
1: 他只要不烦你就行了呗。
0: 对啊，我觉得你这我这他这个是一个男听友啊，他问的一个问题是吧？跟一个女生相处得很好，我觉得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节奏和状态都是很 OK 的。粘人是什么？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和人之间，尤其是成年人之间，一定要保持一个很舒服的距离感。这种舒服是让彼此之间舒服，就是说，就像刺猬原理一样，对吧？太近了就会扎，太远了又不太合适。你看你现在和这个女孩，你们从日常的分享啊，包括现在一起去做一些事儿，吃饭啊、买东西啊来，这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积极的，而且，怎么说呢，一是积极啊，第二是一个特别特别向好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对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这个女孩不反感你，而且她对你现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这种模式也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个人认为就照这种节奏啊就一直进行下去就 OK 了，对吧？就照这样一个节奏就 OK。不要这个时候刻意的疏远，也不要去过于的黏。什么叫过于的黏呢？就是我给你打个电话，对吧？然后你不接，我就开始不断的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六个、七个。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在本周都有哪些听友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本周有一个老铁，这个是一位女嘉宾啊，她问的耿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也把这个问题也收藏。她说耿老师是这样的，她说相亲见面啊，对方是我们两个人也是啊通过一些机构啊认识的，但是对方迟到了一个多小时，还要继续吗？啊，对方是一个女嘉宾是吧？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哎呀，就问我，说实在的啊，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在时间上边啊，我自己啊扪心自问一下，还是一个比较守时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在相亲上边，守时是相互尊重以及体现出你有没有啊教养啊，包括你自己的家教各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体现。当然这个特殊情况除外，比如说大塞车，比如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事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遇到塞车的情况，能不能考虑提前来走，有没有对这个事儿做一个规划。所以守时也是反映出你这个人对吧，你的各个方面包括你自己的一些素质啊各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体现。对方呢一个小时，说实在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可能女孩要化妆，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等等的，迟到了。鉴于你们是第一次，当然了，肯定会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是必然的，对吧？但是要看你们的后续的一些见面之后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见了面之后，虽然说迟到了一个小时，女孩呢真诚地向你道歉，或者是讲明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啊，这个原因呢确确实实听上去也，咱不管他是编的也好还是怎么着也罢，听上去哎心里边很舒服，那么我觉得是还可以再继续下去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迟到了一个小时，那你们见了面之后，在接下来的相处过程当中，你觉得也很舒服啊，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还不错，那我觉得 OK 还是可以接触的。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或者说她每一次都迟到，那我觉得你如果很看不惯这个情况，那你就可以撤了，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撤了。如果你觉得还是 OK 的话，要么你就忍受这个情况，要么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他，就说我们下次能不能守点时啊。当然你这个东西要委婉的告诉他，你不要这样的要感觉很指责是吧，弄得大家下不来台，这也不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各位老铁们说一下啊，不光是相亲，咱们在成年人的这个过程接触当中啊，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修养的一种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啊。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撤回。
2: 怎么回？
3: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
4: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

0: 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 运城文

0: 的，15:45啊，大家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现在你时间来到了最后这个时间段了。我有两件事跟大家来说，第一件事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可能从今天晚上开始吧，因为有听友一直在问天气预报的事啊。我这边呢，我们也有5月23号开始，咱们运城呢，尤其是在夜间就已经开始中到大雨了，甚至局部有暴雨。23号，也就是从周六开始，周六、周日、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吧。咱们运城基本上就是一个要么是小雨，要么是阵雨，要么就是雷阵雨，要么就是中雨啊，反正就是雨。这一轮降雨的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广，所以说各位老铁一定要在出行方面啊，你不要看现在是大太阳的，咱们要享受到今天的最后的一缕阳光了，对吧？
1: 对，我们跟大家来播报一下具体的这个预报情况哈。5月23号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有小雨，4到5级东南风，阵风6到7级或以上。5月23号夜间呢，中到大雨，永济、盐湖区、芮城、平陆等县呢有大到暴雨，4到5级东南风，阵风6到7级或以上。5月24号小雨转阴天，4到5级偏东风。5月25号小到中雨，3到4级的偏东风。5月26号呢，小雨或阵雨转阴天，3到4级的偏东风。5月27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4级左右的偏西风。所以最近几天的降雨呢，会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会比较低。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像交通运输啊这些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包括这一次的降水过程会比较长，累计的降雨量会大。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这些。那比如说有一些务农的是吧，现在呢是咱们冬小麦的灌浆期还有乳熟期，所以说大风和持续的降水对农业生产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需要早做防范了。
0: 对，还有第二个事儿呢，这个听友刚刚问的问题啊，耿老师在这里就不念名字了。

0: 因为我们说八卦日不念名字，是这样的，在相亲恋爱当中啊，打听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因为这个听友的大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相亲的一个对象啊，相亲这个对象之后啊，他是一个男嘉宾啊，男嘉宾问的，对方是一个女嘉宾、啊，他一相亲之后就通过多方途径去打听这个女孩，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朋友、亲戚，甚至一圈的人就打听，结果让女孩知道了，因为你打听人家嘛，肯定是吧？有的时候就问到说，哎，那这咋？女孩知道，女孩有点不太舒服，
1: 就是不舒服啊！你刚刚这么说，我也觉得很不舒服。
0: 女孩不太舒服，所以说就想让这段关系给就算了吧。
1: 嗯。
0: 但是男孩又觉得这个女孩不错，打听就是因为他觉得不错才打听，然后就问到我们这儿了。其实我们想说啊，不是说不能打听，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东西也是嘛，就是通过熟的人问一问。我这边经常还有人问到我们单位的好几个主持人，问到我这儿说怎么样，我都说好，非常棒啊，那绝对是。
1: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特别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打听呢？你跟这个人。
0: 想着看这个人平时咋样，
1: 你和这个人接触你不就能感觉得到吗？而且即便是打听的话，你就小范围的问一问，
0: 你
1: 何必整的好家伙。
0: 咱这朋友弄得全运城人尽皆知，就打听这个女孩，什么她的上司，周围的朋友，还有一些亲戚啊，问人家女孩家长里短的那种，父母是干嘛的，这女孩人品怎么样，谈过几个恋爱，怎么怎么样。
1: 我跟你讲，我要是知道这事，我指定谈不下去了。我会觉得你要从别人的口中来了解我，那我是什么？我是摆设吗？你不能通过你自己的感觉来了解，哪怕你真的就是我，可能我的性格是这样，就别人问我你谈过几段恋爱，我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了呀。有过，谁还没有过几段恋爱呢？
0: 所以你要打听啊，要么您就有十足的把握，别让人家知道。
1: 嗯，
0: 要知道了，你们这个事儿肯定不舒服。咱们换位思考，
1: 哎，我跟
0: 信任的一种表现。
1: 我今天也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哈。
0: 嗯，
1: 就刚好耿老师也在这儿，就是昨天呢，咱们有一对嘉宾啊，我觉得条件蛮合适的，我就给他俩介绍到一块儿去了，年龄啊各方面哈都合适。
0: 嗯，
1: 结果呢，男的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0: 嗯，
1: 是截图，意思是。这个男生的老家是咱们运城某县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男生在运城已经定居非常长的时间了。然后这个女孩呢就说，我不跟这个人谈恋爱，我不跟这个县，我不太想跟这个县的人谈恋爱。
0: 地域歧视？
1: 倒也不是，嗯，因为他俩都属于有过一段婚姻嘛，
0: 嗯，
1: 所以
0: 哦，
1: 我就问
0: 这个女孩的上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
1: 你说对了？
0: 哦，好。
1: 然后我就特别想不明白，我说首先一点哈，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你就否定了整个县的人。另外
0: 不，
1: 这个人这么长时间已经在运城定居了。我说是因为你俩刚开始聊天儿，我说没有共同话题。他想问一问，是吧？他想跟你找点话聊，他可能就说到自己的老家了。是吧？我说他都在运城定居多少年，房子都买在运城，这两套房都在运城呢，你就何必管他在？就即便他家有老人在新疆，哎呀。即便他家有老人在那边，他无非就逢年过去回去看一看，就早上去晚上回嘛。
0: 这个其实你看，你上一段婚姻因为当这个是吧，某县的人受了伤害了，就我倒是能理解，确确实实，咱不能说一颗老鼠屎是吧，你就坏了一锅那个什么什么。
1: 我就跟这女孩，她说两个人好像离的地方还比较近，我说县本来就不大点儿、
0: 哦，
1: 我说。就是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犯过的错误，你再惩罚自己。我说你是放不下前一段吗？还是说你就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错误里面？
0: 放开了是吧？
1: 都这么多年了嘛，对吧？你自己担了也这么多年了，就是你不能因为本来他给你带来上一段的婚姻就是一种伤害，结果你又因为他耽误了一段更好的感情，不也是一种伤害吗？
0: 是这样吧？就是我觉得不对，但是我能理解，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终结。就是我觉得因为这是人家的选择，而且。如果人家没有明确的表示的这种地域歧视，就是我就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 OK 的，自己的婚姻自己选择，对吧？有些人说我不想选择这样的一个这个的，就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只能这么说，如果这个男的特别适合，各方面不错，仅仅是因为地域问题，最后两个人分开了，我只能说很遗憾啊，我只能说很遗憾，因为最终两个人能不能过到一块儿，不是说看你是哪儿的人啊，很多还有一些跨国界的国界的人是吧，依然能过得很好。婚姻合不合适还得两个人过下去，而不是说一定要看是哪个人。
1: 对
0: 呀、
1: 啊，我昨天跟他讲，我说你再聊一聊，对吧？
0: 嗯、
1: 你不能光因为啊一听哎人家老家是那儿的，你就拒绝跟人家再接触。我说这个人现在条件也比较成熟，是吧？又没有外债，又没有贷款，然后呢，关键是这个人他想

0: 啊，他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刚巧你呢有没有过生育，也符合他的要求，对吧？嗯，就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我说，难道你就特别愿意找一个带着孩子的人？他也不愿意啊，要不他说那也不至于单到今天嘛。
1: 嗯，
0: 就是我说，既然有这么合适的，你不把握一下吗？我说你上来就是把自己的后路一下子就堵死了。
1: 哎呀，没办法，咱们说到就行。至于最终的选择还是得看人家啊，好吧。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唠到这儿了，也不和大家多聊了啊。然后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守候，注意周末的这个雨，尤其是要关注高速方面的，就关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一定要关注啊。周末的节目也会实时和大家来分享路况的。那今天就这样了，咱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

0: 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这里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4: 汽车驾到，
3: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前眼界无限，
6: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5: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
6: 汽车驾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6: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5: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近的你有没有在看哪些车型，在对比哪些车型，在纠结哪几款车型的呢？都可以把问题抛给我们。
6: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啊，点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发消息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了。
5: 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2026年买小米还是特斯拉？就是当下新能源车真的是非常多，想挑一辆真正称心的座驾，真的还是得花点小心思的。综合看的话，昨天晚上炒的特别热度高的那个预期 GT 是不是？
6: 对。
5: 它的实力和性价比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那小米的话，其实还推出了很多这个标准版的车型，优势价格都挺明显的。没有太花哨的噱头啊，做的比较实在啊。然后呢，跟它还比较有竞争力的一款就是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了。
6: 对，
5: 这两款放在一起的话，你会更愿意尝试主打新科技的小米预期，还是选择特斯拉呢？
6: 对，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聊你的选择啊，会愿意尝试主打新科技的小米预期，还是选择特斯拉呢？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

0: 车圈热搜榜，
1: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
2: 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0: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4: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小米预期 GT 正式上市，百公里的加速呢是2.92秒，标配的话是38.99万，大满配的话是42.99万，高性能的纯电 SUV， 那897伏的碳化硅平台加101.7度的电池，前后的双电机总功率呢可以达到1003马力 ，CLTC 的续航呢是705，12分钟补能的话可以10%到80%。那小米的蛟龙底盘大师版，包括超大的碳陶瓷质动盘，高性能的刹车片，包括闭式双腔的空悬加双阀的 CDC 的减震器，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器，包括智能开脱开装置等等，激光雷达加4D 的毫米波雷达，全系的 T700TOPS 的算力，小米 HAD 的辅助驾驶系统，端到端的大模型，超静谧的座舱，包括天际屏全景显示，四座座椅通风按摩，后排132度的电动座椅，后排的座椅加热啊，那整体的状态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在线。GT 大满配车型的话，会有一个专属的车厘子红车漆，
5: 哇，这颜色也很拉风。
4: 1英寸的5幅的双层锻造轮毂，赛道红的内饰 ，GT 的运动套装，整体的回头率啊是拉满了。
5: 对。开着这款车在路上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公路上非常亮眼的一道闪电了。再来关注到红旗 H5 也全新上市了，那它的上市回馈价格呢，目前也比较划算啊，12.1万元到15.1万元的一个价格区间。那么在尺寸和轴距上的话，它是与现款保持一致的，外观样式小改，主要是内饰变得更加的现代，全新的灵犀座舱，815P 的芯片，205K 的超轻。

0: 依旧是 1.5T 和 2.0T 不变。那想问问大家觉得这款车的价格怎么样呢？
1: 嗯，说到价格的话，我们要说到一款全新的车型了，比亚迪的第三代的元 Plus， 11.99到14.99万元的价格。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依然有，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 B 智能辅助驾驶，百公里的加速5.9秒，最小的回转直径呢是4.7米。重点是内饰和外观的颜色呢也非常的清新和可爱啊。那王朝网旗下的曾经月销量稳定过万的作品，如今换代之后啊，我觉得它依然会有属于它的过万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嗯、
0: 对，记得可以来关注一下新款了。那宝马 X3 长轴版首付低到了4.99万，那这个呢也是宝马正式为 X3 长轴距版呢推出的全新的购车金融政策，那也是宝马国内首次落地官方到期回收的兜底模式啊，区别于传统的分期置换等常规的政策。那这次方案的核心亮点就在于三年用车周期结束之后呢，如果车主无意继续持有车辆，可以直接将爱车返还宝马厂家，并且呢无需额外再承担尾款包括处置的成本。哇，你看首付低至了4.99万，月付呢仅1599元的低门槛准入，叠加官方的残值兜底，彻底打破了豪华持有的焦虑。那么这个政策是不是其他的厂家也可以来借鉴一下呢？
1: 嗯，好的，这一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26年买车，买小米还是买特斯拉，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

0: 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3: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啊，26年买小米还是买特斯拉，大家会怎么选呢？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来看一下葛亮，他说选择困难症啊，选车没有标准答案，每款车都各有特点，坐一坐，开一开，亲身感受才是最真实的。那你也没说你这个困难症最后选的谁呀？
3: 因为就是困难症一般就是到最后那两个的时候就开始。
1: 就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两天看了一个博主啊，就是陕西的一个脱口秀博主，然后呢他提了一个那小米，然后提完之后呢，他说你看你买特斯拉都说买特斯拉是毛坯房，我发现我买这小米怎么也有一种毛坯的感觉。他买了各种各样的车内的配件，我当时在想，
3: 就是他要求可能有点高。
1: 没有，他就买那个手机，就是那个无线充的那个吸盘嘛，左边那个在车里的那个，还有那个香氛，还有那个氛围灯，然后还有那个脚垫，前备箱垫，后备箱垫，就各种各样的纸巾盒。
3: 我觉得这种
1: 的那个纸巾盒，
3: 这种热情啊，就是在刚刚拥有一款新车的时候会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1: 然后我那会儿就觉得，哎呀，好像也是这样。他说他买了小米的那个速七的最高配，他说你们看看我这速七啊，最高配。我还买了这么多配件进去，我在想啊，也就是也是毛坯哈，那买特斯拉好像也一样。
3: 这不就是装修风格不一样吗？有些就说的是，我虽然送装修，但是我可能送的就是一些基础装修，你还是要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改造啊。
1: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这个特斯拉和小米，你会选哪个？
3: 来看一下，世界好大，我们的听友在后台留言，他说网上都是买小米，路上都是特斯拉。你确定吗，这位朋友？
1: Model Y 就是其实每个月那个销量还是比较靠前的啊。就是你说这事儿吧，你销量这事儿真的是还是因为大家喜欢嘛，
3: 对
1: 吧？
3: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南立交东，他就说了，他说我当然是会买这个特斯拉，可能他对特斯拉电池相对来讲会更放心一些。Airlines 就说了，那就买小米速七吧，支持一下国货。
1: 拉布布说了，预期标准版的续航和快充真的太顶了，实测续航达成率高，非常高。他说800伏平台充电效率的话也没得说，加上这个扎实的用料和设计，23万多的价格，他觉得他会选小米。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呢，努力改变进步这位听友，他说特斯拉的话呢，会于下半年推出现有车型的国标改款，目前呢正是在进行新车的测试和这个产线的调整和测试。哎，一看他就是在关注这款车的动态。
1: 所以应该还是会选这个品牌。
3: 对，如果你现在就去购入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比较期待一下新款，但是大家都在变，卷起来了。用心就说了，我会支持国货比亚迪。
1: 我只给了你两个选项，你蹦出一第三选项。
3: 就很多朋友说买车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最后实在买不下去，那我可能就另外
1: 跳出来，
3: 对，另外跳出来再做一个选择吧。
1: 小猴子他说了，小米预期的话标准版的续航和快充他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呢价格优势，新款的话会优势比较突出，配置扎实，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3: 所以说你看大家的选择可能在自己的立场上还是不太一样的。来看一下郭歪不正啊，他说这次的话感觉智驾空间都到位了，所以这次想冲一冲小米。你换车的频率有那么高吗？这一次我们还有下一次。
1: 会怎么选择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了。2026年买车你会选小米还是会选特斯拉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后台啊。佛系天平女她就说小米的预期和实力性价比她觉得还挺好的，价格优势还比较明显，她说可以考虑一下。清新淡雅就说预期在实力和性价比上的话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哎，看来今天选小米的会比较多呀。
3: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啊，昨天关注度比较高的是这个 GT 的车型，但是还是让大家对这个新车多了一些这种期待吧。就是我觉得。

0: 很多车就是一经推出，大家就会说哇，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呢就会左右一下大家的选择。
1: 嗯，高山就说与其盯着这个数据纠结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去试驾一下，然后坐一坐，开一开，亲身体验一下，可能你就会有自己的选项了。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实的感受啊，不是说我选大唐，我怀疑他在卖大唐。
0: 嗯，他肯定不是同一位听友吧？
1: 我觉得应该是他，因为他好几天都提到说，很多车型都是他推荐的，就选这个品牌。
0: 三生小幸运的小确幸，这名字挺绕口哈、啊，但是感觉到了一种这种 lucky 的氛围。他说我在等红米汽车。
1: 我知道你等什么了，他等的就是一性价比。
0: 对呀、啊。但是雷总应该是在今年吧，我记得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有一个月嘛，发表了一个看法，说就可能暂时还没有去造这种就是性价比的这种车型的打算，就是价格再低一些的产品。
1: 我特别想问问当年用红米手机的朋友，你们那红米真的用了很长时间吗？
0: 哦，现在我觉得还会有很多朋友去买啊红米
1: 啊，
0: 就各种
1: 新款是吗？
0: 旗舰版。对，它还在飞飞，它并没有消失。
1: 我以为它没有什么新品了哈、啊。你要这不是雪说华为车呢？华为它是什么？它是，鸿蒙家族的一些车型。你不能单纯的说华为车型。
0: 嗯、对，它就是华为会有一个授权，会有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辅助，然后可能在赛力斯生产，然后呢华为来做一个营销。然后
1: 它现在主要是和很多品牌合作。
0: 对
1: 啊，除了有问界。它还有其他的很多车型，
0: 对，然后 4S 店的话就是鸿蒙智行了。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哈，在后台发消息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的留言。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5: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我们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桌子119，他说啊，家里有两个小孩，目前呢有两台油车，爱人开的是 Polo， 他开的是克鲁兹，家庭年后税后收入的话是50多，哇，这有点令人羡慕哈。但是他说还有100多的贷款，如果考虑换车的话，考虑空间和舒适性，推荐怎么换车，换什么车更合适，考虑贬值的话，觉得1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30以内的也可以考虑，主要用于城市通行和周末出行。
5: 嗯，我觉得就选第一个选择吧，1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
3: 嗯，
5: 先开一开感受一下。
3: 嗯，我觉得一点升级都没有。
5: 不需要升级啊，就是你先把你那个100多的那个先搞完。虽然年收入还不错，你可以先把
3: 它
5: 搞完。它
3: 有可能是房贷或者什么，那就得分很多年啊。
5: 嗯，不一定啊，你搞完以后就不用还利息了，毕竟100多的话利息也不少。如果是房贷的话，
3: 我觉得30以内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你要升级，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哈，就你要升级这个状态，然后整体30的话可以买到当下比较主流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产品，然后在配置啊，然后在体验度上啊，舒适度上，我觉得它都会比较在线一些。10万以内左右，我是觉得有点少，你甚至可以稍微再加点预算都行。
5: 嗯，
3: 我觉得主要是你 Polo 本身空间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车，然后克鲁兹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用车，然后你现在要换的话，你再换10万左右的这个小车的话，很有可能空间啊配置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5: 嗯，但是他自己有提到一个，说他考虑贬值，贬值就是看你在不在意你那个，比如说你买到一个30的车，你对这个贬值的在意程度有多大。
3: 我觉得还有一个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是你自己去市场上看一看10多万的新能源，你去体验一下，然后你再去体验一下比如说2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体验过之后你可能就会有更明确的选项了。
5: 嗯
3: 啊，
5: 另外就是看你这款新车你打算开多久，这个可能也是你要考虑的一个范围，就是涉及到了一个它本身每一年的一个用车的一个成本啊，它的一个折旧吧，倒不是用车成本。
3: 嗯
5: 嗯，另外它现在不是一个 Polo 和一个克鲁兹吗，我觉得就是都是那种比较老式的车型，所以说现在新能源的话，就是哪怕是10几的新能源，可能跟你的老车去比的话，那确实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3: 哎，但是品质我觉得这个你真的是自己体验哈。好的，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五行缺火说他对自己的车比较感兴趣啊，后轮转向试着确实很不错，想问问这车怎么样。自己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比较潮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5: 嗯，
3: 很科技，然后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潮的年轻群体，你选这个品牌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5: 对，另外这款车的话，就是它其实还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

0: 比如说这种豪华呀、品质呀这样的一种体验，但是它的性价比却比较高。
1: 嗯，
0: 啊，就是跟其他品牌去比，比
1: 可玩性高一些，
0: 可能你可以拥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配置吧。
1: 好嘞，看一下 Jack， 他说想问一下大众的 ID4 和丰田的博智 3X 这两款的话更推荐哪一个？目前来看的话，博智 3X 价格上它是不是会更有性价比？从这个定价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它可能还是会有这个优势在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两个的话，因为它这个起步的状态的话是在十，大众的话你得看它的这个价格不一定能到这个状态啊，就算优惠的话我觉得也
0: 要看你的那个配置吧。就是博智 3X 它肯定起步的话
1: 会划算吗？
0: 对，起步价格会优惠，但如果你买到一些再高一点的配置的话，那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差价。
1: 不是，他俩本身就你那个 ID4 你往上走，他也有，他至少应该是要有个三个左右的这个差价了啊，所以这个也要由预算决定吧，预算决定你在这两款车之间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啊。
0: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 ID4 它的那个入门版跟它的这个中高配之间的那个差距比较大，就是入门版的话可能现在价格呢感觉好像是还是有一些重合，但是你比如说买到一个比这个最低配高，哪怕只高一个配置，那个差距就上去了。所以性价比的话肯定还是博智的 3X 会更有优势，但是如果你不考虑预算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ID4 的。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当我们的头颈部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出现问题时，可以选择哪些检查呢？
2: 一、头颈部如出现鼻窦炎或鼻窦肿瘤，首选 CT， 也可以选择 DR 拍片。中耳乳突首选 CT， 内耳则选 MR， 颈部和甲状腺有问题首选超声，也可以选择 CT。 二、呼吸系统，一般而言肺部检查 DR 和 CT 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而 MR 在这方面是弱项。由于 CT 相比 DR 射片在价格和辐射方面都高一些，若是只怀疑肺部有炎症或年龄小于40岁的体检等，可选 DR。如需排除肺部的早期肿瘤或发现异常需要进一步确诊者，可选择 CT。 三、消化系统，食管病变首选 X 线吞背造影检查。胃肠道疾病方面，临床医生首选一般是胃肠镜， CT 也可以选择。与肠镜不同之处在于 CT 检查能观察到肠腔外周围脏器的情况，肝胆胰脾这些部位可选择检查方式较多，常规的检查或一般的体检首选超声检查。CT 核磁有较强的应用指征，能分辨和确诊有时超声无法确定的实质性肿瘤和血管瘤。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
2: 汽车驾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您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麦小兜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10万左右的电车最高不超12，注重安全和续航，选哪个？其实他提到的这两个点啊，三个点吧，预算，然后呢和他想要的这个安全和续航。我首先 get 到的点是安全，然后能推荐的品牌的话，我关注的就我自己可能会选的就比如说领克或者说银河，吉利银河这两个系列，然后刚好符合他这个预算的话，你可以考虑，可选车型不多，领克的话只有那个 Z20 可能在他的预算之内，然后如果要混动的话，06会超那么一点预算，然后拉法五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话，可能可以买个比较不错的配置。剩下的可能我，
2: 菲菲选的都是一些比较就是
1: 个性一点、
2: 个性化的选择。那我给你推荐几款这种比较常态化的，或者是销量还不错的、口碑比较不错的一些车型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到了，因为他刚刚提到一个12，就如果你能稍微就是到12或者稍微往右再走一点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新上市的这个比亚迪他们家的这个第三代的元 Plus， 你可能能够到一个入门的版本。然后呢你像比亚迪的海洋系列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海狮的05EV 这两款。然后刚才菲菲提到的银河的话，就银河 E5， 还有领跑他们家，因为刚才这几款推的都是 SUV 的车型，领跑他们家的话，你如果想买到一个中配的话，可以买到一个领跑的 B10， 然后如果能稍微往右一点点，可以买到一个那个 C10， 领跑的 C10， 这个也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如果你喜欢比较潮酷的这种续航还长一些的话，我觉得还有一款可以选，但就是一个轿车了，就是那个小鹏的Mona 03这款车，也可以去考虑一下。还有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喜欢它的这种比如造型啊更炫酷一些的话，我觉得那个深蓝的 S05 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一个越级一点的这种空间更大点的体现，我觉得那个极狐的阿尔法的 T5 这个也可以考虑，
1: 太多了，
2: 这个就是中型了
1: 车型，就是我觉得就是它那个点，一个是续航，然后有一些品牌的那个续航达成率确实也不是太在线啊，
2: 所以说你
1: 还有就是安全，你个人在意的这个安全的点是什么，也可以就是自己衡量一下。
2: 因为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型，它还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主动安全啊、被动安全啊，包括它在智能辅助方面的一些安全方面的配置啊。你像硬件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气囊啊、气帘呀、这些，它就是综合去考虑的。先看一看这些车型当中有没有，就是还圈住了你所你可能有关注到的一些，然后我们再具体看哪一款车更适合你。
1: 麦小兜，你还在听节目吗？刚总给了有10款车，能不能挑出有没有你看过的一些，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哈。我们在线上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来看一下，一叶知秋说了，打算换车，途锐还值得买吗？30左右买油车好还是电车好？电车你可能买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新的体验。油车的话，现在30的话，其实 BBA 有很多一些也可以也有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支持，科技的支持，然后至于买哪个好，我觉得这个是看你自己的体验了，你自己更喜欢油车还是电车？
2: 包括他说值不值得，我觉得值不值得，关键是看你自己觉得你是否就想拥有这款车，你喜不喜欢这款车？
1: 我觉得途锐的话应该还是值得的，就像前两天刚买了途昂的那位听友一样。就是现在的这个预算，这个钱买当年真的买不到的一些车型，你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它肯定还是值的。 就看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吧啊。
2: 嗯，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左上角不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因为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啊。灵活的胖子说华金 S 可以买吗？他说听销售说用的是通用的龙式车身，觉得很安全。
2: 嗯，
1: 华金 S 它其实就是堆的配置还很满。
2: 对，现在很多品牌很多新车都是这样的一种造车的理念，就是把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这种功能啊配置啊，然后去堆叠在一起，然后造出一个新的产品。华金 S 我觉得它主打就是性价比，看你跟哪款车去比了，就是如果你同等价格其他的一些车型去跟它比配置的话呢，可能很多车型也确实是比不过啊。所以就看你是否能够用得上，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只是考虑它了，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
1: 嗯，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去看看车，就看过车之后你自己可能就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你对这个车的喜好。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车还挺好的，就配置拉得还挺满的，但是我看见实车之后呢，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落。
2: 那可能就是咱期待值还比较高。
1: 对，真的是期待值高了。所以我去看见实车的时候，我内心的想法就是和我想的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像刚刚这个胖子他说听销售说用的是龙式车身，你去体验一下吧，去体验一下这款车，我觉得可能自己就会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选择这台车回家了。
2: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消息过来。白山他说想请教一下，主要是家用，然后偶尔去野外
2: 游玩，说买这个银河的 M7 次顶配合适吗？可以啊，我觉得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2: 而且它这个插混的这个续航的公里数还可以，然后呢你也不需要有一些这种续航的焦虑吧，就这款车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嗯，M7 的话空间啊尺寸啊什么的也还行，只是跟 M9 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它那个后排的那个造型做的就是会有一点那种酷派感，但又不是酷派感。
2: 那价格还是要差着大几万的，所以咱不能就这样的。
1: 对，他十万他
2: 挑不到这个毛病上，
1: 他十多起步这个状态啊。
2: 嗯，
1: 但是他们家你知道就那个纯电续航表现的并不是，就是200多，你觉得他够吗？有是不是有点？
2: 可是现在大部分的插混也就是
1: 这
2: 个水
1: 平
2: 啊，你想要多
1: 确实也确实
2: 你还要多高？
1: 就是它从低配到高配它都是这个表现。
2: 对，就是市区通勤的话那
1: 问题
2: 那就是也够用了这个插混的续航。
1: 我是不是很喜欢，
2: 就是现在只有那种
1: 颜值
2: 超级增程的一些车型，它的那个增程的那个纯电的续航可以会长一些，插混的都大差不差。你包括现在你买到20多万的，它的有很多插混也就是这个水平。
1: 然后至于次顶配能不能入，我只能告诉你，它起步，然后一直到最高配，它那个纯电续航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细节的这个配置上，
2: 对，
1: 会有一些差异吧。
2: 对，我觉得家用的话够用了，
1: 动力啊、马力什么也都一样。
2: 对对对，都够用了，就是一些细节配置上面，你看你就是能否用得上
1: 啊，或者说安全配置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2: 嗯，
1: 次顶配其实已经拉得很满了，其实领航版。也可以啊。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哈。用心说比亚迪有6座7座的纯电吗？有7座的纯电是有的啊，7座的这个纯电是有的，看你花多少预算去选择他们家的这个车型呀。
2: 对，
1: 比如说新上的那个大唐是不是？
2: 关键还是看你的预算啊。
1: 嗯，
2: 然后他们也有你6座7座，它也有一些这种MPV 的车型，你也可以去选。
1: 嗯，
2: 就产品线覆盖的还是比较全的。
1: 对，所以你这个你说有没有？那它肯定是有啊，它肯定是有，主要是看你花多少预算去买啊，买这个车，唐大唐都可以考虑。
2: 对，
1: 基本上应该都还是7座定位的会多一些啊。 好的，各位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好，我们在线上和大家来聊一聊。纯电的话，你就考虑那个七座的吧，哈。我们说丰田汉兰达双擎可以买吗？安全性怎么样？抗撞吗？后续保养维修贵不贵？
2: 抗撞吗？
1: 抗撞不抗撞？那得看你，
2: 那得看你怎么撞呀，
1: 遇上什么事儿，
2: 对吧？
1: 啊，
2: 具体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1: 对啊，什么速度，什么角度？
2: 对，
1: 什么样的车型还是物体？
2: 对
1: 啊，
2: 包括就是它是跟哪个品牌，在一种什么样的车速下，什么样的角度下等等哈。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来分享啊，各种各样的选车用车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直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来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像和你的好朋友发消息一样一起来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来看一下星星，他说最近关注度比较高哈，他在看极客这个车品牌，说007和 Model Y 之间有点纠结，分析一下这两款的优劣势吗？007，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时候反倒觉得这个品牌比较潮。
1: 哪个品牌比较潮？
0: 极客。
1: 它不是一直都很潮吗？
0: 不是，你跟 Model Y 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会更潮一些吗？
1: 哎，行吧。
0: 但 Model Y 的话，现在的优势我觉得就是销量比较好。然后在那个新能源市场当中的话，它的口碑表现也还不错。极客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就是国产品牌当中的比较刚一点的，然后配置玩的比较高，安全系数比较在线的这样一个车型。
1: 我觉得主要是它这两款车车型也不一样，对吧？你007它就是中型，对吧？中型车了，而且它有 GT 的版本，就更加的潮酷一些。好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呢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在大宇学校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解放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

0: 现在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过了条山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的。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由北向南过了运金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的路口，是全段的盛会桥由北向南的方向都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河东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从六岔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断断续续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东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在蓝燕大厦附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库东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啊，微信里有个功能，就是如果说你发错消息了，在2分钟之内是可以撤回的。
1: 哎，没错。
0: 但之前呢一直有讨论说为什么只能撤回2分钟之内的消息啊。
1: 嗯，
0: 有时候比如说我发错什么消息，我在群里
1: 发了2年了，我想撤回来。
0: 你是发借钱消息了吗？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发现的时候5分钟10分钟了，为什么就不能撤回了呢？
1: 嗯，
0: 最近啊微信呢也是发文回应为什么只能撤回2分钟内的这个消息。
1: 嗯，
0: 2分钟很短，但是呢他们觉得作为这个撤回案刚刚好。
1: 是，
0: 你就比如说现实里说错话嘛，
1: 嗯，
0: 你会马上补一句，你就当我没说啊。
1: 哎，当我没说啊。
0: 但是你一般都是纠正刚刚说出口的话。
1: 嗯，
0: 如果说你对一个朋友说，
1: 啊，
0: 哎，你就当我昨天那话没说，
1: 然后
0: 我撤回一下。
1: 嗯，
0: 其实效果已经没有那个撤回的效果了，
1: 已经深入人心了。
0: 对对，而且你也不会对昨天上周上个月的话来一句我撤回一下啊，
1: 啊，
0: 就还原到线上社交的微信当中啊，也是同理。
1: 嗯，
0: 如果说撤回不现实，
1: 嗯，
0: 那么发送者啊就可以随意的篡改聊天内容。
1: 对，
0: 你就比如说佳佳给我借钱了，
1: 我跟你借钱啊，
0: 哎，然后到还的时候了，一个月之后了，我说佳佳，那还钱来我没有借啊，我一番聊天记录没有了
1: 啊，
0: 撤回了。
1: 嚯
0: 啊，就包括这工作安排，
1: 嗯，
0: 就比如说佳佳安排错了，
1: 哎呦，
0: 他也一般不可能，因为佳佳还没有到安排工作的这个层级啊。
1: 谁说的啊？已经到了啊，是不是？安排停停，把那个视频发布一下。
0: 你就比如说这个工作安排，你安排错了，到时候工作没有办法留痕了。
1: 嗯，
0: 包括商务承诺等等。
1: 对，
0: 如果说是。

0: 随时可以撤回的话，那就是谁说删就可以删，
1: 是
0: 就不能保证这个公正性、公平性了。
1: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你借钱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工作安排啊，在微信里面聊天，我觉得还更好的有一个证据保留啊。
0: 嗯、
1: 你像现在很多，我看比如说有一些司法程序啊、
0: 嗯，
1: 比如说要调一些你们之前的这个聊天记录的时候，都会看你们的这个聊天程序啊。
0: 是的。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两分钟之内啊就可以了啊、
0: 嗯。
1: 现在啊，我都发现了，有的时候你说错话之后啊，你往回圆，这才真正的考验自己的实力呢啊、
0: 嗯、有时候会越描越黑的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哪怕在聊天平台上啊，咱们也三思而后行啊。
0: 对，就是我今天其实有看到一条人情世故啊、
1: 嗯、
0: 分享给各位，他是这样说的，你每一次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当做别人正在录音来说，
1: 对
0: 啊、嗯、就是不要去冲动啊，
1: 是
0: 或者张口随便说一些话，
1: 对啊、嗯、有的时候先打好草稿啊，照着念啊来吧，再来
0: 严谨吧，
1: 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
0: 嗯、
1: 想问一下婷婷啊，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这个卡啊里面的防冻液是什么颜色的？
0: 没有，
1: 没有关注过吗？
0: 没有，
1: 你可能连哪个是防冻液都不知道，
0: 还真不知道
1: 我那个防冻液我一看那就是粉。
0: 我的车也有防冻液吗？
1: 那肯定啊，什么车没有防啊？你的车这、就是、你的车有防冻液吗？
0: 防冻液是主要防冻啥的？
1: 就是给发动机散热啊、防冻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东西的。
0: 那我不知道我的有没有、嗯、电车有没有防冻液呢？我没记得我加过防冻液呀、
1: 啊、但是说实话啊，那个防冻液它一般都会把那个颜色就跟玻璃水似的做成那种就乱七八糟那种看起来就没有食欲的颜色，
0: 色
1: 对，
0: 紫色，
1: 这是紫色，
0: 那时候也想喝了这不能喝啊，不能喝，可不能喝，
1: 就是说嘛啊，很多不能让人饮用的东西就会把那个颜色做得特别奇怪啊、
0: 嗯、
1: 哈，你我的那个车的防冻液就是粉色的啊、
0: 哦、
1: 近日呢在湖北武汉，市民樊先生口渴啊，误把饮料瓶装的这个汽车防冻液当饮品喝下去了、
0: 哦、
1: 结果吨吨吨喝了近百毫升，很快、啊、
0: 你没觉得那味儿不一样吗？
1: 他可能好饮的吨吨吨反应过来、已经进肚了啊。
0: 嗯，
1: 很快呢那是头晕呕吐，就医后呢还心存侥幸，执意离院，哎呀没事儿啊，我就是汽车，我是变形金刚察觉到危险之后呢，儿子啊也是紧急的将其送回了医院，经检查确诊中重度代谢性酸中毒啊、
0: 哎、
1: 病情呢那是十分危急，医生呢立刻开展血液透析救治、
0: 嗯、
1: 还开出啊特殊的医嘱，你看看多心大呢，我没事我没事，都这中重度中毒了、
0: 哎、
1: 在专业监护下饮用了白酒辅助解毒、
0: 嗯、
1: 利用成分原理呢是阻断毒素的生成，所幸救治及时啊，男子呢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医生也是郑重提醒啊，防冻液带甜味儿啊，急勿饮、
0: 哦、
1: 切勿用空饮料瓶分装危险液体、
0: 嗯、
1: 误服之后啊别拖延，别硬扛，第一时间你去医院就医，网传说喝酒解毒啊绝不能自行效仿、啊、
0: 对，就是虽然说人家是用这个喝酒配合这个解毒啊，但大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要去医院的、
1: 嗯、
0: 包括你喝多少什么时候喝人都是有这个讲究的，
1: 对，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真的一定要把这些都放好了，
1: 是
0: 千万不要用这个空的饮料瓶去分装这个危险液体啊、
1: 嗯、
0: 太危险了。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防汛工作放重点，
5: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6: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7: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6: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7: 啊，
5: 我好像少张牌。
7: 少张牌。

0: 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是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北京时间的17:26，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
1: 各位
0: 咋不配合我呢？
1: 不是，我还在反过，还想着怎么给你圆那6分钟呢。我这搭档，我在这心心念念，我在这想着怎么给你圆回来那六分钟。
0: 都怪我们直播间直播的时候这个灯挡住了我面前的时间、我只能看我右边这个电脑，但右边这个电脑它有好几个时间，我就随意瞟了一个，刚说我就不对吧，
1: 说明还没有把这个我们节目点的这个广告段啊刻到脑子里面。
0: 我当时
1: 你17:26咱们都进广告了，
0: 我当时脑子里不还想那耳垂那事儿吗？
1: 来吧啊，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啊，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真的是啊，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平时啊信那些相面的吗？你就像之前我们很多人开直播的时候啊，很多人进来说、哎呦，我这直播间怎么是佳佳带着一个大象在上节目啊？
0: 像话吗？啊，不是你跟我直播吗？怎么能是大象呢？
1: 人不都说你耳朵大吗？啊，说你有
0: 也没有大成那种程，人家耳垂大，
1: 耳垂大。哎呦，这大象哦，
0: 像话吗？大象也不是耳垂大呀，
1: 啊，
0: 大象是耳朵大。
1: 人家说，哎呦，这大象不仅耳垂大，耳朵也大哟。
0: 合着我非得是大象？
1: 给婷婷一顿，
0: 想给我放冰箱里是吧？
1: 这夏天给你放冰箱里没死你啊。不过说实话啊，好多人之前开直播的时候进来都说啊，有人婷婷耳朵一看是有福之相啊、那有福啊，那天天净在家里面吃福了啊。
0: 用我们芮城话啊、就是小时候就是也有人会看到我的耳朵说，哎哎，这姑娘耳垂真大，然后有福。
1: 对，
0: 然后我妈说阿福。你知道啥意思吗？
1: 说你是阿福啊。
0: 这好生气哦、我当时就在暗暗的发誓，以后我有小孩
1: 我一定要有福啊。
0: 以后我有小孩，别人说夸他耳朵大有福，我觉得就是可以有福了。
1: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我看很多人看那个小孩的时候也是那样，别人一看恭喜的时候人说啊这个耳朵看着还挺好看的啊，我说他爸这个耳朵不好看吗？他儿子耳朵还行啊。我爸老师他同事也老那么开玩笑嘛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但看面相的时候你有时候不太懂面相，但是一看这个耳朵的大小啊，让我们普遍的这个价值观认为说耳朵大就是有福。
0: 哦，那不应该是
1: 听，耳垂大就是有福。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想他觉得他有福、那不应该听力更好吗？
1: 哦，就是啊。
0: 为什么是不是听力更好就能更多的更清楚的听清周围人的话？然后就能更好的从事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1: 耳朵大的话好方便收声啊。
0: 那不应该方便扩声吗？
1: 收声嘛啊。
0: 喇叭不都是大的吗？

0: 也一样吧，那雷达的屏更大的时候啊。
1: 对啊。
0: 其实说实话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看一个人的耳朵，大概很多人都会说哎呦耳朵大有福。
1: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说这个耳垂大有福之外，你们一般还会说它有哪些特征是比较有福的？
0: 鼻子大。
1: 鼻子大
0: 啊。
1: 哦，还有这讲究。
0: 咱也是听说的啊。那会儿我听就是那个就江湖中人说过、啊、
1: 江湖人士说
0: 啊，说这个鼻子大它有那个
1: 嗅觉灵敏
0: 有权力。
1: 哦，
0: 人家是那么说啊。
1: 那怎么个就多大算大呢？
0: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啊看一看那个之前古代那些造像，你就会发现啊，古代那个造像做一个那个佛像啊，耳垂特别大，垂到耳朵上。
1: 哦，
0: 鼻子呢特别大，上面坠三四层肉。
1: 那人下巴还大呢。
0: 下巴还大。
1: 嗯，
0: 下巴的话你讲究那个方方正正的，
1: 你还得有那个就是双下巴。
0: 哦，所以说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世俗上面的一些相面东西啊很容易影响人。
1: 对，这个是我俩是怎么讨论到这儿的呢？
0: 嗯，
1: 是因为佳佳耳朵边上长了个老年斑。
0: 什么老年斑啊？是每次戴这个耳机掉皮皮，婷婷说我那长老年斑啊，一天天的老在节目里面诋毁我。
1: 你们就说一下嘛。
0: 嗯，
1: 那谁正经人耳朵边上一圈黑黢黢的？
0: 笑话嘛，那是我上节目认真，哪像你啊，天天都不戴耳机。
1: 你没洗澡吧？
0: 啊、笑话嘛，就是因为洗了澡了，上节目的时候戴耳机，他给我粘上的啊。来看一下 W 说了啊，耳垂大等于有福，吃亏是福，耳垂大等于能吃亏。我这等是让你给列的哟啊！
1: 这叫啥呢？这形式谬误。
0: 婷婷说了，你这就是耳垂不大羡慕耳垂大的、啊。
1: 来看一下不当类比。半山腰说到了，说哪儿都有哪儿大都有福，
0: 哪儿大都有福、哦，眼睛大确实有福。
1: 是哦。
0: 我觉得眼睛大的话看着更清楚啊。
1: 看着机灵。
0: 啊，看着机灵，尤其眼睛大的时候，你眼睛大，你黑眼珠也得大。
1: 哦。
0: 你眼睛大，黑眼珠小的话，就感觉就是。看起来就怪怪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这个大了眼睛之后他要戴美瞳
1: 啊？
0: 说咱都是研究过一些这个面相，
1: 还有就是眉毛要露出来
0: 啊，
1: 关键额头大有福是吧？
0: 关键是什么啊？对，额头大不是讲就是这个地格是天庭
1: 饱
0: 满，
1: 地格方圆。
0: 关键是有的时候你脸上再有点这个斑斑点点这种痣的话啊，也有不同的讲究。我那会儿看到一个人给我说了，说你这儿有个痣就应该点掉，弄得我心情就不好。
1: 哦。
0: 我最近我就想去点掉。
1: 说你那个痣不旺夫、
0: 啊、不旺夫啊我。我能旺夫吗我。
1: 不能招妹儿、啊。
0: 那得点掉。影响。
1: 妹儿
0: 影响我啊，影响我要女儿。
1: 来看一下飞雪不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放假放假。
0: 哎
1: 希望。你点开呀、
0: 嗯、
1: Facebook 的留言、
0: 啊、希望周末雨下小点啊。
1: 行，祝你梦想成真、
0: 嗯、
1: 欢迎大家都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

0: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一零一九，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凑个人数喽。
1: 是的，也可以双击屏幕来给我们点一点小赞赞啦。
0: 是啊，我就发现了啊，有的时候啊，什么叫做啊全方位管理？咱们不单单要管理好咱们的直播间，还要管理好咱们的视频端啊！你看到啊，有的时候听友之间为了争这个管理啊，他们互相撕咬的状态，我就很喜欢啊。一会儿把佣人的管理下掉啊，给羊仔撞上啊。赤壁奇是不是有几天没来了？
1: 对，
0: 把赤壁奇的管理一会儿下掉。
1: 一般五天不进直播间的，我们就把他的管理下掉了。
0: 对啊。
1: 果子说：“你俩吃不吃微辣大盘鸡？哦，这么精准，难道是已经送到楼下了吗？”
0: 哦，你这么说的话，把赤壁奇的管理下下来，给果子装上啊，就是这么现实啊。
1: 合着我们管理是这么来的呀？
0: 以后咱们也学那种竞拍的直播间。竞拍管理啊，
1: 目前是一份微辣大盘鸡。
0: 这主播也真是啊，一天天的净想着怎么在这个听友身上薅羊毛。
1: 佳佳呢是经常在直播间给各位听友画饼，而听友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给我们画大盘鸡。
0: 互相画饼呗，
1: 画鱼加面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还是熟辣，不熟的话我跟你说啊，都是什么客套性的，哎，吃了吗啊，吃了吗啊，点头之交。你看只有我们现在熟了之后还说你们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你们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啊，
1: 这种问题还用问吗？你啥时候问佳佳吃啥他不吃呢？除了鸡蛋之外，
0: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
1: 你要是愿意那个送鸡蛋他也他不吃，他愿意揣走。
0: 我揣走干啥，回家孵小鸡啊我啊。
1: 念念姑娘妹妹说到了说，佳佳又胖了吧，
0: 今天没开瘦脸，
1: 把瘦脸给关了。
0: 纯素颜啊。
1: 城市摆渡人说我吃什么，为什么告诉你们呀，你没有吃不上，你随便
0: 啊，你随啊。追梦人
1: 干啥干啥，
0: 我们小孩聊天你大人就起开啊。
1: 老不拉叉的。
0: 怎么还咽口水呢？
1: 不是，我害怕我说中了。
0: 没事啊，追梦人一天天没轻没重的。
1: 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啊就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提要求。哎呀，能不能聊一聊我们的同桌呀？因为那天我们在聊同学还是聊什么，正好就说到了这个同桌的这个事儿。
0: 不是说咱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啊，直播的状态就像是两个同桌一样。那有的时候啊，大家都看出来了，我上班的状态啊，确实是受委屈了。任婷婷把胳膊刚直一横，任婷婷当时还画三八线呢啊，说我们这个桌子刚好这个中线呢有一个拼起来的缝。婷婷说这是三八线，你看任婷婷每次那胳膊横到。
1: 那不直播间搁这儿呢吗？平常在家直播。播的时候都给我挤出去，我只能露半张脸。
0: 快拉倒吧，
1: 哎呦，把脸占满。
0: 哎呦，那只能说谁脸大谁享福啊。
1: 来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吧。同桌的你
0: 啊，同桌的那些事，
1: 说一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同桌。

0: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上学的时候是跟异性做同桌比较多，还是跟同性做同桌比较多？
1: 哎呦，你这么说的话，我同性多一，
0: 到底
1: 异性
0: 一半一半吧。
1: 我老跟老师做同桌，
0: 你老做灵牌啊？看来是
1: 没有。
0: 我发现我上学期间好像跟同性做同桌比较多。
1: 哦，
0: 然后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上了高中之后，我特别就是感谢我们那位老师啊，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胡老师，他呢就是真的是，他是数学老师，但是数学是我的薄弱项目，就是我数学能考多少分呢？就是30-40分那个样子。然后我当时特别担心的就是，我就我在班里那肯定不受宠啊！就我笑啥？擤鼻涕呢？有鼻涕出去擤去。
1: 咱就说啊。数学满分多少分？你每次考30-40分，
0: 那怎么了？
1: 及格线都够不着啊！
0: 够不着啊！我当时就很害怕。我想我们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我想那我以后在班里还有好果子吃吗？肯定就是那种最不受重视的。但是我们老师不是，他就真的是一个很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优点的人。就是虽然我数学很差，但是他知道
1: 我。但是发现婷婷英语也不好啊。
0: 英语还可以。当时他就知道我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在朗诵方面稍稍会有一些天赋。他会主动联系我家长，说是哎，你这孩子挺好的。但是可能文化课相对来说会有点吃力。
1: 是。
0: 你让他艺考，不让他学播音主持吧。这时候我们家里人还觉得哦，学播音主持原来是对孩子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哦，还有播音主持。
0: 而且就是我周围的同桌，基本上都是。这一次谁在我们班数学考第一，然后他就是我的同桌。像我个子其实在我们班就是算是比较高的，但一般我们都会按个子会稍微岔开嘛，就不想让高个子同学挡住后面同学。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老师一直会把我安排在第一排。我在高中3年的时间，他做了我们班主任之后，我坐的那个位置不是左边第一排就是右边第一排，我的同桌永远是我们班的数学第一。
1: 嚯！
0: 而且他没有因为我数学不好就会就是鄙视我呀，或者是不重视我呀。然后他知道我字写的还行，然后就一般就是有这种写字啊什么的，就帮老师的这种活他就交给我。
1: 人数学考第一也是遭老罪了啊。
0: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跟别的老师夸我们，他说虽然婷婷可能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他看到每一个老师都特别有礼貌，然后他会愿意帮所有的老师拿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1: 人情世故你看打小就显出来了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问题啊。说到我同桌，突然想起我的老师，但是我们今天聊的不是老师。一起来说一说吧，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些同桌
1: 的事。
0: 所以说同桌的你，
1: 对，其实说实话，
0: 还有朋友直接把同桌的名字报出来了。王国选在听节目吗？你的同桌在直播间呼唤你。
1: 咱先不说别人的同桌啊，通过婷婷讲这个故事啊，我就觉得他们班的数学第一名遭老罪了。每次考第一名之后，跟婷婷做完同桌之后，就再也考不了第一。要不老换同桌呢？
0: 也没有，哦，也是哦。
1: 是不是？你通过你讲的这个故事，我意识到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啊！我感觉那老师可能都担心啊。
0: 可能我打搅别人学习了吧？来吧，各位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

0: 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个高中的一些小事儿啊。
1: 没错，
0: 朋友说是不是那个文化课不好的都去学播音？我只是个例，
1: 对，
0: 现在其实你要学播音主持的话，对文化课的要求非常高了，
1: 是，
0: 尤其是你想上一些好的学校，
1: 嗯，
0: 就是文化课几乎是要跟本科线持平，甚至略高一些，才能走到好的学校。
1: 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得看什么学校吧啊。其实说实话，现在学艺术啊，跟我们往前就以前学艺术好像真的还有一点区别了。
0: 就是，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它不是说是你文化课不好你就可以去学播音。
1: 嗯，
0: 是因为我相当于我文理科的差距太大了。就比如说我数学可能会很低的分，但是我当时语文我就可以考到我们班最高分。
1: 哦哟，最高分啊，90多啊？
0: 没有，100多呢，100、101那个样子。
1: 对，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大部分学习播音主持的可能偏文科生多一些。
0: 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刚艺考回来，我们第一次模拟考，我语文考了我们班全班第一。然后就语文老师当时发卷子的时候感慨了一句，难道这语文真的跟学不学没关系？为什么有的人出去了半年人家回来还能考这么多分呢？
1: 其实有的时候也算是有一点点这个理解能力啊。
0: 对对对，
1: 来吧，看一下庸人在我们直播间在留言啊，他说和我做同桌的女同学10个里面有8个追过我，包括我现在的媳妇儿。
0: 你怎么现在家里家气的？
1: 不是，是什么叫家里家气的？
0: 我以为家家的小号呢。
1: 你快拉倒吧，
0: 太臭不要脸了。
1: 不是，咱有一说一啊，庸人当时只能说明什么啊？说明你们村里面的女同学啊，确实还没见过世面呢啊。等他们见过世面之后啊，再回看你的那你们那高中的照片，都得唾弃两下的。当然开个玩笑啊，其实说实话，庸人那个长相啊，我之前我刷短视频见到过啊，不能说绝帅吧啊，至少呢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0: 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学校时期，大家好像对这个颜值的要求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大家更多的会关心什么性格，
1: 对，
0: 或者是你的个人魅力会更多一些。
1: 对，
0: 就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对同学对朋友都很好，
1: 是学校里的扛把子，是不是？
0: 不行哪个啊？
1: 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回想起自己高中那段经历的时候，我现在还脑海里还在翻啊，还在过，当时跟我做过同桌的那些同学们，现在都干什么？
0: 干啥呢？
1: 大部分就是从事家族产业啊，还有从事各种各样的这种金融行业。
0: 哦，
1: 但是说实话，
0: 你混得最惨了，现在。
1: 我不惨的话，我当时也不会学习特长了啊。但是咱有一说一啊，当时我们班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比如说考完试了，一次期中考或者一次月考就会换一次座位，全班同学呢站到门口，然后按照那个名次排名先后，第一名啊进来选座位，
0: 我们也是。
1: 第二名进来选座位，第三名进来选座位啊。有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可烦人了，因为我每次都是最先进来选座位的啊。
0: 你可拉倒吧你，老师学艺术。

0: 那先来选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发现啊，除了那个就是真正的是学习好的那前几名，他们呢就固定是坐在第一排、第二排，就那几个核心位置。其他同学呢就看冬天的时候啊，你坐暖气边儿。你但凡你进去的话，你进去的早，你坐到暖气边的话，
0: 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班有两个男生
1: 啊，
0: 学习特别好，一个经常考我们班第一，一个经常考第二，就那种的。人家俩固定位置就是第一组的最后两个
1: 啊。
0: 人家的位置就是那个
1: 啊，第一组的最后两个。
0: 对，
1: 啥叫第一组最后
0: 两个？第一组最后一排，
1: 啊、
0: 人家俩就坐那儿。
1: 哦。就是他们也不换腾地方，
0: 对，
1: 三年时间了就认那一个地方。你有没有考虑过他底下是不是有宝藏之类的？上课的时候是在那儿撬宝藏呢。三年时间不换地方，那坐着也腻了。关键你一直一个角度看黑板，你看人的眼睛都不。
0: 人家俩就坐那儿，
1: 就坐那
0: 儿，就喜欢那位置。人家俩还一直坐同桌，俩男生。
1: 俩男生，我还说他们俩是不是偷偷搞对象呢？
0: 来看一下许叔叔，我初三的时候学习还可以，坐在教室的第三排中间。周边四个女同学，
1: 你看看许叔年轻时候魅力太大了，人家女同学都想坐你周边，跟我当时一样。哎呦，我就跟那个鲜花似的。哎呦，坐到那个中间之后啊，那小蜜蜂们全来了。哎呦，我跟你说，我学习成绩为什么退步啊？就因为当时啊，我坐到那个前排之后，老有女生搬着那个小板凳。
0: 你自己没有什么自制力。不好学习。
1: 行了，不立人设了啊！有的时候发现，在节目里面立了人设，大家真信啊。
0: 来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高三，贾刘回家休息了快一周，同桌呢就负责帮我把每天发下来的卷子和作业，上面都会有几张便利贴，然后贴着那天班里发生的趣事，再附带一句很想我，
1: 喜欢你。
0: 拍手的时候往那边拍点，然后给我耳朵边拍，吵得慌。
1: 绝对喜欢你，我想问一下你们这
0: 都是女生
1: 啊？都是女生，
0: 都是女生。
1: 绝对是你闺蜜，
0: 往那边拍、
1: 啊、绝对是你关于闺蜜。
0: 我突然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也是生病了、
1: 啊、
0: 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然后我就高高兴兴的就上学去了嘛、
1: 嗯、
0: 就你老不上学，你偶尔也会想上学。我上学的时候发现当时不是流行买那个金笔，你知道吧、
1: 金笔
0: 金色的，画出来是金色银色的、然后我去学校的时候发现我同桌把我一包金笔全用完了。
1: 那当时听你就跟那个同桌撕破脸了啊？
0: 没有，
1: 赔我金笔啊！
0: 我说我金笔，他说我用了
1: 啊。
0: 我说这么坦诚，
1: 当时同桌还说呢，你丢的是这袋金笔还是这袋银笔、啊、
0: 都是我的。然后后来人就送了我两只那个蚕宝宝、就想弥补我一下，送了我两只蚕宝宝，
1: 让你养蚕呢还。
0: 对
1: 啊，然后天天在家里面养蚕骚丝，
0: 还不敢跟我妈说，放到床底下。
1: 炖着吃了啊，
0: 像话那能吃吗？来吧，各位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你跟同桌之间的小美好，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妈，咱们穿衣服了。
9: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8: 穿
9: 上。来，
8: 伸胳膊，
9: 伸胳膊。
8: 哎，真棒！
9: 哎呦，宝宝真棒！
8: 哎，慢点，慢点，
9: 慢点，慢点。爸，别怕。
10: 儿子，
9: 有我呢。
10: 别怕。
9: 来，
10: 有爸呢。
9: 迈腿，
10: 来。迈腿，
9: 来
10: 来，哎，对
9: 对对对。

0: 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你哈啥、啊？
1: 婷婷已经瑟瑟发抖了。今天我们聊一聊同桌的话题啊，万万没想到啊，真有同学进到直播间了啊！
0: 我发现自从我们开始直播之后，我的很多高中同学，我的初中同学，
1: 初中同学
0: 都刷到我，
1: 幼儿园和尿泥的同学全都来了啊。人都纷纷夸呀，当时婷婷活尿泥活得最好最高。
0: 像夸吗？是夸吗？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来聊聊同桌的话题啊。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一回想起这个同桌的事，让我想起来了我高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0: 哦，
1: 我们想到都是跟同桌特别美好的一些回忆啊。你跟同桌闹过别扭吗？
0: 我性格多好啊！
1: 呸、呀、哎、呦，你性格多，
0: 我就没有跟同学闹过别扭。
1: 是啊、没跟同学就天天跟这个搭档红脸是吗？啊，我跟你讲啊，当时
0: 主要是搭档说话错，都老是没大没小、没轻没重的。哎、你看，啊、就这样，平常就这样，就这样。
1: 你看看，你说这话的时候就不顾节目效果了啊。不过说实话啊，我相信各位好朋友们一回想你之前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光啊，教室座位的摆放应该都差不多。最左边两排，中间四排，最右边两排，你们当时是不是这么摆？
0: 对对对，是。
1: 我跟你说特别尴尬的一件事啊，我当时呢是坐在中间的第四排。第四排呢刚好我们、哎对，那给你说那都是、
0: 行了行了，下一
1: 下里面关系户
0: 发生什么了、
1: 当时我跟你说我坐到，
0: 你是给你们班主任送礼了？
1: 没学习成绩好，主要是当时坐座位的时候先进去选的核心位置，我先选、选了之后呢，我们班里面就有同学就在那挨个坐、挨个坐的时候，我跟你说特别尴尬的一个问题啊，我当时同桌旁边啊，我坐在过道嘛，他呢就其实说实话有一点点的那个傲娇，其实说实话就有点装
0: 啊，大家点评人类。
1: 我跟你说呢嘛啊，但是我们现在关系还很好啊，就是每次这也算是我们这个核心小组里面过事小组里面的核心成员。当时我们关系闹得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因为当时啊，他拿到了最我们上学的时候最好的手机，iPhone 4S
0: 啊，你嫉妒人家。
1: 哎呦，我跟你说，弄个 iPhone 4S 天天在那上课在那玩，我说你不要玩了，你不学我还要学呢。你学一会儿让我也玩一下啊，人不给我玩，其实说实话也不是这个原因，就当时我就觉得啊，纯纯的是因为他过于富足了，让我有些许的嫉妒啊。然后旁边的过道那边呢坐的我们那个同学呢，相对来说啊就比较
0: 朴实，
1: 不是朴实啊、比较攀附啊、哎，当然现在也是我们的同学啊，我们核心小组的成员、当时我们因为一件什么事来着闹了点别扭，我跟你说我夹在他们俩中间很尴尬、他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就越过我、就想象一下我坐在这边那边有个同学、他们俩对，我夹在中间，我在那学，我不要吵啦，你们不学我还要学呢。
0: 你就告老师了？
1: 我没告老师，当时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很尴尬，我还凶他们呢，我说你们不要在这说话了，我这都听不清了。后来呢这真的，后来就是他们认识到错误之后，
0: 你们不是有手机吗？你们发短信好了呀。
1: 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啊，他把他的 iPhone 4S 让我玩了几回那个
0: 就冰释前嫌了。
1: 玩了几回那个
0: 神庙逃亡
1: Temple Run 之后啊，我就觉得其实啊这个同桌关系啊还是挺重要的。
0: 妈妈给我也买一个。
1: 觉得同桌关系，
0: 不给我买我就不上学了。没法在学校待了。
1: 还玩水果忍者呢，还玩汤姆猫呢啊！主要是我那会儿学习成绩下降，跟他的那个手机有很大的原因。
0: 你可拉倒吧你。
1: 玩笑归玩笑啊，确实是当时他是我们班班长啊，有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那段时间之后确实闹了点小别扭，闹了点小别扭之后他们俩说话中间隔着我，弄得我很尴尬。后来呢我们冰释前嫌，到现在关系也很好啊。
0: 那就故意的。
1: 就故意的啊，演我啊。气死我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跟同桌之间曾经发生的那些故事，那些小美好，
1: 哎，
0: 或者是那些小争执后来是怎么和好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帅哥说到了，说同桌永远在我包夜后给我带饭。你这可不好啊。
1: 您就是同出去上网去了啊，你关键这个词儿你用的很不合适啊。他说在寝室还给我送过去，那应该是大学了吧，得啊、大学还有同桌吗？
0: 没有，大学不是都走，就是换着教室走。
1: 对对对啊、
0: 然后但是后来呢还帮我这个打掩护，不管发多大的脾气，是不是怪我都会事后先找我，我们现在还在联系，关系特别好。那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1: 哦。其实我一看他现在还联系，我觉得挺难得的。你像我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吧、 那些同桌们关系挺好的，现在可能都多多少少断了联系了。嗯，现在还能维持联系的可能都是大学的，不是大学的，就是高中的那些朋友，都已经很难得了。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在上学的时候跟同桌发生哪些暖心的事情啊。这位朋友最想环游世界说，高中的时候呢，营养快线3.5块，舍不得喝，通常都是同桌跟我打赌，谁输了谁请客。那个时候觉得高圆圆简直就是女神呐。不过十多年过去了，她还是那么的女神。
1: 跟高圆圆有什么关系啊？你觉得你同桌像高圆圆吗？我突然发现身边怎么那么多人都觉得像他的这个朋友啊，同桌像高圆圆呢？来看一下啊，婷婷的同学来了，说我们高中同学
0: 名字里面是不是有个凯字儿？
1: 是不是有个凯字儿啊？
0: 是不是有个凯字儿？
1: 是不是有个凯字儿啊？像话吗？我呀，我是你同桌呀，
0: 是不是刚刚说这三字里边的其中俩字儿？
1: 哦，
0: 是不是？
1: 张凯呀。
0: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 齐友老爹说了啊，现在也是女神啊。对对对，
0: 不是啊。
1: 你们俩这聊天这个刚好接到那上下句啊，虽然你们不是回答彼此的问题啊。
0: 撤回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乌怎么说的，他说当时高中的时候上课书都落得高高，太有精力了啊！之前高中的桌子都不大，但是那个书啊落得高高的，就是方便在后面玩 iPhone 4S 啊。他偷偷的吃零食。
0: 对，你们那会儿都4S 了。
1: 对，我上高中的时候，
0: 我们那会儿
1: 要不说我怎么会跟那个同学闹僵呢？就是因为他当时玩那个 Temple Run 的时候，我说下一把该我了。
0: 他的富贵打扰到你了
1: 啊！他的快乐影响到我的学业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同桌，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7: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1: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2: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蜀人。

0: 原属
1: 属原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嗯、你看看有的时候发现啊，这个老同学进入到直播间啊，这个态度就是不一样。以前婷婷在直播间的时候横冲直撞，没大没小的，自从发现老同学来了，都变得今天端庄秀气了几分呢。
1: 我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吗？
0: 哎呦，平时在直播间啊横行霸道啊，不把我挤出这个屏幕就不错了啊。不过说实话啊，刚刚呢我也验证了一下，婷婷老在直播间说她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可受欢迎了啊，是校花啊，是不是真的吗 ？NSAKA， 不逗你了，人家刚刚都说是的啊，毕竟嘛，人家
1: 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我们俩肯定是站在一块儿的
0: 啊，怎么着都得捧着聊吧，
1: 不能让你得逞、
0: 啊。哎，不能让我是的反派呀啊！
1: 他说平常也经常听我们广播，
0: 嗯。那当了很长时间的霸王厅啊，这是啊，今天被我们逮到，不好意思退出直播间了吧？
1: 有可能他互动了，但是咱们没有认出人家
0: 啊、哦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
1: 还有朋友问呢，佳佳，你那个短袖多少钱？
0: 哪个短袖？
1: 你穿的这个呗，它还能是哪个、
0: 啊？我这个短袖贵了，这是满钻的，镶的是那个叫施华洛世奇水钻。
1: 啊，别。
0: 这个本来原价呢是五位数，后来呢打了个折，100多就买了。
1: 啊、这么大折扣、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同桌的那些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你当时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幼儿园啊、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那些印象深刻的同桌们。
1: 郭女士说：“佳佳吹牛。”
0: 哎呀，你郭女士，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
1: 我就说佳佳怎么在直播间这么收敛、
0: 啊、
1: 原来是郭女士在佳佳不敢放肆。
0: 谁说的、啊、
1: 以后我们直播时候就邀请郭女士来做我们的常驻嘉宾，
0: 你一天
1: 坐佳佳对面。
0: 行，我把小健弟弟也邀请到直播间啊，让你看看你姐在节目里面不端庄的样子。学会制衡了，
1: 那我弟指定跟我站一边儿。
0: 来看一下小刀子怎么说的啊？他说当时上课的时候啊，爱聊天，老师呢就觉得这个吵，就给他换同桌了。结果换了同桌，发现聊得更起劲了啊！
1: 就是那种本来这个同学吧，可能有点内向，
0: 嗯，
1: 可能就是有点抑郁，
0: 嗯、
1: 后来让你聊都聊外向了都。
0: 我跟你说，小刀子，你就适合坐到老师旁边，就讲台旁边的那个灵牌啊。
1: 还有这位朋友，我心向阳说到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同桌给我偷偷塞明信片。
0: 哦，给你塞一个明信片，上面写的麻烦转给你前排的那个同学，帅气校草男同学。
1: 就想问一下大家、嗯，就是你们以前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小行为啊？
0: 嗯、
1: 就是偷吃。
0: 偷吃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哎，你知道前段时间有个商场，
0: 下课不吃就趁上课，
1: 有个商场做了一个活动，
0: 嗯，
1: 就是那种模拟上课的场景，
0: 哦，
1: 然后有一个人是老师，
0: 嗯，
1: 然后呢就他来讲课，
0: 啊，
1: 然后你要趁老师不备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同样的东西，
0: 对，
1: 你要趁老师不备把那个东西全吃完，
0: 嗯，
1: 率先吃完的，然后就可以获胜，
0: 啊、
1: 然后如果你被发现了，你要罚站20分钟。
0: 哦哟，那后来呢？你没参加一下吗？
1: 不是运城的，
0: 不是运城的哦、嗯。所以说，各位运城的商场们啊，借鉴一下。到时候我跟你说，我让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啊。
1: 来看一下鲨鱼辣椒，好久不见了啊。
0: 嗯。
1: 他说我初中呢有个同桌是男生，
0: 嗯，
1: 上课呢用书挡着，趴桌子上睡觉，
0: 哎，
1: 结果哈喇子流了一大滩，
0: 嗯，
1: 老师讲课看见，三步就杀到我们桌前，大喊他的名字，让他站起来。
0: 哎，
1: 他睡懵了，一见老师吓得就窜了起来，
0: 嗯，
1: 那个哈喇子的就是从桌角到嘴角拉出了一米多的这个长线，
0: 嗯，
1: 然后啪的一声断了，甩了老师一脸，这家伙给我们笑的，给我们老师恶心的。
0: 就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个同学可能初中3年抬不起头，
1: 对吧？
0: 这都多长时间了，你还记得呢？

0: 关键是不是关键，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他自己可能忘了，但是就怕你同学帮你记着呀、啊、
1: 是的，还在关键时候帮你回想起来。
0: 嗯，我心向阳说了啊，还有印象最深的就是蹭辣条，你蹭你同学的辣条 啊。
1: 而且关键是你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本来你觉得自己偷吃一个东西不要紧、
0: 嗯、
1: 但是那个有的东西的味儿特别大，基本上你吃的时候大家都能闻到。
0: 我跟大家来说一点啊、
1: 嗯、
0: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之前我们学校呢有伴走，有走读的，有住校的、
1: 嗯、
0: 我们住校的呢就跟那个走读的同学啊一般要关系混得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次早上来的时候、嗯、他们会烧一个那个鼎香坊的那个里脊
1: 饼，
0: 里脊肉夹饼、
1: 哦、
0: 啊，人每次我跟你说早餐的时候，不是早餐，是早读的时候、
1: 嗯、
0: 你在那读的时候，那同学们就刚好到教室嘛，到教室那饼啊那味儿还挺大的、
1: 嗯、
0: 你就在那，但凡你同桌弄一个的话，你就没心情在那早读了啊，你那味儿飘得满教室都是、
1: 啊、
0: 我气得我当时我就给我同桌那个吃了，我影响我学习，你们不学我还要学呢啊！
1: 告老师，
0: 告什么老师？人家是花了钱买的，又不是那个什么偷的。
1: 看来郭女士高中的时候没少去学校给同学赔礼道歉。郭女士，你有没有在家上学期间，你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啊？
0: 她高中的时候还
1: 带着四样礼，赔着意思登门道歉。
0: 过年呢还带着四样礼。初中的时候这郭女士操心操得多，
1: 啊、
0: 高中的时候
1: 带着几样礼去同学家里道歉。想问问大家，就各位做家长的听友。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啊、
1: 就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0: 嗯、
1: 带着礼物登门去向别的这个孩子家长道歉？
0: 那没有过啊，那郭女士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1: 来看一下木秒清风时当的时候，我记得我同桌在大学期间对我很好、
0: 嗯、
1: 也是班长，每次呢都照顾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当时也没注意，天天在一起。
0: 嗯，
1: 毕业之后呢他就回到哪儿了？就是大兴安岭的一个城市，黑龙江的、
0: 嗯、
1: 一晃20多年过去了。
0: 哦，那看来这个同学印象还挺深的啊。其实说实话你看，哎JTT 说了啊，佳佳学习课代表，咱不是学习课代表，怎么着也是当时的领导层。哎，班级里面要怎么能坐第四排呢？嗯，而且第四排正中间那一排呢？嗯，
1: 吹牛
0: 啊，吹啥牛啊？这有什么可吹牛的呢？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搜索2339200.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更王争霸赛。这个时间段呢，带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1: 请听题。
0: 叮咚，
1: 大家一起去露营
0: 啊。太好了啊，咱们18000人一起去露营吧。
1: 半夜，我们的梗王小刀子醒来之后发现，男朋友不在旁边。
0: 男朋友不在，
1: 当时啊他很着急啊。
0: 哎呦，男朋友不会被蚊子给搬走了吧？
1: 出去一看，男朋友呢正和他的好朋友坐在篝火旁。
0: 哦，和他的闺蜜坐在篝火旁，
1: 就他俩，
0: 好浪漫呀。
1: 难道他俩在偷偷约会？
0: 哎呦，祝福他们
1: 啊。你男朋友
0: 啊，不行啊，怎么能祝福他们呢？
1: 于是啊，小刀子轻轻走过去。
2: 我好惨呐、我来听听你们在聊什么吧。
1: 想听他们在聊什么？
0: 哎，
1: 这个时候男朋友说了什么呢？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小黄、中年初体验、核桃、落霞与晚星、INDEE 十七、小优、樊霜、王、非我良者、赞着我信和唐丁丁、白沙。
1: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时啊，只见我们的梗王小刀子说道啊，听到啊，他们在聊怎么有效的抑制住打鼾呢？这打呼噜确实挺影响睡眠的呀。
1: 哦，合着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0: 实在不行拿枕头给他捂兜子兜。
1: 哎
3: 2026年5月22号，颁发2026年5月21号梗王登基奖。
1: 2026年5月21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中年初体验。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核桃给出的浪漫回复。这时只见小刀子的对象说道，明天我想要求婚，你作为她的好闺蜜，你得帮我一下哟。
1: 我说我不想帮。
0: 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INDEE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小刀子听到他们说就剩着最后一个人了，怎么烹饪才好吃呢？
1: 那吓人的哈。
0: 也有十七给出的哈，我跟你单独待在一起，嫂子不会生气吧？
1: 那当然会。
0: 也有樊霜给出的。

0: 想啊，疯狂星期四你能不能微我50啊。也有王给出的啊，哎，有人在偷听啊，跟小黄给出的一样啊，哎，这怎么多了一个耳朵啊。还有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给出的语音梗，
1: 她男朋友对她的闺蜜说，嗨，咱俩菜鸡互啄吧，
0: 菜鸡互啄呀啊。也有唐丁丁白沙给出的，小刀子说道，佳佳，我发现我还是喜欢你。确实魅力大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中年初体验，谁能想到啊，他们不是在那聊什么卿卿我我的事儿，那就是因为小刀子打呼噜太响了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中年初体验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2: 恭喜中年初体验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又一次登上梗王宝座啊！
2: 请听题。
0: 叮咚，
2: 中年初体验是江湖上一等一的杀手。厌倦了打打杀杀。
0: 哦哦哦！
2: 哼，
0: 哎哎，那我找一个小村子隐居起来，不再过问江湖的是是非非。
2: 有个小姑娘啊，哎，就特别喜欢这个中年初体验。
0: 哎呦，
2: 总给她送吃的。
0: 哎呦，那吃的可丰盛了啊！
2: 嗯，
0: 有那个馊了的馒头啊，发了霉的米饭呐、啊，
2: 送的是剩饭吧？
0: 啊，这个给她关到那个里面嘛。
2: 今天，
0: 嗯，
2: 有一伙盗贼来村里打劫。
0: 此村是我栽啊，此村是我盖啊，此人是我栽啊，要在此村活，留下租金啊、
2: 他们看上了那个姑娘，正打算把她掳走。
0: 嘿嘿，
2: 这个时候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中年初体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喽。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吧。再来分享一遍，请听听。
0: 叮咚，
2: 中年初体验是江湖上一等一的杀手。哈哈，厌倦了打打杀杀。
0: 哎呦，从此不再过问江湖的是是非非，我要找一个小村隐居起来呀。
2: 有个姑娘啊，就特别喜欢他。
0: 哎呦，
2: 总给他送吃的。
0: 哎呦，这吃的可丰盛了，馊了的馒头啊，长了毛的米饭呐、
2: 啊，当小狗养了。
0: 吃不了的这个饭呐、啊，就给弄成桶都给他送过来了。
2: 哎呀。今天、有一伙盗贼来村子里打劫。
0: 打劫！
2: 他们看上了那姑娘。
0: 我们不劫财，只劫色。
2: 当时啊、
0: 嗯，
2: 就准备把这小姑娘掳走。
0: 掳走啊！
2: 于是中年初体验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们来编写。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
2: 是的，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可以给我们先来点点关注啊，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跟您的好朋友聊天是一样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33920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也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呢能给我们造出不一样的梗，一起来期待一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身边。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万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请听题。
1: 叮咚，
0: 今天的更王是
1: 中年初体验，
0: 他呢是江湖上一等一的杀手，
1: 别人都亲切的叫他为小中杀手。
0: 为什么呢？
1: 听上去啊就比较厉害，
0: 谦虚啊。厌倦了江湖的打打杀杀，
1: 哎呦，厌倦了江湖的人情世故，
0: 找到了一个小村子隐居起来，
1: 从此打算不再过问江湖上的是是非非。
0: 有个姑娘特别喜欢他，
1: 就喜欢他，就喜欢他，别的都看不上，就喜欢他，
0: 总给他送吃的。
1: 哎呦，送那个馊了的馒头啊，长毛的玉米啊，
0: 也没多喜欢呢这个呀，
1: 给他全部都弄一个大桶里面一起打包过去。
0: 今天有一伙盗贼来到村子里打劫。
1: 我们不劫财，我们就劫那我们看上那个姑娘了啊，
0: 正打算把她掳走，
1: 哎，给她卤了啊，做一锅卤味啊。
0: 这个时候我们的梗王中年初体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分别是什么，先来看看大家的回复吧。先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唐丁丁白沙。第一个啊，等一下，你们跟我打一架先，打完了再走啊。还有段语音来听一下。
2: 嗯，这时中年初体验看到带头的家是婷婷，然后后面跟着的是佳佳。这个中年初体验一拳把佳佳和婷婷都干翻了。
0: 没关系啊，虽然我也被干翻了，但是好歹呢
1: 对，
0: 我是头头，佳佳呢是我的小喽喽，
1: 像话吗？谁说你是头头了啊？
0: 你跟在我屁股后面吧。
1: 我跟着，人一般都是大王不亲自出手，都是前面有排头兵的啊。
0: 你也不被揍翻对吗？
1: 来听一下一蓑烟雨。
0: 听一下
2: 啊，多年不起风，快把那小女孩带走吧。小女孩说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0: 嗯，
2: 中年初体说，你给我找了毛豆米饭呀，等，快，就是快把他带走，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0: 哦，这样的，你听明白了吗？
1: 翻译一下。
0: 就是那个中年初体验对他们说，赶紧把他带走吧。
1: 嗯。
0: 然后小女孩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让他们把我带走。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中年初体验说，你给我馒头什么，你这还对我好，你走，赶紧走吧你。
1: 啊，很朴实的梗啊。嗯、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郑晋鹏怎么说的啊？
0: 嗯。
1: 放开那个女孩。不然带上我一起走，不然没人给我送饭了啊！
0: 简缩一下，缩写一下，放开我的饭搭子。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韩有余怎么说的啊？有日子没见了，来看一下还有个梗啊。
0: 嗯，
1: 带淫贼放开那个姑娘啊！有什么冲洒家来啊、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还有备注呆得娘娘腔，呆啊，这么呆吗？
0: 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玲珑说到了说七里店山上打卡，七里店在哪儿啊？
1: 七里店在哪儿啊？我问题您听也不知道啊。来看看庸人在我们的直播间造的梗啊，梗王说现在的外卖也不好干呀，超个十我都没说啥，平台就给人绑走啦。
0: 哦，合着这女孩每天给你送饭不是喜欢你
1: 啊，
0: 你点的外卖呀。
1: 来看一下用心怎么说的啊，今天什么梗，我就想当个梗王，这么难吗？明天梗简单一点吧。那行，明天简单一点啊，明天就没有。
0: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怎么说的啊，吴昕说到了说把盗贼留下了，每天呢给那个中年初体验和姑娘烧饭吃。
1: 哇，这仗势欺人啊，你和那盗贼有什么区别啊？你把盗贼留下来当免费劳动力了啊。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啊，这头像呢是个悟空，怎么说的啊，人可以带走，吃的放下。
0: 你眼光是不是狭隘了？我是这回给你放下了，下回呢？
1: 就好这一口。
0: 哎，来看一下，
1: 就好吃点剩的。
0: 我们这位朋友穷且益坚，说到了说，这个时候中年初体验的胳膊肘和膝盖被盗贼打得火辣辣的。
1: 这一看就是之前看喜人了啊，这个胳膊肘和不棱盖火辣辣的疼啊。你这么爬的话，谁这么爬谁都疼啊。
0: 什么乱梗，
1: 你没事看一看人喜人奇妙夜啊。再来刷新一下吧，看
0: 喜欢看短剧。
1: 再来刷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小黄怎么说的，还在家里吃姑娘送给他的饭。
0: 姑娘
1: 心多大呀，心多大呀啊，
0: 明天你就吃不上饭了。吃就知道吃，
1: 这就是你的最后一顿了。没人再给你送饭了，你就得饿了，饿着了，
0: 只能点外卖了。来吧，看到后台有很多好朋友在通过我们的这个后台造梗啊，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造梗啦。来看一下用心说，你们这些人都混得好，都是管理，要努力从群员升到管理。加油了啊，
1: 多来几天就行了，不行把佣人的那个马甲扒了给你穿上啊。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南来的，北往的，
4: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5: 过来呀！
3: 打鱼了，上网了。
4: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5: 快乐的。
4: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6: 一天过去了哈。
4: 锁定收听一零零一九，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4: 我们下班了。
7: 准备好了吗？
8: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我们学霸靠你的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金樽九仓老许许叔，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我发现有些听友就参与固定环节啊，还有一片高楼大厦之中的张鹏，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我看这应该是，哎呦，这是帅哥听友迪迪句号，还有在直播间答对五道题的我们的老朋友纪念。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再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
1: 嗯，
0: 第一题，蜂蜜你吃过吗？
1: 这是废话吧，
0: 你是狗熊啊，你喜欢吃蜂蜜？
1: 我吃过，不代表我喜欢吃。
0: 你不喜欢吃吗？
1: 啊、嗯，你是狗熊，我是小熊维尼啊。
0: 爱吃小熊饼干，
1: 还喜欢业主小丹呢，还啊。
0: 欢迎同意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请问蜂蜜应该如何保存才能保持最佳口感？
1: 哎，
0: 是冷藏还是常温
1: 蜂蜜？
0: 再给我爸说一下，他老那样。
1: 哦，老那样，老在锅里面煮一煮。
0: 蜂蜜应该如何保存才能保持最佳口感？
1: 嗯，
0: 是冷藏还是常温？
1: 哎，还是油炸呢？啊，蜂蜜如何保存能保持最佳口感？
0: 口感，
1: 最佳口感啊！
0: 是不是我们直播间进来一个听友叫二狗子，然后你恍惚了吧？
1: 没有啊，这最佳口感啊！
0: 什么烂梗，奇奇怪怪！
1: 学一学时尚的表达方式。第一道题有难度啊，是常温呢，还是冷藏呢？还是油炸呢？
0: 它呢被称为这个世界上保质期最长的食物。
1: 对，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坏啊。要是纯它的纯蜂蜜的话。
0: 对，有人在那个就那个金字塔下面还发现了。
1: 嚯！
0: 当年的蜂蜜。
1: 蜂蜜啊，应该如何存放能保持最佳口感啊？最佳口感呢是冷藏还是常温呢？来吧，第一道题就如此有难度啊，常识题。好啊，这么多朋友都答对了，接下来第二道题。
0: 第二道题，在麻辣烫的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是川蜀地区还是东北地区？
1: 你看看，你瞅瞅啊，要么说人家麻辣拌贵呢啊，贵一块钱，是在麻辣烫的基础上改的呀啊，在麻辣烫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你吃没吃过麻辣拌？
0: 吃过，
1: 它比麻辣烫就贵一块钱，我们之前小区门口就是，那也是我们听友，那是贵一块钱啊、哦，是川蜀地区。
0: 你这一块钱，你动不好家家的。

0: 蛋糕了，
1: 要了老命了。有的时候想吃个麻辣拌还得省钱呢啊。是川蜀地区还是东北地区呢？
0: 在麻辣烫的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呢？
1: 哎，
0: 是东北地区还是川蜀地区？
1: 是东北那嘎达啊，还是川蜀地区？
0: 你不在川蜀地区上过学吗？你都不会那边方言？
1: 狄龙捣怪，狄龙捣怪。来嘛啊，第二道题看看有多少朋友答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一提起这个麻辣拌，我能想到老感觉像是太原地区的。因为
0: 你第一次吃在太原吃的吧？
1: 对，尤其是那个土豆切成那种网格型的，那就是麻辣拌的标准。你但凡看到他的土豆是网格型，他这店里面肯定有麻辣拌啊。来嘛啊，这道题确实有难度了啊。
0: 在麻辣烫的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呢？是东北地区还是川蜀地区？
1: 来嘛啊，第三道题。传说啊，武则天曾经在冬天下旨啊，让百花开放，只有哪种花不从，于是被贬到了洛阳。
0: 哎，是牡丹花还是兰花？
1: 太简单了啊，这洛阳嘛，一提起洛阳，洛阳啥花呀？洛阳荷花呀。传说武则天曾经在冬天下旨让百花开放，只有哪种花不从，于是被贬到了洛阳。是牡丹啊，牡丹还是兰花啊，兰花还是荷花啊，荷花还是五环啊，拦我一下呀，拦一下呀，
0: 唱挺好的
1: 啊，这倒是啊，这么说我就激情开麦了。哦，这道题没有答错的啊，提起洛阳啊，大家都能想到是这个。来吧，第四道题。一般情况下，人哪根手指的指甲生长速度是最快的？
0: 哎，是中指还是大拇指？一般情况下，人哪根手指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是中指还是大拇指？
1: 哎，是中指还是大拇指呢？就这么说吧啊，它长得快，因为它长啊。一般情况下，人的哪根手指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是中指还是大拇指？不能在直播间比啊，我发现一会儿容易被误会啊。一般情况下，人哪根手指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是中指还是大拇指？
0: 最后一道题。相传乾隆皇帝曾将哪种树从南疆运往北京，只为博妃子一笑？是沙枣树还是杏树？相传乾隆皇帝曾将哪种树从南疆运往北京，只为博妃子一笑？是沙枣树还是杏树呢？
1: 沙枣树还是杏树嘞？
0: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来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爱生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嗨，下班。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第一道题，蜂蜜应该如何存放才能保持最佳口感呢？正确答案是常温。
1: 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0: 嗯。
1: 第二道题，
0: 它其实天气过冷的话，它蜂蜜会分层的。
1: 哦。
0: 嗯、第二道题，在麻辣烫基础上改进的麻辣拌是哪个地区的特色小吃呢？
1: 嗯。
0: 就很多朋友以为啊，这个麻辣烫啊、麻辣拌呢、啊，是从这个川渝地区，从东北地区改进到川渝地区的。其实、嗯、这个麻辣拌啊，是麻辣烫的基础上改进的。这个麻辣拌，
1: 嗯，
0: 是在东北地区的。
1: 是啊、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啊，四川的麻辣烫呢是进入到了抚顺，东北人啊，结合当地的饮食特征啊，进行了改良。因为东北人啊，吃惯了这种多油多盐和刺激程度高的食物，所以呢，多放油和盐。因为麻辣烫有汤啊，有稀释的作用，所以呢，为了让这个麻辣烫的口味啊更重一些，干脆啊就不加汤了啊，加点饮料啊，没有啊，就是汤也不加了，原料煮熟了之后直接拌，没有了汤之后呢，它就不烫了呀啊，又怎么能叫麻辣烫呢？所以就改名叫麻辣拌。
0: 但是我其实吃过正儿八经的川蜀地区做那个麻辣烫，
1: 嗯，
0: 是很好吃的、
1: 嗯、
0: 就那种老式的麻辣烫是很好吃的。第三道题，传说武则天曾经在冬天下旨让百花齐放，只有哪种花不从，于是被贬到了洛阳呢？正确答案是牡丹花。
1: 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武则天呢，在一个雪日啊，饮酒作诗，乘着这个诗性酒性啊，写下了诏书：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小春风。百花呢，也是慑于这个此命啊，一夜之间呢，齐开绽放。
1: 哎呦，都有点神话故事了。
0: 牡丹呢，是抗旨不开，武则天也是勃然大怒，遂将牡丹呢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呢，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
1: 哎呦，
0: 这更激怒了武则天。他下令呢，这个用火烧死牡丹。牡丹呢，枝干虽然被烧焦了，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反而开得更茂盛了。
1: 嗯，
0: 因此啊，这种洛阳牡丹在烈火中骨焦心刚，矢志不移，人们赞它为焦骨牡丹。
1: 焦骨牡丹啊，听上去就嘎嘣脆啊，
0: 好吃。
1: 第四题啊、一般情况下，人哪根手指的指甲生长速度是最快的呢？
0: 正确答案是中指。
1: 中指啊，最新的科研表明呢，中指啊是生长最快的指甲，平均速度呢大约是一年啊1.5英寸，而拇指呢生长的是最慢的。指甲呢有保护手脚的功能，使这个手脚在活动时啊不致碰伤柔软的尖端。手指甲和脚指甲生长的速度啊的确是不一样。
0: 嗯，
1: 手指甲每天能生长0.1毫米，脚指甲每天呢只长0.05毫米，又快了一倍啊。而且呢非常奇怪，爱咬手指甲的人啊，这指甲生长的比一般人快20%。
0: 我爱咬的还快20%，
1: 加速啊，让你咬我就使劲长啊。
0: 来吧，最后一道题，相传乾隆皇帝曾将哪种树从南疆运往北京，只为博妃子一笑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沙枣树。
1: 沙枣树啊、
0: 嗯，就是可能说到这个妃子，大家应该会想到是香妃。
1: 嗯。
0: 嗯，香妃呢也是从小在叔父跟兄长的呵护下长大，成年之后呢，香妃呢也是随同立功的五叔哥哥入京了觐见乾隆。
1: 嗯，
0: 乾隆25年在一次这个宴席上，因为她的容貌出众啊，被乾隆呢一眼就看中了。
1: 哎，不对，这不是这个歌。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潜入了宫中啊，当贵人，因为其先祖何卓又称为何贵人，乾隆皇帝呢也是对他恩宠万分，为了讨他的欢心、啊。

0: 乾隆皇帝呢带他一同去江南散心，到泰山观景，到木兰围场去狩猎啊，去热河呢避暑，包括还为他专门绘图取悦他，让他稍展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呢曾经在他为他呢在京师修建了具有南疆风情的侍寺啊，他也有自己的私人厨师为他烹制南疆特色食物，他也可以继续穿着南疆的服饰而不是宫廷服饰。到了乾隆33年，他被确立为容妃，后世之所以称为香妃啊，就是后世呢称他为香妃。从此开始呢就是为什么称他为香妃啊，据说呢是他全身弥漫着一股这个沙枣花香，沙枣花的香味呢也是陪伴着香妃的成长，让他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到北京之后呢，思乡心切的他在皇帝的无限恩宠之中，也就提出了能不能把这个沙枣树啊给我移过来这样的想法
1: 啊。你要移不过来，你给我弄点沙枣汁喝喝啊，我也补补啊。
0: 好了，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1: 下周啊，下周一跟大家来公布了。
0: 好了，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我们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886。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5: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7: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7: 然后就是光。
8: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10: 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慢点走啊，
7: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间。
1: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节目开始，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就为您开启了。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相关的困惑，或者想要聊一些什么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也欢迎您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互动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2: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3: You're the specks of light in the starry sky，
2: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1: 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了，
2: 对，
1: 明天呢就是周六周日了，很多朋友呢在6点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是下班的状态了。怎么样，一到周末的时候心情是不是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好的，没想到啊，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节目当中签到打卡的竟然是老朋友海州专线。袁芝美女晚上好，学院路打卡签到了。今天打卡的早，所以这个地点呢就不是机场大道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在线收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这几个 APP，蜻蜓 FM、 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用你的流量或者是 WiFi 在线收听了。好嘞，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当孩子攻击你的时候，或者是当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攻击他的父母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呢？欢迎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你们自己所经历的这样的时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见过的啊，就关于孩子攻击父母的情况，有青春期的孩子你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父亲和儿子对打，还有呢就是父母和儿子闹别扭了，和儿子儿媳闹别扭了，于是呢两家在一起就打起来了，然后就报警了。哎，有时候啊，你看上去好像这个儿子特别的混不吝，事实上呢，如果你要是听到了他们的整个一个互动交流的过程，你大概率就知道了，事实上呢，这个架呢

是有人在后面拱火的。那么到底是谁在拱火？那这里面有很多种可能性。你比如说有一次吧，我妈和我弟就打起来了。事实上呢，我弟并没有打我妈，他只是摔打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我妈一看受不了场了，就报警了。然后警察来了，警察呢就把我弟好一顿说。后来呢，我妈认为他是占着理儿的，所以呢，他就特别的自以为自己特别占理儿的这种状态跟我在讲述这件事情的经过。他就说他说了什么，然后我弟拿着东西砸了什么，然后又说他说了什么，然后又怎么样了。然后我听完之后，我说当你说他一句他开始砸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再说第二句？我妈满以为我会站在她这一边，没想到啊，因为我特别了解我弟那个性格，我弟弟呢就特别善良，他很单纯，但是呢他就有点脾气不太好，而且呢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容易在这个脾气的这个性格的这个驱使下做一些特别冲动的行为。但是他本质不是一个坏人，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这件事儿你不对，你明明知道他的脾气，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故意说那样的话去刺激他。我说我看你就是诚心的，但是你看警察来了之后，他不了解情况呀，然后他就把我弟好一顿说。当然了，我弟砸东西呀或者什么的，他确实不对，他就是不对，一个成年人30多岁的人他还干这种幼稚的事情，他确实是错的。但是你作为一家人来说哈，你到最后总有一个人在拱火的时候，那真的就是那个拱火的那个人，他不是一个绝对的正确方。哎呀，今天为了唠这个话题算是家丑外扬了。红桃 K 说，周五晚上好，亲爱的芝姐。红桃 K， 你今天几点下班呀？你这会儿是上班呢还是下班啊？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好的，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儿就是，当孩子攻击父母的时候，孩子正在成为自己。

其实你知道吗？当一个孩子攻击父母的时候，然后在我们的普世价值观里面认为这个孩子多么的大逆不道，他不孝，他不懂感恩，我觉得真的是太冤枉，有相当一部分孩子真的是太冤了。这里并不是站谁对还是谁错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看结果，我们要看事出有因。因为所有养孩子的人迟早都会走到一个阶段，那就是孩子小的时候那么依赖你，眼睛里面全是你，你说什么都对，你甚至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在孩子那儿是不会被取代的。但是慢慢的，孩子开始挑剔你，说话变得不那么客气，甚至会带点不耐烦，以前那个仰着头看你的人好像不见了。很多父母在这个时候会有点受伤，也会困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为什么关系变成这样了呢？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1: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嘞，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红桃可以说下班回家的路上呢，芝姐。看来呀，你和摇摇头没烦恼都一样，你们都属于7点左右下班的人是吧？哎，刚好摇摇头没烦恼就说了，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啊。好嘞，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首先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慢慢的当孩子开始挑剔父母挑剔你的时候，哎，你就会有点困惑了，有时候就会觉得哎怎么孩子变了。如果从心理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一段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人要长大总要从父母那里慢慢的分出来，这种分离往往不会温和发生，而是带着一点冲撞。比如说女儿开始嫌妈妈穿得不好看，这一层很好理解，因为两代人的审美本来就有差异，她只是在表达自己的选择和偏好。还有另一种攻击，就是说会让你觉得委屈，就不管你做得有多好，她都要挑你的毛病。就算呢你是全世界顶级的服装设计师，你的女儿照样可能嫌你穿得土。这跟你值不值得被尊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因为他在这个阶段需要通过推开你、否定你来跟自己确认，我不是爸爸妈妈的复制品，我是我自己。所以当孩子挑剔你、否认你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着急用一个标签赶紧贴到他的身上，而是我们要理解，哎，我的孩子，哎，终于成为他自己了，他在慢慢的成为他自己。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把你上美食秀的节奏气氛带起来，上这个节目太温柔了。我不上美食就可耗气血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要让我中午晚上都那么干，这对我来说太累了，就这两天一天上2档节目我都有点转不过来了，所以还是温柔一点、慢一点比较适合我的节奏，也比较适合这个节目风格，你说呢？好的，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打卡了，欢迎欢迎。哎呦，最近逆光奔跑这个出镜率特别高啊，不错不错。珊珊看到你了。好的，所以当我们父母了解了，哎，这个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必经过程，我们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另外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一个青春期的女儿事事都认同妈妈，处处都觉得妈妈最好，那你反而要担心了，这孩子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长大，她太乖了，太依赖你了，以至于不敢有一点点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句话太对了，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特别发愁，就是我的孩子太听话了，我就说，我说你跟妈妈顶嘴嘛，你有什么想法你说嘛，其实这种态度也是不行的。哎，后来我发现我的女儿经常会嘲笑我呀，或者是她说，哎呀妈妈你这个事情呀、啊、你真的挺傻的。然后呢又说，哎呀你这件衣服穿着怎么那么憨呢。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在那个一瞬间哈、啊、尽管我本身也是在这个工作之余也会做一些心理咨询的工作，哎呀，但是呢你乍一听上去，你听到孩子这么评价你的时候，你在那个一瞬间第一时间你还是觉得，啊，真的吗？这件衣服真的那么憨吗？那么丑吗？后来你才发现，确实这件衣服不那么好看，人家说的是对的。 所以呢，当你被女儿挑剔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生的不是一个长不大的、永远黏在妈妈裙边的小宝宝，而是一个正在努力长出自己翅膀的健康的孩子。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妈妈的内疚感啊，就是我看到有很多就是互联网的平台啊，会说又是妈妈，又是妈妈，怎么什么事都是妈妈，妈妈冲在第一线，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儿说在爸爸身上呢？爸爸有时候他就是什么什么丧偶式育儿啊，这个爸爸也不管孩子呀，怎么。事实上呢，有很多朋友们他们不太理解这里面的一个心理发展的需要，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首要重要的，他的关系最密切的，在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位的，那就是妈妈。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说妈妈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因为妈妈作为孩子的哺乳者，她真的是太重要了。比如说妈妈的内疚感，很多妈妈因为女儿开始疏远自己而感到内疚啊，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呀，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事儿啊，我是不是在养育过程当中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呀。其实啊，这份内疚真的不必全部扛在自己身上，因为女儿在长大的过程中，她内心会有内疚，因为她要抛弃妈妈了，她要不再把妈妈当成世界的中心，她要去看外面的朋友、老师、以后的男朋友，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背叛，他会因此感到内疚。如果这个时候你主动推他一把，比如你告诉他说，你去忙你的吧，妈妈自己挺好的，然后你自己在心里面感到一点内疚，那么恭喜你啊，是因为如果你感到内疚了，那是因为你替他分担了本该由他承受的那份内疚，你分担的越多，他成长的阻力就越小。所以还有一种分离的一种状态啊，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可能不是那么的坚定的想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呢，他就用一种恨意来把自己和父母隔开，看上去是闹翻了、闹别扭了，中间隔着一种恨意，但是事实上呢，孩子只是用这种恨的感觉想要让自己离开父母。非谁不说，晚上好呀，袁芝姐，快到家了，快到家了就好好休息啊，终于可以休息了吧，周末可以休息两天吧。所以啊，我们不要害怕这些内疚啊什么的，而你的内疚恰恰是孩子能够安心飞走的心理基础。那另外呢，就是你替他背了一点抛弃的压力，他就能够更加轻快地奔向属于他的世界，这就是母爱里最深沉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那一部分。很多妈妈的痛苦是把自己活成了孩子的客体，围着孩子的情绪转，为孩子的攻击内疚，为孩子的疏远自责。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现在呢，我们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如果有想要聊的内容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刚刚呢，我们看到呢，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在空港机场大道和顺地街目前的拥堵特别严重啊，可能是不是堵死了，就是在陶村路口这里，我帮你看了一下目前的那个路况监控终端，因为呢他们在这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你从机场大道要是行驶到这个顺地街的话呢，可能需要右拐，但是呢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右拐或者是往前走的这个车辆呢形成了一个拥堵的情况呢？那么前方有没有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家家超市、小军饭店这里，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这个，是不是因为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呢？好的，有了解前方路况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这边看到的是呢，去往顺地街的车辆相对是比较少的。

好的，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如果一个孩子开始挑剔家长、攻击家长的时候，其实呢你可以先不要着急的去给这件事情定性，那有可能是不是孩子想要去离开你，想要去长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再想一想啊，如果说这种情况从小就有，孩子比较骄横呀，或者是有一点不如意就会撒泼打滚呀这种的，那就可能要看一看我们家庭教育当中有哪些方式啊，那让孩子学会了用这种状态和这个家长对抗了。那么我们既然提到了妈妈，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里面，我们想说一说女人们。哎呀，辛苦的女人啊，请用第三视角爱自己。收音机前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可以举个手啊，跟我说一下打卡就可以了。其实最近呢，有很多朋友跟我打电话向我咨询啊，家里面的孩子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状况，那我们作为家长的该怎么办？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很多是妈妈打来电话的话呢，妈妈就会问我说，妈妈就是这样的，你说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帮到孩子？然后这是妈妈，大部分妈妈是这样的。然后呢，爸爸打电话过来就是说，你有时间吗？啊，你跟我娃聊一聊。然后呢，你去想要把这个孩子处在这个年龄阶段，他的发展特点跟他去说一说，聊一聊。但是呢，很多很多情况下，妈妈是大多数情况下妈妈愿意听，爸爸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呀？你给我解决掉行不行呀？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旁。好的，我来看到了，就是美帝盛成员，他说信号不好，杂音太大了，断断续续的。啊，来看一下啊，就是刚才发来消息、发来路况的朋友赵宁，谢谢你啊。赵宁回复了一个当前的即时路况，目前呢是因为陶村口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造成拥堵。那目前有没有交警前往处理呢？

我在想啊，就是应该他们各方已经报警了吧，那可能因为那个路段比较拥堵，警察过去呢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好的，再一次谢谢赵宁分享的前方的路况。来，我们了解一组数据吧，就是在深圳失业的概率是30%，那么如果一个人就是在深圳的话，不工作的死亡率是100%。有这么一位朋友，他说他和他老公都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家里给的支持不多，也就是靠夫妻双方的工资，每个月还要还接近2万块钱的房贷，剩下的钱呢养活全家5-6口人，一年下来呢是没有太多结余的。在就是他们家双胞胎姐妹2岁的时候呢，两个人又意外有了第3个孩子。那前一年的时候呢，老人帮忙做饭呀，带一带双胞胎呀，然后呢这位朋友啊，是女性朋友，她把她最小的儿子照顾好就行了。转折点呢就出现在一年之后，双胞胎女儿要去读幼儿园了，小儿子1岁了，问题就一下子集中爆发了。那段时间呀，因为长时间劳累，婆婆生病了，医生就说这个婆婆需要休息，就换了公公过来带孩子，大概有1个多月的过渡期。也是这位朋友呢第一次长时间和3个孩子一直在一起，而且是边工作边带小孩，真的就是太累了。那么更不巧的是呢，当时孩子们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女儿们马上就要进幼儿园了，但是吃饭啊睡觉啊都不太好，挑食严重，作息不规律，总是在12点以后才能睡着。小儿子呢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暴躁期嘛，就是一个我要说什么我就非要干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他就说了，那段时间呢，我们家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差。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也非常感谢严哥，他说这个丁字路口出了交通事故堵死了，他说希望联系交警疏通一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0: 航天蓝。
8: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吴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了解关于这个路况的消息啊。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呢。

确实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拥堵的情况。那刚刚呢我已经把大家反映的这个路况呀以及出现交通事故的情况告诉给咱们的交警同志了，那么也把大家拍照片啊、拍到大家的这个就是发来短信的一个照片了，当然并没有把名字拍进去啊，这一点大家放心。然后呢目前看到的相对来说呢还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比较拥堵的情况，我们也在等待交警的回复。好的，万事大吉宋豪呢也想了解啊，多久才能疏通呢？是因为在那个丁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所以呢宋豪你稍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1729就说了，芝姐晚上好，深圳不怕影子鞋，打工人的最爱。是的，我前两天跟我一个北京的同学聊天啊，他就说有很多他们当地的就是一到上下班高峰的时候，那些商场啊写字楼啊都有很多人下来买饭呀吃饭呀什么的。现在呢他看到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就是非常的空荡荡的，他说有很多人都是去了南方，有很多人去了广州去了深圳。阳光大哥啊，欢迎欢迎，他说袁志晚上好。晚上好，柳俊强说了，袁志美女晚上好，打卡。晚上好老柳儿。好的，我们说到那位女性朋友在他们家呢就三个孩子，你说你在深圳哈、啊、就是真的是随了这个潮汕地区的那个多子多福了这么一个民俗是吗？就是也是入乡随俗了是不是？当然了，我们每一个孩子被父母带到这个人世间他都是值得的。然后那段时间呢他就说了，他说我和老公经常吵架互相抱怨啊，老公认为是我没有管好，我说那你来呀啊，他说呀我就是那种默默做了很多事情，虽然自己也觉得自己没用苦恼，别人说我没什么，但是只要我老公说我立马就会炸，最崩溃的时候夜里常常失眠无法控制情绪，觉得自己在抑郁的边缘徘徊。他说我挺能理解为什么有妈妈会带着孩子跳楼的，应该是精神恍惚受到了刺激做出的这个举动，而这个举动其实是相当冲动的，他就是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受刺激了，然后当下那一刻就这么干了。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但是呢我是一个相信有出路的人，几轮崩溃之后呢我就开始寻找一些帮助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寻找我身边的资源，找了一些咨询师啊什么的，因为他说我当下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可以信赖的完完全全释放自己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我逐渐的让自己被重新梳理了，让我生出了另一个自己，可以站在更高的空间审视当下发生了什么，我也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兵荒马乱，在慌乱之外的空间我好像重新思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开始反问自己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当然呢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到我标准的答案，但是呢他带我找到了答案，就是好好的生活。然后他说了，他说我就开始啊，就是因为我找到了我自己，我觉得我应该先要照顾好我自己，然后我就开始和孩子的爷爷沟通，告诉他晚睡对孩子的危害，让他把孩子的午睡时间缩短刚说了一周就有效果。关于挑食这件事儿我也想通了双胞胎呢大多数时候都很乖，我又何必纠结吃饭这一点呢，有空就带他们去尝尝鲜，发现他们喜欢的口味，同时坚决不喂饭让他们自己吃，慢慢的他俩呢也就开始自己吃饭了，速度也就快了一些，这样一来呢大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三孩家庭无法事事周到，孩子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压力，但是呢日子总会变得不同。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关系里面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很难去发展一个第三

0: 视角，就是当你发展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也就是第三视角去看你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你现在生活，你觉得就是你站在一个高处把自己分离出来，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就是你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你认为你在当下做的这件事情，你觉得你的心里委屈吗？你觉得你疲惫吗？你觉得你这么忙忙碌碌的连轴转的，你开心吗？很多时候我们是第一视角，我们很难去真正的去考虑说啊，就是很难去分离出一个第三视角去看自己，也很难考虑到啊，原来呢我确实是需要被关注的，我很多的需求可能是放在别人身上的，事实上这些需求对于别人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呀、啊？或者说我总是认为我要去讨好别人，我要让别人开心，我要把什么什么都做得特别好，我才觉得我完成了我的使命。所以当你做这一切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第三个视角，就是去看一看这么做的你，他真的快乐吗？他幸福吗？
1: 星空里的点点光。
0: 1729说了，刚回到家，推了一下门，厦门啊，福建，跑福建了，你推的是福建的那个厦门呢？他螺丝掉了，还别说，门上的螺丝好难拧。你就去到广西了，厦门推到了南宁，我觉得这螺丝是拧不上去的。所以呀、啊、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似乎是看上去有目标，我今天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啊，我今天要做到哪些事情，我有什么样的安排，我要陪着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我这几年的使命大概率就是要陪伴孩子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在心里装满了别人，但是呢好像就不太能够看到自己了。好嘞，朋友们，那么8:30到9:00之间是点歌的时间，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咱们待会儿见。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光哪儿美妙了？
6: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7: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7: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光。
9: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好嘞，时间来到20:34，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那么现在呢是我们点播歌曲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珊珊在后台说了，孩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相声。哎呦，你们这周末的活动真挺丰富的，我觉得你对孩子的陪伴啊，哎，不错不错啊，好妈妈一枚。好的，柳俊强就说了，今晚还有时间的话给我点播一首大地，当然有时间一会儿就能听到了。我们这位朋友呢他就匿名了，他说了，老师啊，今天母女啥时候父子啊？父子这事儿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大概就这么几个部分，我们收音机前的

的男性朋友，如果你刚好是一位爸爸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问自己，作为爸爸，如果孩子把我当成他的榜样，我受得了吗？我认为我自己是否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我是否希望孩子将来可以成为我这样的人，甚至是超过我？如果他成为我这样的人，我也是非常满意的。如果你觉得这些回答是否定的，那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否定在哪里？你否定了自己的什么？那么否定的这个部分还能调整吗？还能改变吗？天空。那么第二个部分，也是第二个问题，当孩子他要攻击我的时候，或者他战胜了我，他打赢了我，比如说他和你闹着打游戏打赢了我，我会觉得没面子吗？如果你允许孩子在很多方面都能够赢了你，那你就是一个好爸爸，将来你的孩子在竞争当中一定是会更多的是赢的那一方。但是如果在家里面你的孩子总是输给你，或者你输给孩子的时候你要惩罚他，你会不高兴，那么将来你的孩子就不敢赢，因为对他来说赢了会意味着我要失去父亲，失去爱，失去亲情，如果赢了的话我要面对惩罚，所以他不敢赢。所以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你也可以拿来去套到你自己的身上。我敢赢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认为我能赢吗？我敢赢吗？是什么让我不敢赢，或者我不能赢呢？在背后永远不回头。阳光珊珊也说了，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了。接下来就来放老柳的这首《大地》。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的，听完了这首《顽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他要匿名了。他说呢要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希望放在最后一曲，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可以安排了。因为呢如果再往后放的话就可能跟你播不完了。他也说呀，希望您双休啊，好好休息，好好休一休，这周太累了，比试加比和王姑娘两天。加比和王姑娘听见了吗？你说你回头我得把这个截图发给他，让他们心痛一下。好嘞，那么伴随着这首《贝加尔湖畔》，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迷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5: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仿佛巨星来登场，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4: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五星空间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票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相看，
1: 清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0: 太妙了。
1: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3: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亿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8: 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哪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

0: 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

0: 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12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大多数的都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

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能这么差呢？

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0: 二送任你了，武当派响当当，控场输出样样强，
1: 衡山派人气旺，小姐姐们贼漂亮，
2: 无心手艺就是刚，
3: 日夜神教我最狂。

搭乘星轮航空1601号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登机门，您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我默默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0: 鬼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

0: 却离奇境外被刷。
1: 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1: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缘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我愿意。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

0: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主任，面对辐射，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看待呢？
1: 不可否认，虽然部分检查会有一定的辐射，但大多数疾病的诊断都离不开它。以肺癌为例，在体检中经常遇到肺部结节的情况，如果早点发现肺结节，进一步做出良恶性的诊断，就可以避免晚期肺癌的发生。通过 CT 查出早癌的患者，术后五年存活率接近90%，而且生活质量很好。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 CT 肿瘤筛查，很多肺癌患者一发现就已经是中晚期，五年生存率仅在20%左右。因此，切勿因小失大，低剂量螺旋 CT 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筛查手段。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5或到各县。

0: 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0: 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0: 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笑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谁明白，听谁的。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全力帮爸，
9: 全力帮爸，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